猜测这舒子良到底是个什么人，甚至怀疑过他是一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种种猜测，可始终没有一个能叫人信服的证据。县里百姓见识过舒子良的财力，也曾经有这么一位据说是省城来的朋友到这葵花县的找舒子良，这舒子良把县里最富盛名的一家酒楼叫独一家给包了下来，并且从绸缎铺里购来了上好的杭州红丝绸，这红丝绸铺满了整个酒楼，干嘛呀？叫客人垫脚啊，这真是花钱如流水。可他这流水般的银子是从何而来呢？说起这舒子良，为人性格孤僻古怪，在县里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也没人能从他的口中套取机密。可终于有一天，舒子良的秘密还是被揭开了，而揭穿这秘密的正是他本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说那天深夜呀，舒子良家突然来了个人，还不止一个，一队人马。什么人呢？身披铠甲，腰挎佩刀的捕快。一队捕快把舒子良前家家后院啊团团围住了，高喊着要擒拿舒子良。可舒子良呢不惊也不慌，哎，背着两只手缓缓从里边走出来。捕快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舒子良是擒住，带到了县衙。县令在堂上正襟危坐，这惊堂木啪猛地一拍，堂下所贵何人，速速报上姓名。舒子良微微一笑，小民舒子良，不知何事劳驾大人呐。县令啪又一拍惊堂木，舒子良，本县问你，有人亲眼所见你跟朝廷通缉之匪凤三来往甚密，你作何辩解？舒子良还是那么沉稳，说此事不假。看起来这舒子良啊好像对今日对簿公堂早有预料，他和凤三和这通缉犯有往来这件事啊他一口就承担下来了。您可要知道，这叫通匪大罪，按律当诛啊，这是要杀头的。舒子良一说此事不假，在堂上不仅手执刑杖的衙役，就连县令都愣住了。没想到这舒子良能承认得这么痛快，这县令都一时不知该从何问起了。县令吆喝左右要为舒子良戴上镣铐，可舒子良呢突然朝县令一拱手，他说小民与凤三的确有过来往，但也是迫不得已，今儿小民将这其中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倘若大人听过之后还要定小人的罪，小人是甘心伏法任由处置。就这几句话把在场众人的兴趣都给提起来了，这里边还有事儿啊。县令点点头，就听舒子良是长叹一声，把这事情娓娓道来。舒子良说了，说他是个外县人，举家搬迁到葵花县呢也没几年，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呢就是以务农为生的，这全家只求是每日三餐温饱，不敢奢望什么。可直到有一天他意外地发了笔财，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经营起了一种生意，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富豪。舒子良做的什么生意呢？咱们先不说，咱先说他怎么发的这笔财。说起他发这笔财呀，他是做梦都没想到的。怎么发的财呀？有个人呢几经周折找上门来了，主动为他舒子良送上了100两白花花的银子。哎呦，当时舒子良惊愕的不行啊，这怎么回事啊，还有白送银子的。紧接着他从那人的口中就得知了

银的真相。为什么来送银子？人家是来报恩的。据这人说呀，当年他落魄的时候差点饿死，正是舒子良的父亲心地好，助了他一把。当时这人发过誓，如果有出头之日，滴水之恩定当是涌泉大报。后来呢，这人经商了，也真是经营有数，翻身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回到了故地，这才得知昔日的恩人早已经仙逝了，不在了。哎呦，这个人是感慨万千呐，只好把这银两就奉给了恩人的后人舒子良，以兑现当年许下的诺言。100两银子对这个商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舒子良这么个平头百姓来讲，不是个小数目啊。这以后全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了。可舒子良呢并不满足。怎么？因为他从这笔意外之财当中啊看到了商机。怎么叫商机呢？利用好这笔银子，买地租地能成地主，商贸周转能成商贾。这日积月累，那就是一方的富豪了。别人投入银子以小博大，舒子良心说，我为什么不能？就这样一个计划就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他要做买卖，而且要另辟蹊径，要搞别人没经营过生意。什么生意啊？赌人。什么叫赌人呐？相信在节目开始我给您介绍这故事名字的时候，您在心里就已经画上了一个问号，这赌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哎，说到这儿啊，我得给您解释解释了。这赌人呢，说白了就像舒子良父亲一样，哎，在人家落难的时候给予资助，赊下这个人情债，等这人飞黄腾达的时候呢，这人就会连本带利的还回来，这就叫赌人。

借着锅火气，干脆入了匪道，就当上了绿林好汉。凤三这下过上了大把撒银、大块吃肉的日子，但是他没有忘记当年舒子良的恩情。要想回报啊，舒子良早就成百倍的收回了。可是舒子良是惴惴不安。为什么？不是为了钱呢、就因为凤三毕竟是朝廷的通缉犯，将来要牵连到他自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这讲的是一段往事。我们再回到眼前，讲到这儿，舒子良盯着县令说：大人，小民之所以迁到贵县，是因为在此地没有亲戚和朋友，为的就是摆脱了凤三的纠缠。小民一介布衣，断不可与凤三撕破脸皮。凤三神通广大，即便小民再次举家搬迁，他也能找到小民的藏身之所。听了他这一番讲述啊，县令啊跟旁边的师爷，你看我，我看你，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件事在里边。舒子良这时候斩钉截铁：大人英明，想必已经明白了小民的苦衷。小民想请大人与众位衙差大哥支招，如何摆脱凤三这强人。听到这儿，县令问了句：通缉之匪凤三来拜访你，可有规律啊？舒子良回想了一下，此次凤三临行前对小民曾说5年之后再来探望。听到这儿，县令是出了口气呀。为什么？五年之后早就过了他这县令的为官任期了，届时管他什么凤三凤四都不关他的事儿了。想到这儿，哎，这县令长出了一口气，一摆手：啊，此事情有可原，舒子良通匪无明证，判他无罪，但舒子良如有凤三的行踪消息，定要通传本县，若有窝藏包庇，与通匪同罪。这一下舒子良没事了，可这一下舒子良的秘密也被抖了出去了。没过几天，传遍了半边的葵花县呢，大家这下都知道了啊，都知道舒子良这万贯家财从何而来了，都很佩服也很叹服。什么？舒子良太精明了。咱说舒子良这通匪的嫌疑已经被洗清了，按说他应该是能够平心静气，能够享受好日子了。可是烦心事儿还在后头。又怎么了？没过几天呢，陆续有人来敲门啊，都是硬着头皮上门的。来干嘛呢？您肯定也猜到了，没错，都是来求资助的。这一波刚打发走，那一波又接着进来了。本来那么清静的家宅，这一下搞得跟菜市场似的。来者为了避嫌，一般都在晚上登门。那舒子良闭门谢客也不行啊，当当当敲打门环，人来者管你那些呀、结果把舒子良全家给吵得无法安睡。这夫人实在无奈呀、给出个主意，说：老爷，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啊，咱们还是资助一些人，咱们就花钱消灾吧，不求他们回报，只求能落个安逸呀。舒子良摇摇头说：今时不同往日了，当年我主动拿出银子资助别人，还吃过闭门羹呢，可现如今都找上门来，这跟强打恶要也没什么分别了，这样的品性我敢把银两拱手相送吗？再说了，就算我肯出手，这上门的人跟潮水似的，耗尽家财也挡不住。

0: 朱子良说的很有道理，可夫人好像胸有成竹似的笑了。老爷可以设下门槛啊，想要签下字据预支银两可以，必须拿出真本事，否则怎能知道他们是否是学有所成，是不是要考功名的料呢？哎，一听夫人这话，舒子良是眼冒金光，心说不错呀，这法子高啊，啊，这样一来，既能增添投入的胜算，又能叫那些无聊之事知难而退。好，夫人这法子一举两得。这话放出去了，话一放出去，一设这门槛儿，果然是清静了不少啊。可是还有些不畏艰难的，坚持请求要签这字据，说其中有这么三位，两个人呢是书生，通读诗书，博古观今，无论舒子良怎么考验都能够是对答如流。另外一位呢是个生意人，在收账途中遭遇劫匪，这下元气大伤，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论起生意经来，这人是头头是道，看得出来这是个精通算计的人。三选一，三个人当中究竟把这本钱压在谁的身上呢？舒子良没主意了。哎，这时候夫人又当上谋士了。夫人说了，老爷，干脆这三人都资助上吧，能否收回本钱不要紧，反正这点银子还不至于伤筋动骨，否则家宅不得安宁啊。舒子良摇摇头，我背井离乡迁居到这葵花县，就是决定要金盆洗手，不干这种买卖了。这其中的难处啊，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里头关乎的不仅仅是能否收回本金，而是攸关我全家的老小性命啊。听到这儿夫人一愣，有这么吓人吗？老爷，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舒子良叹了口气，我是这一家之主，这些本不该叫家人担心，可事已至此，也不需再隐瞒了。当年我资助凤三就是个败笔，以致摆脱不了凤三的纠缠，甚至遭到了官府的稽查，因此我只敢选居这穷乡僻壤的葵花县，只要凤三不在此作案，想必县令也乐得息事宁人，不想无中生有。那晚在公堂之上，我说的那番话是早有准备的，从前到后的经过我变得是严丝合缝，应该没有破绽。凤三回报过我不假，其实他真正的目的……说到这儿，舒子良是欲言又止，这话呀就含嘴里就是不吐出来了，好像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夫人见了赶忙催促，老爷有话尽管道来，就算有事发生也不该你一人承担呢。凤三来拜访我，其实是想拉我入伙，借助我的家财招兵买马，立山头为王。那年我包下了独一家酒楼，款待的就是乔装打扮后的凤三，不敢将他引至家中，就怕家人担惊受怕。那一日凤三醉酒后道出了他想占山为王的真正目的，那便是要跟朝廷对抗，若我牵连其中，那可是犯了诛九族的滔天大罪呀。听到这儿夫人禁不住打了个寒颤。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今天的营养最时尚节目呢应该说是一期特别节目了，因为我们要来讲一讲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营养计划（括号2017到2030年）这样一个长达14年的，跟我们中国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营养计划。那也可以看到，应该说这个国务院或者说国家在关心我们国民的这个，营养和膳食的这个全面和科学和健康方面，应该说也是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我来跟大家念一念这个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开头吧，就是它的一个，出发点。他是说，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健康的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国民营养事关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呢，营养的供给能力显著的增强了，国民营养健康的状况也明显的改善了，但是仍面临着这个居民营养不足与过剩并存、营养相关疾病多发、营养健康生活方式尚未普及等问题，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因素。为了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那应该说这个计划呢还是非常的全面的，其中涉及到了目标和如何去实现的一些方法。那今天我会和岳老师一起跟大家，应该说是简要的吧，摘要性的讲一讲，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国民的一个营养的状况和我们在未来在营养方面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值。那我看到这份纲要里边首先就说了这个要降低人群的贫血率，说在5岁以下的儿童贫血率要控制在12%以下，孕妇的贫血率下降至15%以下，老年人的贫血率下降至10%以下，贫困地区人群的贫血率控制在10%以下。这个贫血我曾经也有过，那我们家呢还老让我吃大枣什么的，然后补铁吃菠菜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贫血问题在目前的中国就是还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吗？那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岳老师觉得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法呢？
3: 那贫血的话，大家往往就把它和营养不良联系在一起，就是它一般呢是营养状况比较差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问题。但是我们在现在呢仍然还有很多人是贫血的一个高发人群，比如说这里边提到的儿童、老人、孕妇这三类人群呢都是一个贫血的高发人群。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我们贫血靠吃枣或者说吃菠菜就可以补铁，但实际上呢我们这种植物性食物里边的铁呢它是一个非血红素铁，它吸收率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追求素食，然后或者说是偏食，或者是老年人消化吸收能力差，然后孕妇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他们仍然会有贫血，就缺铁性贫血的一个出现。所以说我们认为贫血的控制呢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那贫血呢也是影响到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贫血。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贫血是靠营养解决效果非常好的一种疾病啊。
2: 好，那我接下来看到呢这份计划纲要里还有一个比较主要的目标是说这个孕妇叶酸缺乏率控制在5%以下，说零到六个月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应该说现在这个补叶酸已经成为孕妇们的一个共识了哈，大家在备孕期间可能都开始要准备叶酸了啊。但是我曾经跟我妈妈交流过这个事儿，她就说她怀我的时候没有补过叶酸啊。那我来问问岳老师，就是叶酸在我们这个孕妇孕期究竟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我们从日常的膳食中真的摄取不了足量的叶酸吗？
3: 那叶酸呢，它主要的话，其实最主要一点，它会预防小孩出现兔唇。那也就是说，很多的孕妇生出的孩子然后是兔唇，是因为它叶酸的一个摄入不足。我们不能说绝大多数人的饮食是达不到要求的，就是其实可能绝大多数人饮食他不补充叶酸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强调优生吗？优生优育，所以说我们建议在备孕期间就开始补充叶酸，然后怀孕前三个月要补充叶酸，然后降低这种就是纯恶劣儿童这样的出生率。
2: 明白了，主要是为了这个优生优育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涉及到我们国民健康和未来的这个下一代这个身体状况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看到还有一条是这样说的，说居民营养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在现有基础上要提高10%，说这个要提高住院病人的营养筛查率和营养不良住院病人的营养治疗比例。这个我听起来觉得现在还有因为营养不良而住院的病人吗？是不是因为这个减肥减过头了，对吧？
3: 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的生活状态就生活水平很好了，很少有这种营养不良。但是我们说的营养不良不一定是非要像过去一样出现了这种水肿严重的营养不良。那有些人他单一营养素的缺乏，他其实也是营养不良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刚才说了贫血，那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缺钙，他其实都是营养不良的一个表现。那现在呢，我们也在强调代谢综合征的人越来越多，那这些人呢脂肪摄入的很多，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三高人群，但是他仍然会有缺钙这样的一些表现。也就是说有些人他的营养不均衡，其实他也是一种营养不良，不单纯是我们说的营养各方面都不达标，然后营养状况很差。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贫困地区的人目前营养还是不达标的一个状况，所以说他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影响整体的基础营养，所以说这样的营养不良人群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人群。
2: 刚刚也提到了，说到这个2030年我们居民的营养健康知识知晓率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0%，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是这个知识领域的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健康观或者说营养观的。那我不知道岳老师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哈，你能不能感觉到就是这些年身边的人对于这个营养学的观念呀，健康的观念呀，你觉得有没有提升？或者说还有哪一些你觉得特别明显的误区是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比如我最近有个同事还跟我推荐，他说这个为了保持年轻哈，这个一定要常年吃燕窝，但是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说燕窝是没啥用，对吧？而且容易这个弄不干净，对吧？那岳老师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3: 近几年呢，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大家对健康越来越重。

0: 是，对营养越来越重视。我们过去的时候，如果一给大家提营养，大家就觉得我只要好好吃饭就没有问题了。很多人都觉得这大鱼大肉是营养，然后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觉得青菜是营养，觉得我清淡一点是营养，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观念，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去搭配，怎么样是比较好的营养。但是近几年呢，大家就会对营养非常关注，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人都在谈营养，那大家也都听说过，很多人认为吃绿豆就解决健康问题了，吃茄子就解决健康问题了，喝酸奶就解决健康问题了，就是这样的误区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也常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叫术业有专攻，也就是说营养听谁的，一定要听营养专家的，而不是说我们比如说现在看到一些各个方面的都在谈营养，但是我们认为很多人并不是很专业的。如果大家都是听营养专家的，也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这种吃单一食物就来解决健康问题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到误区，确实挺多的。说一个比较典型的误区，也就是说吃鸡蛋升高胆固醇，这个误区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影响大家很多年。有很多人血脂高，第一反应就是不吃鸡蛋，尤其不能吃鸡蛋黄。很多老年人就是一提到鸡蛋，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吃不能吃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近些年的所有研究都认为，血脂的高低不是说我摄入了胆固醇我的血脂就高的，正常的人体它是会进行代谢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吃鸡蛋吃很多东西它血脂都不高，因为它代谢水平是正常的。那有一些人他甚至是素食，他完全不吃鸡蛋，他血脂还在高，所以说这两个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然后而且鸡蛋我们一直强调是一个优质蛋白，对人体非常好的，不能因为它里边还有胆固醇就认为它一定会升高血脂里的胆固醇。
1: 哎呀，我曾经还这个也有一阵子戒过鸡蛋哈，也是听身边的朋友说鸡蛋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引起身体过敏之类的，那后来呢又恢复开始吃鸡蛋了。应该说这个刚才岳老师提到的这个术业有专攻特别的重要。那现在的很多广告啊，很多的这个节目都在跟大家兜售营养学的知识，但是确实鱼龙混杂，没有办法去以正视听。我推荐大家常听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因为这里有可能是全中国全北京最权威的这个营养学专家来为你做这个最专业的解答，可以为你答疑解惑。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这个2017到2030年的这个国民营养计划哈。我看到有这样一条引起我的关注，是跟我们这个居民吃盐的摄入量有关的，说到2030年全国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要降低 20%， 居民超重肥胖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这个 20% 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幅度呢哈，那说明我们现在吃的是太咸了吗？对吗？
0: 对，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觉得我在控制盐，但是呢我们每天6克的盐是一个很少的一个量。那很多人也买了那个盐勺，就是觉得很认真，我每天就是按照那个在做，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是隐性的盐，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零食里边，然后有一些糕点里边，它都是要加盐的。所以说这种隐性的盐大家往往忽略了，而即使排除隐性的盐，6克的盐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就是按照中国的饮食习惯，可能一人一餐就会超过6克盐的这样的一个摄入量，所以说盐的摄入在中国来说还是普遍偏高的一个状况。
1: 那我不知道这个岳老师家如何控制这个盐的摄入呢？你们家吃的是不是超级清淡？
0: 其实的话，我们如果要是想控制盐的话，如果最科学是有那种盐勺，然后有那种油壶来量来控制。但是我们也是说啊，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话，我们可能如果每天都去用它量的话，也只是我们饮食里的一个摄入。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先了解6克大概是多少，然后就家里边做饭的人呢来把握好这个量，就是尽量的减少。再有的话就是我们选择饮食的时候，上超市买吃的时候吧，就看一下上面的营养标签。简单的说呢，那个钠的含量就是盐的一个含量。我不夸张的说，我们看过一个很小就口香糖大小那样的一瓶话梅，它的含盐量大概是一个人3天的一个盐量。所以说这种的高盐的零食还是非常多的。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零食的盐控制了，然后控制一些糕点里边的这个油盐糖，然后饮食再控制一些盐的话，就是才能达到 就一个达标的状况，并不单纯是日常饮食的一个，就是家里三餐的一个控制。
1: 刚岳老师在讲这个盐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营养标签哈，那我看到这个2017到2030年的这个营养计划里边其实也有关于这个营养标签的一些这个规定，说到2030年我们一定要完善标准化的这个营养的体系，包括制定这个老年人群营养食品通则、餐饮食品营养标识等标准，加快修订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标准、婴儿配方食品等重要食品的安全国家标准。应该说这个营养标签或者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标签哈，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我相信岳老师应该是见证了整个我们从这个食物包装上没有标签到现在标签普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岳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标签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它究竟是不是权威的呢？因为有的时候我总怀疑有一些这个就比如说这种小作坊做出来的这个零食或者是包装的产品，它是瞎印的或者说是盗取别人山寨别人就贴在上面了。我先问问这个营养标签能不能相信。
0: 首先的话，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的正规食品的营养标签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透露一下，就是这个营养标签就是我们研究所来分析室来就是测定成分后来制定的，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种正规的食品，它的标签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说那种小作坊，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小作坊它应该不会来做这样正规的食品标签，所以说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我们正规的食物。那上面的营养标签就比较有意义，它的成分是我们可以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食物的一个参考。
1: 营养标签很重要，帮助我去判断它的这个，我觉得最主要我用最多的是热量啊。现在我也开始看一些这个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啊，包括钠的含量啊。但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这个单位特别流行吃一种玉米片啊，玉米片就是应该是玉米经过加工然后油炸了之后那个片啊。那我呢就是还是比较习惯于去看这个营养标签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个营养标签里面都会标识说每100克含有多少热量、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我吃了大概有三个月吧，就是以这个玉米片为零食，有的时候放在单位里，我有一天突然发现它的营养标签上写的是每30克。我就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不是你们没有把握好，这太多坑了这个。
0: 啊，是这样的，确实它那个单位标准是不一样的，单位量有的是100克，有的是30克。我觉得大家在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看一下，基本都是以30克为单位来标注的。其实这也是商家的一点小心机，因为它又是在政策的允许范围内，然后又会显得热量稍微低了一点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先看单位，就是说是多少克的含量，才能知道自己摄入了多少的热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我们热量是很关键的，然后蛋白质很关键，那我们除此之外脂肪、碳水化合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糖类，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指标。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份2017到2030年的这个营养计划哈。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大块的内容是这样的，要发展食物营养健康产业，是说要加大力度推进营养型优质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编制食用农产品营养品质，提升指导意见，提升优质农产品的营养水平，将三品一标，也就是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的地理标志，在同类农产品中总体占比提高80%以上。哎，这块的内容其实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营养标签吧，都是标在这个的包装食品上，对吧？那其实我也在国外看过，就是对于食材的一些这个营养标签，比如说我这一把芹菜，我卖的时候上面就会写这把芹菜含有多少，对吧？碳水化合物含有多少纤维素啊？那这是可能是这个包装食品的之前，对吧？它的原料。那现在我也见过有一些餐厅哈，就比如说一道菜啊，比如这道菜是这个狮子头，对吧？那它在这个菜单上就会标注说，我这个狮子头这一个大肉丸子有多少热量，对不对？占你每天应该摄入热量的多少？那岳老师，我不知道，就是营养研究所的工作，未来比如说到30年之前，会不会去覆盖到这个 之前和之后的这两块也算是食物产业链中的，比如说要求每家餐厅的每道菜也做这样一个标准。

0: 签，要求这个农民们这收上来的农产品也做一些标签，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民众来说会不会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啊？对，这几部分的话如果要是能做起来，肯定是对大众的生活是更有指导意义的。但是呢，这部分如果按照目前的政策法规来说，它没有一个强制的要求，就是说它必须要做这样的营养标签，所以说呢现在这部分的营养标签就会比较少。但是我相信通过这样2030这样的一个营养规划，那大家对这种营养健康的意识重视了，那我相信就是我们这些商家也会把这个营养标签重视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都把去超市买东西或者去买东西都会看营养标签了，并且以为它作为一个购买依据的时候，那我相信就是即使政策上不要求，那商家也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销售手段也好，宣传手段也好，来做这样的营养标签的。那这样的话就对大家很有意义。但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问题，很多老百姓对营养标签还看不太好，或者不会去看。那我们这几年也做了很多工作，也就是在社区去教大家看营养标签，学营养标签，只有这样的大家都去看去用，然后我相信这部分工作才会越来越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份计划哈，说在2017到2030年要加快食品加工营养化转型，优先研究加工食品中的油盐糖用量及其与健康的相关性，要适时出台加工食品中油盐糖的控制措施。我感觉这一份2017到2030年的这个国民营养计划哈，是就是有重点也有细节，确实是为我们民众做了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考虑，其可以大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营养知识的这个普及，小到加工食品中的油盐糖的含量的控制。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国务院为我们每个民众的健康和我们为我们民族的未来所做的这个细致的工作。那我也想问问岳老师，就是这份这个国民营养计划发布了之后，我相信这个营养研究所的工作量哈也是这个每天剧增了。不知道你们在比如说未来的一些年里哈，在研究计划上，或者说在为老百姓社区对吧去普及这营养学知识方面有没有大的一些规划？因为每次我来营养研究所都能够看到很多的老爷爷老奶奶在你们这儿学知识呢哈，想问问你们这边的一些规划。
1: 那我们这边呢主要还是两个工作为主，一个呢就是科普，我们一直认为就是营养的科普是任重道远的。那我们这些年呢也是下社区然后到学校，然后就给大家讲各种科普知识。那还有一部分工作就是科研，那其实我们如果往下看，这后面还会提到就是一个健康数据的一个共享。那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健康数据的一个收集然后分析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相信我们这个科研工作将来的话肯定会服务于大众。那目前来说我们的科研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个营养做一些评估，然后对营养利用营养来干预人的健康。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国家的各项关于营养政策里边，健康的政策里边，我们还都是要强调日常的一个饮食营养预防，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核心。
0: 好，谢谢岳老师。应该说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们比较这个蜻蜓点水的哈，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国务院印发的这个国民营养计划2017到2030年。应该说这是一个喜事儿，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跟大家有关系的。那这份这个国民营养计划的颁布呢，应该说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每一个人的这个营养学的观念呀，或者说这个吃东西的安全还有科学还有优质方面都会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作用。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份国民营养计划，看看自己还有哪些不足，看看自己还需要在哪个地方查漏补缺，去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营养学的知识。好，感谢您的收听，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如果在网络上遇到了网络暴力，那该怎么办？强烈的地震突如其来的时候，顷刻间房屋会大面积的坍塌。其实地震对人员造成的伤亡，首先是建筑物倒塌造成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通过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设计来减少这一类的伤亡呢？燃气的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那怎么提高燃气用具产品的质量，更好地提高燃气用具在千家万户当中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呢？新的法律法规开始实行，这其中呢有相当一部分啊，都是和我们的钱的安全、人的安全、我们的应急安全有关的相关的规定。那么这些规定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更多的保障，怎么为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水平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持，这里面对你对我又有哪些影响？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一块儿学习学习啊，走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和我们的钱的安全、人的安全和应急安全有关的那些新法新规。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首先我们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新规，名字叫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台就是为了在规范政策措施的前提下，能够防止和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从而呢维护市场公平的竞争。这和每一个参与市场竞争的单位和个人、每一个劳动者那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条例呢明确了审查的标准、机制和监督保障的措施，为各级政府和相关

0: 关部门提供了一个技术上明确的指引。咱们接着说，文明需要培育和呵护，网络也不容暴力撒野。一些大的网络暴力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而且在不断翻转的这个相关的剧情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网络暴力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的严重的后果。那我们一块儿来听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 IT 与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的专业律师赵占领给咱们言简意赅地解读一下，他认为这样的一个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它的亮点和作用。
1: 首先，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是网络内容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网络内容生态治理方面，我们国家之前颁布过一个专门的规定，这次呢是专门针对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出的一个专门的规范性文件。应该说其中的内容呢有很多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突出保护了特定群体，比如说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网络暴力信息就是针对这些特殊的群体的话，那么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为用户提供网络暴力信息防护的指导，还有保护救助的服务，协助启动这个防护措施，并且向网信、公安等有关部门报告。另外一个就是说，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呢，应当优先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暴力信息的投诉举报。那么一旦发现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这个网络暴力信息的话，那么应当及时的采取措施，提供相应的救助服务，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呢，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置便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行使通知删除网络暴力信息权利的功能途径，在接到通知之后及时采取删除等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应该说这个规定总体来看的话，它的条文不多，但是呢却有多条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方面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条款和救济的机制。这个规定的第二个亮点就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网络信息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而且要建立健全呢这个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机制，包括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个人信息的保护、信息发布审核、监测预警、识别处置等制度方面，应当建立健全比较完善的制度。那么同时呢，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呢还应当定期发布网络暴力信息治理的公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针对这个在技术方面、在功能方面做一个特殊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那么应当提供便利用户设置屏蔽陌生用户或者特定用户以及本人发布可见信息范围等等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防护选项。同时呢，特别指出就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完善私信规则，那么提供便利用户设置仅接受好友私信或者拒绝接受所有私信的这样的一些选项，那么鼓励提供智能屏蔽私信或者自定义私信屏蔽词的这种功能。应该说呢，这个规定啊，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那么要求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切实履行这个网络信息内容的这个管理的主体责任。这个规定虽然它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暴力信息的判断标准，但是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那么网络暴力信息那一般指的是损害这个其他用户的各项合法权益以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所发布的一些违法信息等等。那么同时呢，网络信息内容提供者那么他还可以制定平台规则或者通过用户协议等方式来明确细化具体的这个网络暴力信息的范围种类，然后便于进行管理。网络暴力信息的危害主要是两大方面，那么第一就是对于特定用户来讲，网络暴力信息侵犯他们的合法权利，比如说侵犯他的隐私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那么导致他不堪其扰，那么严重的甚至可能产生一些心理疾病，甚至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那第二就是这个网络暴力信息的泛滥，那么扰乱了整个网络内容生态，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讲，它不利于营造风清气正的这个互联网的环境，那么对于整个社会的危害。

0: 也是非常大的。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不同的难点。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的话，互联网上有海量的信息，那其中对于网络暴力信息，要及时的发现、识别并采取处置措施，这个对于监管部门的人力各方面的成本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所以监管部门也很难及时的、主动的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并且采取措施阻止这些信息的传播。也基于这样的一个特点，要求网络信息内容的提供者要承担内容管理的主体责任。第二，对于这个网络用户来讲，面对网络暴力信息，那么要进行维权的话，其实它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要采取法律途径去维权，成本很高，时间很久。那么即使最后能够追究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但是呢，这个损害可能已经造成，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及时的去挽回。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对于网络用户来讲，他去维权，更多情况下可能还是主要采取的途径就是向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然后去进行举报投诉。所以呢，这也要求网络信息内容的这个服务的提供者啊，应当在机制上，在这个功能上，以及在举报投诉方面，都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来便利帮助这些用户去进行维权，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1: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网络时代，享受更多元的表达，也能够聆听更加丰富的声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无序的情绪宣泄和肆意的网络暴力，什么赛场上偶发的失误就被人飞短流长强带节奏，面对社会上刚刚出现的一些热点事件，不问青红皂白，说风就是雨，言论过激起哄，更不用说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我们也希望有了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能够治理网络暴力，划定相关的法治红线，明确责任，让受害者受到警惕，也让施暴者警示，让无知无畏者警醒，也让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的向上向善，风清气正。咱们接着说，还有一批和我们的钱有关的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就全面的实施住房公积金个人证明事项亮码可办。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和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在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申请开具职工存缴证明、贷款结清证明等个人证明的时候，就可以亮出我的二维码，这事儿啊就能办，也就是说简单了。那怎么简单？能简单到哪一步？咱们来听房地产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王家红律师的分析。
2: 住建部发布的这个通知呢，简单的说呢，是简化了咱们老百姓公积金相关业务的办理程序，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更加的便捷和方便。比如说通知中提到了各个地方的公积金管理中心呢，都要按照规范的表单样式，将这个职工的缴存证明、异地贷款缴存使用证明，还有贷款结清证明呢，进行整合成一个表格，也就是现在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个人信息表。这样呢，咱们老百姓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填上面三个表格了，只要填写一个信息表就行了。而且呢，这个信息表全国是可以联网在线查询的，全国通用。这样子的话呢，一下子就提高了咱们的办事效率。
1: 应急时刻，咱们还说一个和房屋有关的走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新法。有些城市的这个地震的新闻，每一次的袭来都震撼着我们的心。那当然了，地动山摇、山崩地裂来形容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地震的场景，那一点不过分啊。那强烈的地震突如其来，房屋大面积倒塌，造成人员伤亡惨重。这地震它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城市现在楼盖的越来越高，所以呢，往往这地震来袭的时候，在建筑物里的人生命就特别容易受到威胁。在我们的声波当中，我们时不时的就会给大家介绍这地震的危害，怎么逃，但是它逃得再好，它也不如建筑物在地震当中能支棱住。建筑物它抗震标准高啊。我们知道建筑物呢，它依附在地球的表面，建筑物受地震破坏的方式呢，主要和这个地震波的传播的方式有关。一般来说呢，就三种：上下颠、水平摇摆和左右扭。大部分时候啊，那是三种情况一块来，也就是

0: 在他眼里的特点和亮点。
1: 其中之一呢，就是要做一个抗震设防专篇，就是在设计阶段，设计我们的这个小区啊家的时候，设计院的同志呢就要在抗震上面专门提交一个新的材料，是这次更新的一个重点。虽然就是我们国家在之前地震的时候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把整个建筑物在抗震这块的设计呢也是做的相对比较完善，所以在之后的几次大的地震呢，就是咱们这种高层的钢混结构的住宅基本上没有倒塌的，就最多就是可能歪了或者弯了。目前我们评价就是全国的这个抗震的设计啊，还是经受住了大自然的考验。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更新主要有什么背景呢？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个楼宇啊，是越盖越高，高楼越来越多了。再加上呢，我们国家呢对抗震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呢，就在抗震的标准上呢，有了更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要求它的抗震要提前考虑到我们城市的这种发展的大的背景，要做了更多的、更充足的余量。有了更高的标准，这个新的要求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小区都必须要编制这个抗震的专篇，而是呢，对特定区域的三类建设工程，在设计的初步阶段呢，来专门编制抗震专篇。对于一些实践中呢，没有安排这些设计初级阶段的建设工程呢，就根据实际情况，在施工图的设计报建之前呢，来考虑是否编制这个抗震专篇。一般情况下呢，抗震专篇要包括工程的基本情况、设防的依据、标准、场地、地基基础的地震影响的评价、建筑方案和构配件的设防对策与措施、结构抗震设计的概要、附属机电工程的设防对策与措施、施工与安装的特殊要求、使用与维护的专门要求等基本内容。这次局部修订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呢，就是修改了我们一些结构的钢筋和混凝土的强度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呢，就是补充了一个抗震等级二级的框架梁柱节点核心区混凝土强度的等级要求，提高了气体结构中构造柱、新柱、圈梁以及其他各类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的下限值。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层小区钢筋混凝土的这个结构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水泥和钢筋。混凝土呢，并不是说它的强度越高，它越硬，抗震的效果就越好。在一些结构里面呢，就要留下足够的抗震的余量，让它有这种就是在地震的时候有一定的伸缩性、弯折的这个可能啊。一个东西如果太硬了的话，那一撅就断了，它一定要有足够的弹性，来给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创造一定的忍受力啊，让它不那么容易倒塌下去。这个细微的调整呢，可能对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影响不太大，因为咱们毕竟也不在施工单位，是吧？可能更多的人也不在设计院，对设计院的同志还有就是施工方会有一定的影响。对设计院的影响呢，就是要考虑更多的抗震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施工的影响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结构的混凝土强度提高了，这样整体上来讲，现在盖房子的成本又略微提高了一些。
0: 刚才呢，我们介绍到的这些相关的新法新规啊，绝大多数都直接和我们的钱袋子、跟我们的人身安全、跟我们的应急安全息息相关。那咱们再说一个，那就是天然气利用管理办法。那燃气的安全呢，更不用说呀，关系到千家万户。虽然呢，燃气的使用给咱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那一出事儿也不得了啊。燃气事故那是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的事故，来得快灭得难。那这一次的规定当中，就对天然气的使用有了优先类、限制类、禁止类、允许类的相关的规定。对于天然气优先类的要给予保障，限制类的就不再新建扩建，禁止类的那就不能满足你的用气需求。那什么标准呢？安全呢？而且呢，燃气用具系列国家标准也施行了。我们知道燃气的种类特别多啊，比如说天然气啊、人工燃气、液化石油气、沼气、煤制气都是燃气。但是呢，在封闭的空间里达到了一定的浓度，再遇上明火，那就爆炸，就会释放二氧化碳。所以燃气用具的安全特别重要。当然咱们自己也得安全着用啊，但是用具首先得安全呐。所以这样的一部法律法规呢，它呢就把五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进行了提升。也就是说呢，对于这个商用燃具啊、燃气连接管阀等的安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希望呢，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实施了之后，能够进一步的规范和减少燃气事故的发生，给我们的用气安全啊提供更多的设备支持和技术支持。咱们再说一个和钱袋子有关的，这就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运用

0: 指引，直接呢和广大的投资者的钱袋子的安全那是息息相关。那咱们一块来听资深财经媒体人韩成宇，他对他的解读。
1: 这个指引的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个根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一个500万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讲，它就是扶持大的私募基金，而抑制甚至是驱逐小的私募基金。这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控手段。当一些体量比较大的私募基金呢，一方面它的运作可能比较规范，运作的时间也比较长，可能在管理上更便于监管部门介入，同时它的这个信誉度也比较高，闯祸的几率比较小。在这种状况下，需要进行甄别。那么甄别的方式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规模，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衡量指标。那么就现在就给出了这样一条线。那么对于一些大型的私募基金其实是有利的，因为这个会让这个有限的资金啊向他们靠拢，向他们集中。而对于小的私募管理基金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们我们知道这些基金主要收管理费啊，每年大概我看过它有一个数据，好像一年的维系管理的费用大概是50万到200万之间吧，大概5个人就可以来运作了。那么现在你通过严监管的方式来把压缩他们的规模啊，让他们很难在市场上进一步的发展，未来他们结局就只有一个，就是逐步淡出市场。另外一个规定呢，其实是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指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私募产品，你投向一个标的物啊，投向你要购买的一个股权啊，比如说我们某一只上市公司的这个股权，或那么不能够超过25，你的整体规模呢不能超过25，这样就是规避万一这只产品出现问题以后不会全军覆没啊。同时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公募还是私募啊，作为一个公司角度来讲，它可能不止一只产品，它有好多产品啊，发行了很多年，那么它可以采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不同的旗下产品同时去申购一个标的物。那么他现在也给你规定，不管你是有多少个产品，当你申购同一个标的物的时候，不能超过总量，不能超过25%。这其实也是有利于规避风险啊，帮助投资者规避风险。最新的指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金融的监管啊，正在越来越严格啊。如果你确实要投资，那么你可以投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你或者只能投资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私募基金。同时对这些基金的这个投资的产品也进行了一些规范。
2: 应急时刻。
0: 和钱有关的新法新规那也挺多的呀，给大伙儿说说啊。现在呢是暑假，大伙儿出去玩，提高了自香港、澳门进境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物品免税的额度。也就是说呢，自香港、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携带行李的物品的免税额度提高到了12000。那您想啊，那这个肯定对澳门和香港这两地的旅游业和整体的经济发展，那多多少少都会有带动的作用啊。那带的钱多了，买的东西多了，不就能进一步提升香港澳门的经济、餐饮啊、零售各个行业了吗？也为游客去香港澳门消费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能够更好地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为提高我们的美好生活的水平提供更多的来自于法律这方面的技术支持，给我们的生活更多的福祉、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观众看完演出后，拿着节目单去找剧院的负责人，问他：“
2: 哎，你们的这节目单上明明写的是混声合唱，可是这个合唱队里只有男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不错，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一半会唱，另一半不会唱，是混的。”
2: 两个戏迷在聊天。
3: 这样乏味的戏剧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哼，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有趣的打架。
1: 小彼得问爸爸：“
4: 爸爸，爸爸，什么是歌剧呀？”“
3: 在歌剧里啊，当舞台上一个人被敌人用匕首刺进胸膛之后，他会对着流出的鲜血大声的长时间的唱起歌来。”“
5: 你在不让问他你。”
2: 在剧院第一幕的演出当中，一个观众离开了剧场，并且要求退票。售票员问道：“
1: 您不喜欢看歌剧吗？”“
4: 不，我很喜欢。”“
1: 或许您的座位不好。”“
4: 不，座位也挺好的。”“
3: 那您怎么不看了呢？”“
4: 没有伴儿和我一起看，坐在这么大的剧场里，我觉得有点害怕。”
1: 某剧院正在上演歌剧《奥赛罗》，扮演泰斯德蒙娜的是一位缺乏表演才能的新演员。当奥赛罗要掐死他的时候，大厅里竟然鼓起掌来。“
6: 对，干脆掐死他算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公问老婆：“
4: 亲爱的，我觉得你的人生就像是一辆火车。”“
1: 为什么呢？”“
4: 总结起来就是咣吃咣吃咣吃咣吃咣吃咣吃咣吃。”
2: 宠物店食品的市场调查员给客户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小朋友。市场调查员问道：“
1: 小朋友，你家里有没有养小狗、小猫、小兔子或者小鸟啊？”“
4: 没有，我妈妈都没生过。”
1: 唐僧一路遇险，悟空拔下汗毛变出七个假唐僧，黄袍怪不辨真假，一起掳回洞中，对百花羞公主说道：“
7: 夫人，我把唐僧抓回来了啊，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1: 怎么有七个呢？”“
7: 这个大概吃七个是一个疗程吧。”
2: 某节目专门整人，一天深夜，编导假扮的坏人把刀架在了独行的人脖子上，威胁说道：“
3: 给你一分钟，你可以给任何一个除父母之外的人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不许说多余的话。如果他同意来，我就放了你。如果不愿意来，嘿嘿，我就做了你。”
2: 这时候，多数人都会打给自己的恋人、朋友。有一位不太一样的路人电话拨通了，编导听到他淡定地在说：“
1: 你好，我要一个巨无霸，一份薯条，一杯可乐，我的位置在……”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丈夫从兽医那儿牵着狗回到家，
3: 对妻子说：“我们这条狗一路上叫个不停，仿佛有话要和我说似的。”
2: 妻子打量了一下这条狗，喊道：“
8: 蠢货，他是想告诉你，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1: 司令官要侦察兵查明前方有没有可以供队伍通过的桥梁。侦察兵查明情况后回来报告：“
3: 报告长官，有一座桥可以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通过，但是不能供步兵通过。”
9: 司令员听了以后发火地喊道：“胡说八道，
3: 绝对是因为桥上卧着一条大狗。”
2: 小明家附近有一条比较深的胡同，是小明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天天下班回家，拐进胡同走到一半，忽然闯出来一个白乎乎的东西。由于光线比较暗，吓了小明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小狗。他耀武扬威地向小明走来，看他呢，还没有小明家那只老猫大。小明放心了，可是小狗似乎并不满意这个结果，竟然狂吠着想要咬小明。小明一乐，哎，就你这小样人想咬我啊，我要吓唬吓唬你。于是也冲着他狠狠地嚎了两下，汪汪。小狗立刻站住了，盯着小明看了一看，忽然转过身跑远了。小明正得意，却听见胡同那头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在说，
10: 叫你好好的在家门口玩，你不听，又遇见那条大狗了吧。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8: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0: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7: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动人、经典、怀旧的旋律，又开启了这个美好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各位正锁定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焦虑不开心，但愿每天星宇和你分享的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首首经典老歌，缓缓开启往事回忆之门。那随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老故事，一贴泛黄的老照片，一个刻满脚印的、刻满回忆的老地方。那和着明快动听的旋律，开启这个上午的美好心情音乐之旅。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用策划乐坛经典动听的情歌记事本。我相信收机旁的很多朋友听过最多的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周传雄小刚演唱的，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陈慧琳的版本。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金曲，这里正在陪您听老歌的是时光留声机，来自于著名歌手陈慧琳的音乐。许多年后，我们已然经历太多的情感经历，也能够听懂歌曲所传递的情绪。陈慧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千禧年左右出道，她刚出道之时就以惊艳的外形和独具实力的特色和唱功俘虏了无数歌迷的心。当年也很多人把她称为王菲的天后接班人。陈慧琳做事勤奋并懂得感恩，做事直率。陈慧琳不太会与媒体周旋和打官腔，也说不出俏皮尖刻的言论，但是她的生活和音乐透露着平易与善良。陈慧琳多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很好很成功的歌手，并且很自然地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内心世界，无论是温柔的暖情歌还是非常热烈的快歌，陈慧琳都能够做到极致。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音乐，她都能够演绎得非常的出色。而许多优秀的代表歌曲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力度的、有正能量的歌声哈、啊，唱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江涛的《愚公移山》，没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美好的习惯，都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比如说读书、听音乐、锻炼身体，可能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你见不到什么样的成效，但是当你坚持到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音乐。您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频率，咱们北安老百姓的广播频率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江涛也是华语乐坛内地歌手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位，多次登上央视春晚，从年轻到现在，可以说应该是从年轻一直火到现在，一直帅到现在。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江涛呢，依旧活跃在舞台上，而且霸气也不减当年，可谓是华语乐坛的乐坛常青树。而且他的硬汉形象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谓是树立得非常的稳固。而且他的音乐不管是情歌还是正能量的歌曲，都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我们来听生日礼物，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有所祝每个人的明天好运当头，来自于江涛的亲朋好友。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来听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精选，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就伴随着这首上个世纪90年代的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来自于韩晓的《我想去桂林》，非常轻快的旋律。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呢又要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0点半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如果你喜欢老歌，每天上午这个时段欢迎来听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五分钟过去了，在凶宅中的五分钟比在外面的五个世纪的黑夜还要漫长。果一忽然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脱口而出：
2: 凶手是鬼，这不是一件单纯的形式上的密室，这是鬼打墙啊。
1: 为了配合调查，果一表面上是明达公司的保安，吃住都在大楼里。很明显，霍明达对果一非常感兴趣，经常在暗中悄悄地观察他。一开始啊，果一走访了大楼里其他公司的保安，彼此用泰语咔呀咔啦地交谈。霍明达听不明白，但是从那些保安呲牙咧嘴的表情判断，他们是在向果一讲述当天关于皮的传闻。后来霍明达还发现，果一经常把自己反锁在苏小双出事的办公室，出来之后也是一言不发。有一次啊，霍明达实在按耐不住心里的好奇，在果一出来之后啊，就迎上去问：
3: 哎，别人都不敢进的地方，你把自己关里面干什么？
2: 找鬼气，鬼要打墙必然留下鬼气。
3: 那找着了吗？
1: 果一用他黑黝黝的眼睛回敬了霍明达，向他展示出了一张纸片。
2: 这是我刚才在办公桌下找到的。
1: 霍明达接过来一看，十分肯定地辨认出纸片上的字迹正是苏小双的。纸片上只有这么几个字儿：浮游魍魉。字迹不像平时那样刚劲整齐，而是匆忙缭乱，显示出苏小双写字的时候神情是十分不稳定的。
3: 浮游魍魉，意思是飘着的鬼怪。难道苏小双真的被鬼缠上了？
1: 霍明达看着那张纸提问，果一没有回答。较之于苏小双的死，此时更吸引霍明达的却是果一这个人。霍明达认为曼谷是个金钱至上的地方，他觉得这儿大多数人把金钱和佛放在同一个位置，用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来形容曼谷的社会风气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霍明达在贿赂了几个高层警官之后，轻松地查到了果一的底细。十年前，果一曾经是一名在曼谷小有名气的心理医生，他曾经在自己发表的论文中把心理咨询这一个行业描述成魔道。他说啊，人的心灵犹如深海暗峡，深不可测，探索心灵犹如与魔鬼比道，只有能够进入魔境的人才能成功地在这条峡谷里自由游曳。也许啊，果一是入魔界太深，他的一位女病人在接受他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在家里割腕自杀了。警方怀疑他在治疗这个女子的时候暗示授意她自杀，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此后果一的病人纷纷离开，各大媒体对他也是紧追不放，把他描述成用心理杀人的恶魔。在一个炎热的黄昏，一场热暴雨之后，果一就像是地面的水汽一样从办公室里蒸发了。此后再也没有人在曼谷见过他，人们渐渐地淡忘了他。没想到这场鬼打墙的案件又把他带回了曼谷。看完了果一的资料，霍明达越发对果一感兴趣了。他觉得果一那黑色的眸子里 充满了鬼气。他决定查一查女病人受害的真相，寻一寻果一身上的鬼气。就这样，果一在霍明达的鬼楼里捉鬼，而霍明达呢，背着果一寻找着他身上的鬼。霍明达几经周折，找到了当年割腕自杀的女病人的亲属，女病人叫平。霍明达带着自己悄悄雇佣的泰语翻译，在一个雨后的夜晚敲响了平母亲的宅院大门。菲律宾女佣打开了大门，女佣把霍明达和翻译两个人带进了一个偌大的花园，花园里满是芭蕉和藤木。霍明达一开始还以为啊，走进了一片热带的原始丛林。七拐八转之后，一栋两层楼高的泰式平顶翘角木房屹立在两个人的面前。木头上过于繁密的雕刻图案显示出主人的富有。霍明达心中发出阵阵感叹，在曼谷市区拥有这样豪宅的人并不多见。迎接他们的是平的母亲，一个精瘦、血管如蚯蚓般在黝黑肌肤下悄悄爬动的女人。经过交谈，霍明达得知平在少年的时候父亲好赌，欠下了数额巨大的高利贷。好赌的父亲还很好色，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卷着另外一个女人跑了，而把债务留给了母女俩。母女两个从此相依为命。母亲原本是乡下人，并不识字，家里的一切都是由平来料理的，收入也是依靠平。为了替父亲还债，平只身来到曼谷，不久他就替父亲还清了高利贷。霍明达问起了平的职业，平的母亲摇了摇头，说道好像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后来听说霍明达是来调查平自杀的事儿，平的母亲十分感激，从一个红色的木箱里拿出了一个布包，打开之后露出了一本被翻得烂旧的书，递给了霍明达。
4: 平生前经常看这本书的，死的时候也抱着这本书。
1: 霍明达很慎重地把它接了过来，看到上面又是一些扭来扭去蝌蚪一样的文字，但是他可以判断这不是泰文。他要求把书带走，等调查结束之后再还给平的母亲。平的母亲同意了。离开之后，翻译忽然一拍脑袋，哎呀，那本书上写的文字是梵文。在翻译的联系之下，霍明达拜访了一位高僧。在寺庙橘黄色幽静的灯光之下，高僧接过那本被平翻得很旧的书。
2: 这是般若波罗蜜心经啊，佛法即般若，般若即佛法。
1: 霍明达一听更加不明白平的自杀了，一个潜心念佛的人怎么会自杀呢？夜晚霍明达躺在床上，一遍遍翻着经书的书页，忽然他的手指感到有页纸比其他的纸稍微厚一点。他拧亮了灯，看到那是有两页粘在一块儿的。他用水轻轻打湿书页的边缘，撕开了纸张，里面夹着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日期、数字，还有一些互不相连的泰文。霍明达立刻跳下了床，把那些泰文描摹下来，用传真的方式发给了翻译。翻译回复得非常快，霍明达一看，全都是些人的名字。翻译打电话过来，说这些都是女人的名字。第二天，霍明达又找到了那些他曾经贿赂过的高层警官，发现拥有那些名字的女人都失踪了， 而且失踪的日期都是在平自杀之前。霍明达感到这些名字后面还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他还想再细问那个高层警官，那个人却叹了口气：
4: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可是内部机密啊。
1: 我明白，我明白。说着，霍明达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这名官员的面前。警察拍了拍信封，对厚度还算满意。
4: 其实，我们警方早就在暗中监视他了，我们怀疑他潜入了一起国际人口拐卖案，很多泰国女孩子被拐卖到欧美国家，从事娼妓的行业，只是他的死让我们的线索中断了。
1: 是这样，那他的死是自杀吗？
4: 肯定是啊，因为当时他的房间是从内部反锁的，而且所有的窗户都是从里面锁上的，要是有凶手的话，凶手绝对没有逃离的出口啊。
1: 哦，我明白了。霍明达听完之后啊，全身都是冷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霍明达告别警官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在门口发现了一个信封。他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张白纸，纸上有五个写的很大的数字，全都是红色的。霍明达凑上去闻了闻，立刻嗅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4: 霍先生回来了，
1: 一个暗哑的声音从霍明达的身后传了出来。他一转身，看见果衣环抱双手站在他的身后。啊，回来了。霍明达匆忙地应答。
4: 你手里的是什么呀？
1: 果衣的动作很快，一把夺过了霍明达手里的纸。
4: 数字，这是用血写的还是用手指写的？在笔画中看得到指纹呢。
1: 果一在自言自语。霍明达听了之后啊，双眼忽然发出一道亮光，他要去抢那张纸，果一却捧着纸走了。第二天，果一告诉霍明达，纸上的血都是鸡血，而指纹却是苏小双的。由于泰国人有挑选日期火化死者的习惯，苏小双的尸体现在还存放在寺院里。霍明达和果一一起赶往寺庙，发现苏小双尸体右手上的食指是红色的。寺院的和尚对此事一无所知啊，他们看到尸体上的红手指，立刻就跪了下来，诵起了佛经。很快，这楼里又有了小道消息，苏小双的鬼魂回来了，这叫做冤魂不散。楼里的人更加惊恐不安，有好几家公司都搬走了。苏小双的魂魄回来了，大楼里的气氛比以往还要紧张。由于好几家公司都搬离了这儿，这座装潢气派的办公大楼居然显出了萧索的气象。霍明达对发现血纸的时候果衣忽然出现在他身后这个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他怀疑这张纸是果衣搞的鬼。为了还击，霍明达悄悄地行动了，他设法进入了果衣的卧室，在果衣的床单上用刷子蘸着鸡血，用泰语写了一个大大的瓶子。

0: 第一个发现这个字儿的人却不是果一，而是和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另一个公司的保安。这个人不分青红皂白，一看见这个血字就抱头鼠窜，四处散播谣言，说鬼魂已经缠上果一了。在霍明达暗中调查果一的时候，果一对苏小双之死的调查也有了进展。他的第一条线索来自那张写着“浮游魍魉”几个字的纸片。上了网，又去了图书馆，果一发现“浮游魍魉”出自中国古书的《淮南子·懒明训》，意思并不是漂浮的鬼魂，而是飘茫无所依靠。果一并不是在地上散落的文件中发现这张纸的，这张纸被发现的地点很奇怪。为了探寻真相，果一曾经把自己反锁在苏小双的办公室里，他假设自己就是苏小双，躺在苏小双死亡时躺下的地方。当他躺倒之后，他看见唯一没有被推翻的办公桌底冒出了一个小纸尖儿，于是他拉出了这张纸。苏小双把这张纸藏在这儿，一定是有他特殊的原因的。果一询问了苏小双的哥哥苏勇，苏勇说妹妹酷爱国语，平时倒是喜欢看些古书。苏勇把苏小双公寓的钥匙交给了果一，果一独自前往。在苏小双的书架上，果一找到了那本《淮南子·懒明训》。他打开书，发现书里夹着一把黑色的塑料钥匙，钥匙上有一个英文字母 S， 这分明是一把储蓄柜上的钥匙啊！可是这个储蓄柜在哪儿呢？果一拿着钥匙反复地看，忽然他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在哪儿了。这天晚上天已经黑透了，霍明达还在加班，果一忽然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身上还是出来时的装束，黑色的 T 恤加牛仔裤。他对霍明达说，鬼打墙的案子有了眉目，请霍明达到苏小双的办公室去一趟，协助他调查。霍明达立刻很感兴趣地答应了，他倒要看一看这果一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当他来到苏小双办公室的时候，也是大吃了一惊啊！除了他，果一不但请了苏勇，还请了公司里其他的人，还有苏小双死亡的时候在场的其他公司的人。他还认出了那个专门请来开锁的锁匠，还有那个60岁的女清洁工。原来，果一不止请了他呀！办公室里亮着灯，大伙儿把办公室挤得是满满当当的，忽然间灯全都灭了，人群里发出了一声惊叫：
1: 看，快看天花板！
0: 这个叫声过后，人群里发出了一阵惊慌：
1: 鬼来了！
0: 就在有人准备逃离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办公室的门已经被从外面锁上了。绝望的时候，所有的灯又全都亮了，门也打开了。果一抱着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我已经找到鬼了。
1: 哪儿呢？
0: 有的人用脖子上的护身符拦住虚无的前方，有的人开始诵经了。如果想知道真相，那就到会议室去吧。为了节约开支，办公楼里设有一个设备良好的公用会议室，只要出租金，任何公司都可以使用这间会议室。看来果一为了捉鬼已经把这里租下来了。当大伙儿涌入会议室的时候，看见投影屏幕已经被放置好了，还有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正在摆弄一台电脑和投影仪。电脑的旁边有一个纸箱，上面用红布覆盖，不知道这纸箱里到底

0: 藏了什么。果一介绍说，其中一个是摄影师，另一个是他专门请来的中文翻译。因为霍明达是苏小双的老板，不懂泰语，所以专门为他请了翻译。霍明达点了点头，向果一表示了谢意。大家请坐。果一说完，向两个人点头示意。投影屏幕上随即出现了刚才众人被困苏小双办公室的场面。很抱歉，我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拍了各位。我在苏小双的办公室里安装了多个针孔摄像头，就是要大家在看到鬼的时候把鬼捉住。请把每个人当时脸部的表情放大。果一对那个摆弄机器的人说着，屏幕上于是顺序地出现了一张张惊恐的脸。有人看着彼此当时怪异丑陋的表情，忍不住笑出了声。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暑热耗气伤筋，心情啊也容易烦躁不安，而天气越热，人们就越爱趋凉避暑，贪凉过度又易损伤人体阳气，引发感冒、咳嗽、胃肠不适等疾病。苦夏胃口不振，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高温天气为什么有人却觉得皮肤发凉、肩膀发紧？室外太热，在家如何拍打心经调养生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伏天养生的起居饮食。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心律失常专业组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是四时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呀，各种生物也会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相应的变化，而人体呢也要顺应这些自然变化规律，在精神活动、起居作息、饮食五味、疾病预防等各个方面都应该顺应四时的变化进行适当调节。如果您最近出现了气力不足、胸闷、心慌、急躁易怒的情况，那可能是要提醒您需要养心了。
4: 一般来说呢，我们夏天啊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这个表现啊，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其实还是和我们的心脏的功能是相关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心气不足，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很多人一到夏天之后老是觉得特别乏啊，疲乏啊，然后气短，很多人就说，哎呀李大夫，我说着说着就没气儿了，然后我说话慢一点你别着急啊。还有的病人呢老是觉得自己说着说着话老想叹口气啊，可能时间长了之后自己不觉得啊，但是身边人呢就会觉得很明显啊。其实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咱们身边这个人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好啊，他也容易感染到我们，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哎啊，我的这个情绪也非常高亢啊，工作效率也会特别高。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老是长吁短叹的啊，我们可能也会受影响。那其实有很多人他这个气短自己不知道，但是就是可能家里人啊或者身边的人说，你怎么没事老叹气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气短的一个表现啊。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到夏天老是觉得困，老是觉得乏，老是爱打盹儿啊，这一些呢都是心气不足的表现。另外呢啊有一些心神失养的表现啊，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比较典型的这种失眠啊、多梦啊，晚上老是睡不着啊，然后呢因为晚上睡觉不够，然后白天特别长，白天就会觉得啊这个精神不好，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就觉得这种症状就更严重了啊。然后长时间的这种失眠它有可能会导致胸闷啊、心慌，出现这些情况。然后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啊，刚才咱们其实最开始也说了，我们在这个五脏当中心是属于火脏的啊，所以说火性炎上啊，火本来就是往上走的，但是呢夏天明显的像咱们这个外边气候也非常热，所以这两股火就并到一块儿去了啊，所以很多人一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心火旺的情况就更明显， 然后再加上可能没有及时的饮水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说阴虚的情况也比较明显。那这个时候呢，啊，由于这个火没有得到这个阴气的这个限制啊，所以火就非常重。那这个时候呢，啊，就除了刚才咱们症状之外，很多病人还出现这种急躁啊、易怒，就非常容易发脾气。那夏天的时候，可能咱们说人的火气都比较大，其实就和这个有关系。那针对这些问题呢，咱们应该怎么来进行调理呢？啊，其实啊，不光是对于有心脏病的病人，对于很多的健康人，或者说啊有这种类似症状的人，我们觉得都应该在夏天注意养心。啊，在这个养心方面啊，其实中医古代啊有很多的这种经典的典籍啊，尤其是咱们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我们研究中医的时候都会看《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医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作品了。那在《黄帝内经》当中，不仅是有关于疾病的论述，它有很多关于啊，比如说关于我们四时养生的一个论述啊，其中呢啊，在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有专门关于这个夏季的啊，这个养生的啊，这么一段论述啊，他是说夏三月，此谓翻秀啊，天地气交啊，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啊，这话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他先说了这个夏天的特点。啊，夏天呢，我们这个外面的草木都郁郁葱葱的啊，所以说啊，它叫此谓翻秀，就是天地啊，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万物都是非常非常啊，这个生机都是非常旺盛的啊。但是呢，啊，这个时候夏天的这个白天非常长，夜非常短，所以这个时候呢，啊，我就建议我们大家呀，要夜卧早起。所以夜卧早起呢，就是晚上我们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啊。简单的说，其实就是早睡早起。那尤其是在古代我们没有这么多消遣的方式啊，晚上可能啊天一黑啊，我们很快就睡觉了。但是因为夏天天黑的也比较晚啊，可能到七八点钟甚至八点多以后天还亮着，所以天黑了之后啊，我们建议人就要早早的睡觉啊。所以一般建议夏天呢9-10点钟就可以睡觉了，因为第二天早起天亮得非常早啊，往往早上可能4-5点钟的时候天就开始亮了。那亮了之后啊，人的阳气可能慢慢就生发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外面天一亮就睡不着了。这个《黄帝内经》当中就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可以做到早睡的话，那早上就可以适当的早一点起来啊，不要因为这个天气太长了，我每天感到烦到不行啊，没时间睡觉了啊。另外一个呢啊，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情绪啊，就是咱们说这个心因为是主火的，如果我们控制不好它的情绪的话，就非常容易发火，非常容易发怒，这个大怒其实也是对我们身体有损害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因为这个万物都在这蓬勃生长的一个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该让我们的身体去适应这个万物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啊，就是鼓励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但是这个锻炼呀，在夏天的时候，尤其像咱们过去传统的这个锻炼时间，上午下午或者中午，那可能都不太行了，就是白天实在天气太热了。所以呢，我们一般这个锻炼的时间呢就要进行一个调整啊。那早上趁凉快的时候，或者是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啊，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适当的锻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到夏天的时候还是要去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啊，控制情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控制情绪不单纯说是啊，我就啊，我不生气，天天跟自己说这个啊，就是控制情绪呢，其实就是从饮食起居啊，我们早睡早起，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啊。另外一个呢，通过适量的运动啊，运动其实是情绪调节很好的一个方式。一般来说，我们经常运动的人，往往他的情绪非常稳定啊，情绪也相对乐观，比较开朗。啊，然后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去调整我们的饮食。
1: 有人苦夏胃口不佳，也有人贪凉爱吃冷食。夏季人体营养消耗增加，消化功能呢则是相对减弱，这也容易导致机体营养代谢的紊乱。饮食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4: 一般来说呀，就是我们四季的饮食其实也是各不相同的。到夏天的时候，过去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我们苦夏的一个表现呢，就是胃口不好， 胃口不好，然后体重可能会有下降啊，所以我们过去说苦夏，然后到秋天了，过了立秋之后就得贴秋膘啊，要把夏天损失的这些体重给它补回来啊。其实呢夏天的时候每个人出现这种啊食欲不振啊，胃口不好啊，这个是和季节有关的啊，这个不用特别紧张。但是呢我们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像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特别热，所以很多人就贪凉，就喜欢吃点凉的，恨不得什么东西都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吃啊，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就是我们身体它里面其实像一团火一样非常热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过凉这个东西给它放进去的话啊，其实这个时候胃肠道受到比较大的刺激，它就会不舒服啊。另外一个呢啊，就是咱们有一些食物啊，食物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特性就是偏热的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像这个秋天冬天凉的时候，我们吃点火锅吃点牛羊肉觉得身上暖暖的很舒服，那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也吃牛羊肉，相对来说火就会比较大啊。另外呢，比如说像很多像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出去吃个烧烤啊，喝点酒啊等等啊，觉得哎吃一点这个比较刺激的东西啊，然后胃口就能好一点啊，然后喝点酒啊，觉得啊身体很舒服啊。其实呢，在夏天这种温热类的食物啊，包括酒，包括烟啊，这一些呢，对我们身体啊损害其实都是更加明显的。尤其是我们这些，比如说胃口本身就不太好啊，脾胃就比较弱啊，或者说火气本来就比较重啊，有就本来就睡觉不好的这部分朋友啊，如果他们在夏天的时候不太注意饮食啊，尤其是像烟啊、酒啊、茶呀、啊，还有外边的这个烧烤啊啊，这个吃的比较油腻的话，那么他这些症状啊会更加重的。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很多食物也非常容易变质啊，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过去啊经常会有这种啊腹泻啊、肠道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一方面可能和食物本身是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和我们夏天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偏弱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夏天啊饮食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一定要注意保鲜啊。很多，尤其是很多老人，像我们一个病人还说，哎呀，晚上我就不太吃饭。啊，我说那你吃什么呀？说嗨，就孩子吃剩下的什么，我就吃一点就行了。啊，其实呢，我们夏天鼓励就是大家，一个是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啊，另外一个做饭的时候做菜的时候不要做的太多啊，基本上尽量是当天的食物啊，当天吃完啊，这样的话避免到第二天啊，避免这个食物放的时间过长，有可能变会变质，这样也会损伤这个胃肠道的功能。
1: 暑热耗气伤筋，心情啊也容易烦躁不安，而天气越热，人们就越爱趋凉避暑，贪凉过度又易损伤人体阳气，引发感冒、咳嗽、胃肠不适等疾病。苦夏胃口不振，饮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高温天气为什么有人却觉得皮肤发凉、肩膀发紧？室外太热，在家如何拍打心经调养生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伏天养生的起居饮食。

0: 夏季阳光充沛，热力充足，是自然界万物生长茂盛的时期，人们也应该顺应这一季节特点，通过恰当的运动锻炼，适度的出汗，使气得泄。那么高温天如何锻炼身体呢？
1: 我们也会推荐病人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一些锻炼方式吧。像这个其他的季节呢，我们鼓励病人都是进行户外的运动，但是夏天呢，因为这个外界的这个气候的条件呀，不管是这个温度也好，还有这个光照也好，可能都会对户外活动有一些限制但是呢，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些室外的活动。一个病人也是，他本来是开降压药的，开完之后最后跟我说，一边抽鼻子一边跟我说，说李大夫，你给我开点感冒药吧。我说怎么了？是着凉了？他说对，我们家一家三口都这样，就是天气太热，所以空调一开开一天，开一天之后觉得身上都是凉的，然后就鼻子就不舒服，

0: 这些寒气就束在我们的肌表了啊，可以简单的说就是停留在我们皮肤和肌肉的这一层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寒气它继续往里走，继续往里走，那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啊，这个我们身体内脏受寒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啊。但是如果它只是停留在这一层呢，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不舒服。但是这个寒气如果每一天每一天它这么累积下来的话啊，人体也是非常容易生病的。所以像这个病人呢，我给他建议，我说你每天晚上你们一家人就是吃完晚饭之后啊，大概到了这个八九点钟啊，外面这个温度基本上也降下来了，太阳也没有太阳了啊，你们一家人出去溜溜弯，溜溜弯之后啊，大概走个20分钟半小时，微微身上出一点汗啊，出汗之后回家冲个澡，这样你再睡觉睡得也会特别香，而且身上这个发凉的这些感觉也都没有了啊。其实呢啊，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医说啊，这个汗是怎么来的呢？就打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这个比方吧，就是咱们从这个冰箱里边拿出一瓶水，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这表面就一层水珠啊，其实就是我们外界非常啊非常的热，然后这个冰箱里边拿出水非常凉啊，所以说它在这个我们的瓶子表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水珠出来。其实这就像我们的汗液形成的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阳加于阴谓之汗啊，刚才咱们说，如果长时间在这个空调屋里边待着，我们的这个皮肤肌表它是有一些寒气啊，束缚在我们这个肌肉的表皮肤和肌肉表面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寒气驱出来呢？其实就是通过适当的运动啊，运动把我们身体里边这个阳气给它调动起来，然后阳气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肌表的这些寒气给它催出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微微出一点汗啊，就会觉得身上非常非常的轻松。啊，不管是这个皮肤凉这个感觉也没有了，而且呢就是啊我们肌肉发紧发僵的这个感觉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在夏天呢，推荐大家在这个啊傍晚的时候可以出去溜溜弯啊。其实在过去的话每天到下班之后，每天的傍晚的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胡同口啊，或者在小公园会看到他们在那溜弯，拿个蒲扇在那乘凉，其实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啊这个纳凉的一个消暑的一个方式。
1: 记得呀，这运动一定要适量，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度选择，千万不要过于疲劳。待在家里，那么如何锻炼身体呢？专家还教你一套简单易学的心经拍打操，这个操呢可以养心调神。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我们既然这个室外的活动可能相对会比较少啊，那我们可以在屋里面做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啊，室内的活动呢，其实方法也有很多。如果是年轻人就特别喜欢运动的啊，我们可以在啊，比如说在网上跟着短视频做一些这种啊健身操啊，做一些这些。啊，如果是这个中老年人呢，啊，那可能这个不管是屋房间内的这个空间的问题，或者说腿脚活动的问题，那我们可能不太适合做这些非常剧烈的运动。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这个啊短视频呢，我们来做一些啊适合我们的一些养生的这些操法。那比如说啊，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会推荐大家做的，像八段锦啊。八段锦呢做一遍下来啊，我之前我也经常啊和我们的同事和我们老师一起做啊，这一遍做下来大概10几分钟20来分钟啊，做完之后身上其实就会觉得很轻松啊。那这个时间呢基本上也是够的，而且呢它的这个运动这它的活动量并不是特别大啊，每一个这个运动都不是特别剧烈，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做啊。另外除了这些就是针对全身的这些调整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可以针对啊，比如说针对高血压病人呢，针对一些心脏病病人的啊一些操法。那我们之前呢也是在我们科也总结了一个啊叫心经拍打操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大家在家里做的。而且这个操呢它可以就比如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看短视频的时候就可以做啊，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认为啊啊，这个心经是我们身体的12经脉之一啊。心经呢属于叫手少阴心经，它的这个循行的位置呢是从我们的双侧的腋窝之下啊，一直到我们这个手掌，到我们手掌的这个小指的桡侧。那么它的这个手穴就是在我们腋窝下这个穴位叫极泉啊，然后末穴呢就是少冲 啊，咱们过去看那个天龙八部的时候，天龙八部段誉练六脉神剑，其中就有一个左手小指少冲剑啊，其实它也是和我们的经脉密切相关的。那这个手少阴心经呢一共有九个穴位，左右两侧是对称的。那我们可以在家里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些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说有小孩这个痰咳不出来，我们

0: 过去可能会给小孩拍拍背，那其这个拍打操呢，其实和这个方法一样，我们就是虚掌啊，让这个手心稍微隆起来一点啊，然后呢，从我们的腋窝啊，从腋窝，然后顺着这个手臂的内侧啊，一直拍到我们的这个手掌啊，一直拍到我们的这个手指啊，然后拍打的时候呢，一个是咱们说要注意虚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拍的时候要以这个手腕为轴啊，拍的时候要灵活。就是可能刚开始拍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手会动作会比较僵硬。但是多做几次之后啊，这个动作就做习惯了。然后另外一个拍打的时候要柔和啊，拍打的力度要均匀啊。这个心经拍打操它对哪些症状会有好处呢？就是咱们说的所有的和心脏相关的症状啊，比如说这个胸口疼啊、心慌啊、失眠啊、经常容易焦虑啊，还有包括这个局部的。啊，因为它是从腋窝开始嘛，啊，就包括这个我们前臂的啊这些疼痛，还有包括这个两肋的这个胀痛、胁痛等等，那通过这个拍打呢，都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啊。这个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住院的病人，我们都会教病人去做这个拍打操。那很多病人也是反映它的临床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这样呢，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这种方法来锻炼，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养心保健的这种目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水酸，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天吃花的一些菜肴的事儿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营养师陈培义老师。陈老师您好。
1: 哎，当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个说到夏天吃花啊，这个其实我很感兴趣。春天其实有的时候花也能吃嘛，对吧？
1: 那当然
0: 啊，当然可能不同季节、
1: 春天的花会更多一点。
0: 对，但是不同季节咱吃的东西不一样嘛啊，但是正好赶上这夏天了嘛，所以大家说，哎呀，那我夏天尝尝这个花怎么样吧？所以今儿咱好好聊一聊、啊、
1: 行
0: 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呢、啊、或者是公众账号啊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哈、啊、全拼啊，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您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行。夏天哎，我们所能知道开的花的品种，
1: 嗯，
0: 有一个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的种类，荷花
1: 啊，荷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天啊吃花的一些事儿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说您在哪儿吃过一些特别好的一些这种花类的菜哈，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儿呢我们请来的是营养师陈梅毅老师。陈老师你好。
1: 哎，当然好。
0: 嗯，刚才我们这老赵问的说何为荷花，何为莲花，怎么区别，说能普及一下吗？其实以前小时候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我说这个荷花和莲花没有啥太多区别呀，它为什么要叫不同的名字呢？
1: 以前是叫莲花，但是呢要说真正它的是具体的这个区别的话，我说实在的我还真不是很清楚。
0: 我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
1: 那你来普及吧。
0: 其实啊，这个说到这个莲花和荷花的这种区别啊，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那个荷花和莲花呢，就是统称为莲花，或者说它们俩本身就是一个东西。
1: 我记得古籍上是说都是叫莲花，是现在才近代的这个文学说作品上才称为荷花。
0: 哎，但是呢，就是其中因为有一种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就是睡莲。
1: 嗯，
0: 就是睡莲是和其他的这个荷花的不同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两者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平常咱们所说的荷花莲花其实是一个东西，
1: 是一个东西
0: 啊，但是呢就是睡莲是单一种，就是荷花莲花是大家都会这样去叫，它原产的就是一种印度热带的一个地区，而睡莲原产地都是在咱们中国啊，印度、埃及等，还有南非、美国等地都有。两者其实都是属于睡莲科的植物，但是最容易识别的方法就是莲花的那个叶面上，它有表面有绒毛，你会发现就是，而且有的地方你会看到它那个叶，就是荷叶，有的是浮出水面的，有的是在水底下的，就是一般情况下这成叶会挺出水面的，而且叶片比如是那种盾形，然后没有什么缺口的那种呢，基本上就都是莲花，就是睡莲这种
1: 啊，睡莲
0: 啊，然后而且这个是荷花。你看，说实话，有时候其实挺容易，挺不容易弄的啊。
1: 对
0: 对，睡莲的叶片表面是油亮亮的，它没有绒毛，然后呢，成叶它不会这个挺出水面，而是这个飘在水面上。这样的话，它叶片还是那种椭圆形的，而且会有一个 V 字形的那么一个缺口。啊，这个就是睡莲。
1: 那这回我也长学问了。
0: 没有，这其实也是刚才我查的。其实有时候真的啊，有时候我们就想，就也有时候想追源溯源一下，就为什么它又叫荷花又叫莲花呢？
1: 其实睡莲的话，因为说实在的是比较少见，那么拿睡莲来入药呢，也确实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一般平时用的呢，都是就是我们平时所看见的那种莲花，
0: 对，
1: 就常见的那种莲花，
0: 就荷花嘛，
1: 对，
0: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说是有藕的是什么，没藕的是什么哈，可能也都会有一些这种方面的不同的一些区别啊，
1: 有的是叫做藕莲，有的是叫紫莲，
0: 对，
1: 有的是专门长莲子的，有的是专门长莲藕的，
0: 对，不一样，因为它种类太多了，
1: 对，
0: 颜色也特别多。反正就这么一种，大家先大概记清楚，就是基本上荷花就是莲花，但是呢有一种只有睡莲这个是单令出来的，就它和那个其他都不一样，
1: 对，
0: 大概是这样啊，如果大家有明白有知道，您可以再继续给我们普及一下，
1: 好，
0: 欢迎大家啊，
1: 我们俩也都学习一下。
0: 对，都学习一下。好嘞，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这方面的这种疑问啊，或者说不一样的这个您觉得特别好的方法呀，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就是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啊，这六字的全拼，一定是全拼的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行吧，那咱们下面继续说花啊。说完了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花啊、荷花啊什么的，还有一种花，我觉得这个嘛大家可能平常见的少，
1: 夏天的，
0: 对，见的少，南瓜花大家见过吗？
1: 哎，南瓜花其实
0: 我就没见过。
1: 你没见过吗？
0: 我真没见过。是那个就是南瓜就爬藤完了之后的那个花吗？
1: 对呀，你吃南瓜它得先有花啊。
0: 是，但是说实话我平常吃的就光看见南瓜了，没看见花。
1: 他不把花给你看是吗？
0: 对，我就真的都不记得这个花长什么样了都。
1: 有点就是黄色的，有点像个小喇叭一样的，大概像一个人的手掌这么大，就是可能我手小点，有人手大点，就是像这样的，有点像喇叭一样的。
0: 对，所以我真的见的很少。
1: 那南瓜花呢，它是分雌雄的，就是雌花呢，就是它是，长的时候啊，它后头就带着一个小 类似于像
0: 小包包似的，
1: 哎，小包包那样的，它是带着
0: 那个你可别吃了啊，那是我们要吃南瓜的。
1: 对，那样是南瓜的。但是呢，雄花呢就比较多，可能一个藤上大概十几个这个雄花，可能只有两三个这个雌花。
0: 嗯、
1: 那个雄花呢，基本上就可以
0: 摘
1: 了
0: 吃了
1: 啊，摘了吃了，
0: 多可怜！你说人就是因为人家不接南瓜，我们就都给人吃了。
1: 因为南瓜花，我们知道南瓜它本身就有这种南瓜籽啊，还有南瓜它都有这种亲湿热的，这个南瓜花也一样。有亲这个湿热的作用。现在实际上咱们的体质啊，就是大多数的人的体质、啊、都比较有湿气，都比较重。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南瓜花它可以有这个就是消肿毒啊、清湿热呀、啊，包括这个治疗这个咳嗽啊，实际上都是很好的这个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当然，你不能说我吃掉南瓜花我就不咳嗽了，
0: 嗯，
1: 它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0: 其实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不能把它当做药物来使用。
1: 对，嗯。那么南瓜花呢，其实也可以炒鸡蛋。
0: 啊，真的、啊、
1: 对，也可以。
0: 哎，我觉得所有花都能炒鸡蛋，
1: 切碎了炒鸡蛋是吗？
0: 对对对对，茉莉花炒鸡蛋，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觉得玫瑰花也可以炒鸡蛋，
1: 嗯，你可以把茉莉花跟南瓜花搁一块炒鸡蛋，
0: 啊，对对对对对，混合炒，嗯、
1: 对，
0: 我这叫杂花，杂花炒鸡蛋，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说鲜花大荟萃是吧？
1: 啊、对，
0: 嗯、
1: 群英荟萃是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么南瓜花呢，还有一个做法，因为它比较大嘛，可以在这个花瓣里头啊，就是把那个花里头啊，把那个就是南瓜花里面的那个花。花蕊给它摘出来，摘出来完了以后不，它不就光剩一个花托了吗？就是得花瓣带花托了吗？
0: 嗯，
1: 哎，可以把这个虾仁给它就是打碎了之后呢，就是剁碎了之后剁成馅啊，给它塞在这里头蒸一下，就是酿南瓜花，
0: 酿南瓜花，
1: 酿南瓜花，
0: 这个还挺没听说过的。
1: 对对对对、嗯，就是把那虾仁给它剁成蓉以后呢，给它塞在那个南瓜花的这个花瓣的这个瓣形里头，它因为长得像一小碗一样的嘛，给填到里头。
0: 嗯，
1: 然后填完之后呢，上笼屉去蒸。
0: 嗯
1: 啊，蒸到这个虾仁熟了以后呢，然后哎，咱做一点那个，就是做一碗那个碗芡，比如说你搁点这个汤啊、高汤啊，或者盐呀、葱姜汁儿，然后搁一点鸡精，哎，然后。下一点这个那个水淀粉去勾一下芡，浇在这个蒸完的这个南瓜花上面就可以了。
0: 啊，你看我们这儿吃白菜漏工说农家乐有那种炸南瓜花。
1: 啊
0: 啊，
1: 就是有点像炸荷花的那个意思。
0: 对，我觉得现在什么花也都能炸一下。
1: 啊，对。看来大家还是吃过这个南瓜花的。
0: 对，肯定有朋友吃过嘛。我说我没见过，不信大家没见过，对吧？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0: 是像一些这种南瓜花啊，一些地方可能，尤其像郊区，真的去农家乐，可能像这各种花都可能占的比较见的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吧？
1: 因为它确实是这个雄花，确实是它，授给那个授完粉之后也没有什么用了。其实，炒一炒吃也是不错的。
0: 哎，还真是的。哎，然后呢，我们这儿这个有些朋友也在这个问哈，说，这个。刚才说到那个莲子啊，咱们就穿插着来啊，穿插着来。期待说红莲子、白莲子，说有什么样子？有红莲子是吗？
1: 有
0: 哦，这个还真没见过。好，我跟您学习一下。
1: 红莲子呢，它是指那个就是实际上是带莲衣的那一种。那莲子呢，实际上去掉莲衣之后呢，它就是白莲子。那莲衣呢，它也是入药的那么一个作用。那么它有一定的补血的这个作用。这个补血呢，不见得是就是说西医的这个血液，而是指的中医的整个的这个我们指的这种类似于像循环系统的这种气血的这个一个血
0: 啊，
1: 所以它指的是红莲子。
0: 红莲子，我们这儿逍遥孟子，谢谢您啊。他说：“高二你好，我还给你拍了一张啊。下午他开过了，就已经合上了。你早上还会开的嘚嘚，特别大，然后给我拍了一张这个南瓜花的那个照片。谢谢您啊，我看到了什么样了，真好。您现在哪儿呢？想拍就拍呀，太羡慕您了，能有一个大院子，还能养这些爬藤类的植物，太羡慕了。挺好，挺好，挺好。然后无需说，哎呀。”吃花啊，这个话题真的挺新鲜的哈，给闷热夏天带来一丝凉意，带来一丝惊喜，真的挺好的啊。刚才咱说这个南瓜花啊，刚才说南瓜花怎么做来着，突然忘了。
1: 酿的南瓜花。
0: 哦，对，酿的南瓜花。咱们这个
1: 除了炒鸡蛋就是酿南瓜花，就把那个虾仁剁成馅儿，搁在南瓜花里头蒸一下，然后再勾点芡往上一浇。
0: 对，因为刚刚我看他的图片，它真的是一个小袋子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还挺能装东西。
1: 挺能装的，对。
0: 对，然后整个拿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蒸什么的，
1: 对，
0: 吃的时候你是把外边那层皮包一下吗？把
1: 莲花一块就吃了，就
0: 是不是？我看他那个图上啊，他就是说旁边应该还会有哦，没
1: 有
0: 叶，有
1: 花托是吧？
0: 对，好，
1: 花托就不要了。对
0: 对，然后你就哎，我觉得可以拿着那花托，
1: 对呀、啊，
0: 然后直接嘎嘣嘎嘣的咬，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感觉？挺好，挺好，变成小蜜蜂了我。里边还有虾仁，哎呀，太好了，然后期待说，哎，直接熬粥就行吗？红莲子。
1: 可以啊，
0: 应该可以，
1: 可以啊。
0: 就红莲子和白莲子的那个方法应该都可以，
1: 对
0: 吧？
1: 都可以。
0: 好嘞。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哈，或者您有图片可以给我们来发一点。逍遥孟子说：“我在菜市口，我们家自己种的。”好地方，好羡慕，
1: 真幸福。
0: 对，真羡慕。我觉得自己家能种点菜呀、啊，种点花啊，哎，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1: 对对对，
0: 真的挺好。
1: 修身养性，让我们的生活慢下来。其实我们就是说，生活。身边不是缺少这种风景，不是缺少这种美，而是自己没有这种心情去欣赏。特别羡慕您。
0: 还有一个，我没地儿，我得先买个房，然后再买一个房前面带院儿了，对吧？
1: 啊，不一定。我跟你说，我们家是没有那个，我属于那个种花花死羊草草王的，你知道吗？我是把我们家的薄荷直接就种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花坛里了。
0: 哦，然后是随时拿是吗？
1: 对，反正大家也都不认识是吧？反正我就先种一片再说。
0: 哎，我家前两天也种了一盆薄荷，然后就搁在小花盆里，搁在那个阳台上了。
1: 因为薄荷它是特别好长的，你给它搁在花盆，就是那个草地里头，它自己就能长成一片
0: 啊。
1: 然后呢，因为我们家楼下那草地是有人管的，物业会管，他们会去浇水啊，或者是那什么。
0: 这方法好，
1: 对，
0: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对，反正只要不给我薅了就行。
0: 没准什么时候就给你薅了，直接搁在那个自己家花盆养着了。说，哎，这怎么能长出一片荷叶？不是荷叶叫
1: 薄荷，
0: 长一片薄荷，哎，不错不错。好了，聊偏了啊，咱们继续还来说这个花菜啊。欢迎大家可以把您家的一些图片呀，或者说一些吃花的一些这种方法呀，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音的全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都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这个南瓜花哈，是可以酿的，
1: 对，
0: 酿的南瓜花哇，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还真没做过。这个酿出来的口感是什么样啊？大概是
1: 它是比较清淡的，
0: 咸鲜口，因为里边有虾仁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那你也可以做成甜口， 甜口的也行吧？
1: 甜口的那你就搁豆沙馅儿呗，或者
0: 里边搁点什么其他的，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蘸着白糖，又蘸白糖吃，
1: 长肉肉。
0: 好吧，那我们再下来再说说一种花啊，这个花可能大家比较常见了，就是玫瑰花。
1: 嗯
0: 啊，玫瑰花呢，平常这个药店也有卖的，因为它本身也可以入药似的那种，就是冲茶，但带茶饮，
1: 对茶饮，对
0: 都是可以的。像玫瑰花，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做菜呢？一般冲茶或冲水比较多。
1: 实际上你见的那个玫瑰花，就是情人节你收到的那个玫瑰花，它是月季
0: 啊，是带刺儿的嘛。
1: 对，但是真正的玫瑰花它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食用的这种玫瑰啊，包括那个药用的玫瑰都没有那么好看，它才是那个真正的这种玫瑰花。
0: 嗯，
1: 那么玫瑰花，我们先说玫瑰花跟月季的这个区别哈。玫瑰花的花托它是那种半圆形的，而月季花那花托呢是长的。
0: 嗯，
1: 从这点上你就能够区分一下。那么我们要吃呢，首先第一个选材就要选玫瑰花，不要选月季。
0: 嗯，
1: 就是情人节的玫瑰花千万别吃了，就这个意思。
0: 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家我会做那个做成把它做成甜品，我比如说我把这个牛奶和那个白糖，就是比如说我一斤牛奶大概放大概一两的白糖，稍微有一点点甜味儿，给它煮开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吉利丁片或者是这个鱼胶粉啊，给它放进去，把泡软的一个吉利丁片，
0: 让它能有一些粘性是吧？
1: 对，让它变成果冻，就是做成这个玫瑰牛奶冻，再把玫瑰花瓣放进去之后呢，就是你看就是白色的这个冻里边有这个鲜红的这个玫瑰花瓣，又香甜，然后还又好吃。
0: 哎，这个挺好的，我就喜欢吃那甜甜的。
1: 而且像这个天儿，然后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凉凉的，又有牛奶的香味儿，还有一些玫瑰花瓣点缀在上面，很好看。
0: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做烘焙的这个，就是那期的节目当中说过，就是可以把花儿做到各种各样的果冻里面去。
1: 对，
0: 但这个果冻我们真的是不建议拿上外边买那果冻啊，因为外边买的那个包装好那果冻里面好多的添加剂啊，就大家不建议吃那个，我们是建议自己做。
1: 自己在家做呢，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用琼脂粉，或是
0: 外头卖的吉利丁片，
1: 吉利丁片、鱼胶粉，或者是寒天粉。寒天粉它的就是精度会高一些，它的纯度会高一些。那用鱼胶粉呢，它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那个腥味儿。
0: 哎，所以就可以，您可以自己选择啊。然后方法其实挺简单，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先找一些原料，比如可以做成这种冻的这种原料哈。
1: 对，
0: 比如有的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汁水呀，或者有的，比如说你要不透明，你就可以用牛奶。
1: 对
0: 吧，你要想要透明的呢，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什么什么的果汁，
1: 这化开就是本身就是透明的，
0: 对，就是你有的
1: 果汁也可以，
0: 对，有的会用果汁，
1: 对，
0: 比如说用一些像这个什么荔枝汁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汁儿啊，反正就自己
1: 西瓜汁儿嘛，现在、就是、
0: 西瓜汁儿有点不太透吧，不太透，就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尝试哈。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就是吉利丁片或者这些东西熬，一定熬化，熬化以后它才有粘性嘛。
1: 对，
0: 然后放进去，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入你所喜欢的水果，比如说有的人放点什么蓝莓呀、啊。就是真的是果啊，别放干儿啊、就是蓝莓果啊，
1: 新鲜的水果，
0: 新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比如说你切一点点这种各种果丁啊，
1: 对，
0: 扔进去，
1: 对，
0: 然后刚才咱那个什么玫瑰花瓣，
1: 对，
0: 茉莉花瓣，
1: 对，
0: 荷花片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只要是你觉得可以，你就都往里扔吧。
1: 颜色比较鲜艳一点
0: 的，对对对对对，
1: 这种自然的就是天然的这些水果，包括比如说像绿的搁点猕猴桃啊，黄的搁点这个那个桃子呀、或者黄桃啊，这些其实都可以。
0: 哎，就往里扔，
1: 菠萝什么的。
0: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你比如你就直接等它放凉，然后放冰箱里啊，一冻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出来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果冻，你可以放在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容器里面。
1: 容器里边。
0: 对。因为上次我记得是一位烘焙的这个老师说的，他是放在鸡蛋壳里、就是他把上面那鸡蛋啊，就是弄出一个那个就弄出一个小孔，弄出一小孔，他把那鸡蛋整个倒出去，倒出去以后呢，你就可以稍微给它稍微剥开一点，因为你还有点的粒儿嘛，就那些粒儿能扔进去就可以、你给它洗干净，然后把那个所有东西放进去，然后直接比如说你就冻出来以后，上面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可以搁点什么小盖儿什么的、就直接给人，我说你干嘛给我一鸡蛋，结果人家看剥开以后呢，是一个就你可以整块剥皮了，就啊，
1: 对，
0: 剥完了以后就剥出一个鸡蛋形状的一个洞。
1: 哎，
0: 这个还真的挺好玩的。
1: 对，就是说你这个呢，它就是说你灌装这个就是琼脂的这个汁的时候啊，你可能要灌两次。第一次你先要打一点底儿，然后再把这个水果啊或者花啊给它灌进去，然后呢，你这个水果跟花呢就像漂浮在中间一样，特别漂亮。
0: 对对对，那当然了。所以然后或者说有的那个它可以拿一个小细的那个小棍儿跟里面再稍微搅和一下也都没关系的。然后因为它这个呢就是等于说这个容器本身。 它就是一个让你剥皮儿的那种感觉，就是原来里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不是说让你崴着吃，而是一剥剥出去晶莹剔透的蛋，
1: 而且还能吃。
0: 对，果冻蛋里边是，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是一个夏天特别好的一个，尤其比如说朋友来呀、啊、什么的，真的是挺好玩的。
1: 对，
0: 然后这边小猛子给我发了一个他们家养的，说这个植物我不认识，这个你看我都没有。还说给我们看一眼，你说这个，你像我这家里又没地的，你知道吗？
1: 植物学知识仅限于盘子里做熟的。
0: 对呀、啊，我也不认识。但是非常感谢大家啊，就把家里这些东西给我们来分享，因为在这个天儿看一看这些绿色的植物啊，还真的挺好的。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花菜可以入菜的。就刚才除了这种梅中花这么做，还能做什么吗？
1: 玫瑰花啊，玫瑰花其实也是可以熬粥啊，其实做一些泡茶饮啊，其实都是可以的。
0: 炒鸡蛋，
1: 主要是还是在做甜品上，你比如说像玫瑰燕麦糕，哎、把那个燕麦和玫瑰一起来做成那个玫瑰燕麦糕，哎、其实也可以，是在家用那个电饭锅其实就可以做了。
0: 哦，哎，这个是挺好的，
1: 哎，
0: 就是这个玫瑰就等于说最后放进去就可以了，是吧？
1: 你可以蒸的时候就一直
0: 搁进去，
1: 一开始就放进去
0: 就放进去了，
1: 对，把燕麦粉和面粉，哎，大概是在一份燕麦粉，两份那个面粉，这么一个比例，然后放一些红糖，再把那个玫瑰的花瓣揉碎了。
0: 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哎，这个也挺好的啊，所以可以做一些糕点，
1: 对吧？
0: 对，
1: 玫瑰主要还是在做甜品这一块，
0: 甜品，
1: 因为它的那个香味啊，是一种甜香味，
0: 甜香，对，
1: 嗯，
0: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成这种
1: 甜品，对，
0: 哎，这个挺好的。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哈，大家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啊？反正我们里面说到煎炒烹炸的都有，
1: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根据您自己需求吧，反正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任何花您都可以炒鸡蛋，对吧？
1: 对吧？
0: 然后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然后包括像冲茶饮，这也是我们很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特别推崇的像荷花，全身都是宝，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南瓜花，这个其实真的很少见，就是给它弄成那个，不是说南瓜花少见，而就是说用它做成这个酿的
1: 比较少，
0: 对，这种比较少，
1: 炸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或者炒鸡蛋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
1: 需要有一个提醒的，就一些不是所有的花都能吃，比如说像夹竹桃这个花是不能吃的，
0: 它有毒
1: 的，有毒
0: 的，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几种，大家到时候可以尝试一下的。
1: 对，
0: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的感谢陈梅怡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儿，明儿见吧。
2: 饭点说吃，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文化。
3: 全币凡发展了一家企业，
4: 得天独厚的本地原料资源，搭配成熟精湛的制作工艺，让安宏二号羽毛球拥有稳定的飞行性能与出色击打手感，在赛场表现亮眼，性能稳定，赢得国内参赛选手与国外羽毛球爱好者的一致认可与高度好评。
5: 感觉这个球打感非常的挺，打的时候非常的舒服，杀球的时候特别的快，打感非常好。
6: 今天比赛使用的安宏二号羽毛球品质非常好，手感很棒，我希望明天的赛事能够继续使用这款球。我非常喜欢这个球，因为参赛的运动员水平很高，如果是球质量不好的话，打不出来这么精彩的比赛效果。这种球感只能是比较好的球才能打出这个效果，球的触感也是非常好的。
4: 作为我市本地体育用品制造标杆企业，黑龙江北陵体育始终秉持品质为本、诚信经营的发展理念，深耕体育用品制造主业，立足我市优质大额特色产业基础，企业积极探索农产精深加工与体育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路径，不断补练、演练、强练，完善羽毛球全闭环生产布局，企业全力打造品质过硬、极具龙江特色的本土体育用品品牌，让北安大鹅资源走出养殖初级加工的传统赛道，变身高端赛事体育产品，为地方特色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8月4号，市观工委组织五老报告团走进庆华街道庆新社区太阳花暑期托管班，为社区少年儿童送上一堂融合红色教育与传统文化的特色公益课堂。 课堂上，吴老志愿者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讲述革命先辈奋斗故事，带领孩子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红色精神，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志愿者手把手开展书法工艺教学，细致讲解笔墨基础知识、汉字书写规范与技巧，让孩子们在横竖撇捺间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沉浸式体验中丰富暑期精神文化生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说到，杜勋对崇祯说，只要他肯让出一半江山给李自成，李自成愿意带大军出关征服辽东，平定国内。崇祯慌乱之时相信了杜勋的话，便把杜勋放走了。杜勋离开乾清门之后，同王德化赶快走出了紫禁城，到长安右门外上马，扬鞭即止，到阜成门下马，登上城头。曹化淳早在城头等候，并且命人备好了酒肴。杜勋已经很饿了，坐下去喝了一杯长春露酒，正要吃菜，王德化提醒说，子由，皇上秉性多疑善变，你赶快坠城走吧。杜勋一听，头柱而起，连声说，是是是，宗主也想得周到。随即他们屏退从人，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在城墙外伺候的内臣听不清他们所商何事，只看见王德化和曹化淳轻轻点头。最后王德化叮嘱说，子由，你向李王献出了宣府重镇，又劝说居庸关的监军内臣和镇将迎降，为李王立了大功。李王做了天下，你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我同曹东主都已年近半百，早有退隐之心，以后要仰仗你多次关照，方好安度余年呢。杜勋说，李王十分仁义，请两位前辈完全放心。城头上的长绳子和竹筐子已经备好，杜勋要坠下城时，被一群熟识的太监围住，问长问短。杜勋跟他们说，你们都不要怕，李王进城坐了江山，我们的富贵仍然照旧。有个别太监还拉住他问别的话，杜勋又说，你们不必多问了，有我杜勋在，你们就不会吃亏。说了之后，同大家拱手告别，坐在竹筐中坠下城去。杜勋出城后不到一个时辰，申时未过，守张义门的太监和百姓将城门打开，西便门也跟着打开了，几千大军整队进入外城，占领了各处十字路口和重要街道，其他外城的诸门也都随着打开了。连日来，崇祯皇帝吃不下饭，夜不能寐，不但是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晕目眩，身体是难以支撑。但是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下去对国运撒手不管，也不能到养德斋的玉榻上痛睡一阵。他本来打算在乾清门亲手挥剑斩杜勋，临时来了精神，带着一腔怒火，顿然间忘记了疲惫，大踏步走出乾清宫，从丹池上下了台阶，走到乾清门，稳稳地在龙椅上坐定。乾清宫的宫女们和太监们重新看见了往日的年轻的皇上，但是杜勋走后，崇祯鼓起的精神塌下去了，连午膳都吃不下。回到乾清宫的东暖阁，在龙椅上颓然坐下，恨恨地长叹一声，喃喃自语道，连豢养的家奴都竟然胆敢如此啊。崇祯十分的后悔，刚才没有在乾清门将杜勋处死，以为被主投敌者戒，生了一阵子闷气。

崇祯觉得身体不能支撑，就又回到了杨德斋，由宫女们服侍他躺在玉榻上，勉强闭着眼睛休息。当杨德斋中只剩下卫青慧一个宫女时，崇祯睁开了眼睛，轻轻地吩咐说，要是今日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够来到北京城外，你立刻将朕唤醒。没过多久，卫青慧站在玉榻旁边，连声呼唤，皇爷，皇爷。崇祯醒来，但还没有全醒，他不清楚自己是哭醒的还是被人唤醒的。他茫然地睁开了眼睛，看见卫宫人站在边上，不觉脱口而出，朕梦见了太祖高皇帝。卫宫人又叫道，皇爷，大事不好了，你赶快醒醒。崇祯猛然地瞪大了眼睛，惊慌地问，什么事？什么大事？快奏。卫宫人声音打颤地说，吴襄从平侧门回来，他看见逆贼已经破了外城，外城城门大开，有几千步兵和骑兵从张义门和西便门整队进城了。崇祯吓得是面如土色，浑身颤栗，从卧榻上虎地坐起，但是两脚从榻上落到朱漆脚踏板上，却穿不上靴子。卫宫人赶快跪下去服侍他，将绣着云龙的黄缎靴子穿好。崇祯问，吴襄在哪儿？他在哪儿？卫宫人浑身打颤地说，因为宫中规矩，任何人不准进入养德斋中奏事，所以吴襄此刻在乾清宫中恭候圣驾。崇祯又惊慌地问道，你听他说贼兵已经进了外城？卫宫人强作镇静地回答说，内城的防守很坚固，请皇爷不必害怕。崇祯说，快召使向朕禀奏，吴襄到底怎么说，快。卫宫人答，吴襄刚才慌慌张张回到宫中，要奴婢叫醒皇爷。依奴婢说，皇爷十分的困乏，刚刚朦胧不久，他在告诉奴婢，逆贼已经从张义门和西便门进了外城，大事不好，必须马上禀奏皇上。这时崇祯全听明白了，浑身是更加打颤，脚也发软，他要立刻到乾清宫去亲自询问吴襄。当他下脚踏板时，两腿无力，踉跄几步，趁势跌坐在龙椅之上。他不愿意在乾清宫太监们的眼中显得惊慌失措，他向卫宫人吩咐说，传吴襄来这儿奏事。卫宫人感到诧异，怕自己没听清，小声地又问，叫吴襄来养德斋中奏事。崇祯从迷乱中忽然醒悟，改口说，叫他在乾清宫等候，朕马上去听他面奏。这时两个十几岁的宫女进来，一个宫女用金盆端来洗脸的温水，跪在皇帝的面前，手中放着一条松江府进贡的用白棉线织的面巾，在面巾的一端用黄线和红线绣成了小小的二龙戏珠图。另一个宫女也跪在地上，捧着一个银盘，上面放着一条干的白棉面巾，已被皇上洗面后用干巾擦手。但是崇祯不再按照平日的习惯，在午觉醒来后用温水浸面，却用粗俗的话骂得滚开，随即绕过跪在面前的两个宫女，匆忙地走出养德斋，向乾清宫正殿的前边走去。卫宫人看见他一步高一步低，赶快去协助左右的胳膊，小声说，皇爷你要冷静，内城防守很牢固，足可以支撑数日，等到吴三桂的秦王兵马来到。崇祯没有听清楚卫青慧的话，实际上他现在对于任何空洞的安慰话
都没有兴趣听。他心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逃出北京，倘若逃不出，应该如何申讯设计，以及如何对宫眷们去处置呢？已经走进乾清宫前边时，宠臣不愿使太监们看见他的害怕和软弱，用力地将左臂一晃，摆脱了魏宫人挽扶着的手，踏着有力的步子向前走去。他坐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听吴祥禀奏。原来当吴祥奉旨到平泽门上捉拿杜勋之时，杜勋已经坠出城了，在一群人的簇拥中骑着马快走到钓鱼台了。他正在城楼中同王德化谈话，忽然有守城的太监奔入禀告王德化，说大批贼兵进张义门，随后也从西便门进入外城了。崇祯截住问道，城门是怎么开的？吴祥说，听说是守城的内臣和居民自己开的，可恨城群的老百姓忘记了我朝300年天父地塞之恩，拥拥挤挤站在城门里迎接贼兵，有的人还放了鞭炮。崇祯闻听突然大哭，天哪，我的二祖列宗啊。吴祥身为乾清宫长史太监已有数年，这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年年盼望着国运好转，不料竟然落到亡国的地步。所以崇祯一哭，他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卫青会和几个宫女还有几个太监都站在东暖阁的窗外，听见皇上和吴祥痛哭，知道外城已破，大难临头，有的痛哭，有的抽噎，有的虽不敢哭出声来，但却鼻孔发酸，热泪奔流。吴祥哭了片刻，抬头劝道，事已至此，请皇爷速想办法。崇祯哭着问，王德化和曹化淳现在何处？吴祥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都已变心，而守张义门的内臣头正是曹化淳的门下，但是他不敢说出实话来，只好回答道，他们都在城上，都率众内臣和居民固守内城，不敢松懈。可是守城居民已无固志，内城迫在眼前，请皇上快想办法，不能指望王德化和曹化淳了。崇祯沉默片刻，又一次想起来太祖皇爷在他显圣时嘱咐的一句话，你得想办法逃出北京。可是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自言自语，难道等待着城破被杀亡了祖宗的江山不成？崇祯忽然决定，召集文武百官进宫来商议帮助他逃出北京之计。于是他对吴祥说道，去，你去传旨，在午门上紧急鸣钟。崇祯曾经略习武艺，在眉山与寿皇殿之间的空院里两次亲自主持过内操，所以他在死亡临头时却不甘死在宫中。此时他的心情迷乱，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竟然异想天开，要率一部分习过武艺的年轻内臣，再挑选几百名皇亲的年轻家丁，在今夜三更之时突然开齐化门冲出，且战且逃，向山海关方面奔去，然后再奔往南京。北京的内城尚未失去，他决定留下太子坐镇，文武百官除了少数年轻有为的可以护驾随他逃往吴三桂军中之外，其余的都留下辅佐太子。皇后和妃嫔们能够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留在宫中遵旨自尽。这个决定让他感到伤心和可怕，可是事到如今，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法呢？想到这儿，他又一次忍不住放声痛哭。

0: 从午门的城头上传来了紧急的钟声。他认为文武百官听见钟声会陆续地赶来宫中，他将向惊慌失措的群臣宣布亲征的决定，还要宣布一遍亲征的手诏。于是他停止痛哭，坐在了御案前边，在不断传来的钟声中草拟诏书。他一边拟稿，一边呜咽，不住地流泪，将诏书稿子拟了撕毁，撕毁重拟。尽管他平素在文笔上较有修养，但是今天的诏书在措辞上十分困难。事实是，他的亡国已在眼前，仓皇出逃，生死难料。但是他要将措辞写得冠冕堂皇，不但不能有损于皇帝的身份，而且倘若逃不出去，这诏书传到后世，也不能成为他的声名之奠。所以他几次一稿总难满意。到钟声停止很久，崇祯才将诏书的稿子拟好。崇祯刚刚抛下朱笔，王承恩进来。他现在是皇帝身边唯一的心腹内臣了。崇祯早就盼望他赶快进宫，现在听见帘子响动，回头一看是他进来，立刻问道：王承恩，贼兵已进了外城，你可知道？王承恩跪下说：启奏皇上，奴婢听说刘贼已进外城，就赶快离开齐化门，先到正阳门，又到宣武门，观看外城的情况。崇祯问：快快诏师禀奏，逆贼进万城后是什么情况？王承恩说：奴婢看见刘贼布骑兵整队入城，分驻各处，另有小队骑兵在正阳门外的大街小巷，传下渠贼刘宗敏的严令，不许兵将骚扰百姓，命百姓各安生业。奴婢还看见外城中满是贼兵，大概外城七门全开了。皇爷，既然外城已失，人无固志，这内城万不能守，望陛下速拿主意呀。崇祯又问：朝阳门会议如何？王承恩说：启禀皇爷，奴婢差内臣分头传皇上口谕，召集皇亲勋臣齐集朝阳门城楼议事，大家害怕为守城捐助粮饷，都不肯奉旨前来。来到朝阳门楼的只有新月侯刘文炳、驸马都尉龚永固，人来不齐，会议不成，他们两位皇亲哭着回府了。崇祯恨恨地说：皇亲勋臣们平日受国深恩，与国家投命相连，休戚与共，今日竟然如此，实在可恨。王承恩又说：皇上，不要再指望皇亲勋臣，要赶快另拿主意，不可迟误啊。崇祯说：刚才午门上已经鸣钟，朕等着文武百官进宫，君臣们共同商议。王承恩说：午门上虽然鸣钟，然事已至此，群臣们不会来的。崇祯说：朕要亲征，你看看朕刚才拟好的这通诏书。王承恩听见皇上说出了亲征二字，心中吃了一惊，赶快从皇上手里接过来诏书的稿子看了一遍，但见皇上在两张黄色笺纸上用朱笔写道：朕以邈公上承祖宗之批业，下临懿诏于万方，时有七载余资，政不加修，祸乱日治，以圣人在下位于至甘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真莽，亲陵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 宗社殿威见不容法，不由踏伐和珅国威。镇江亲率六师出征，留东宫监国，国家重物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获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至军前听用以兼丑类，分毛作土之赏绝不食言。当王承恩阅读诏书的时候，崇祯焦急地从龙椅上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片刻，他向王承恩问道：你看完了吗？亲政之计可行吗？王承恩颤声说道：陛下是千古英主，早应离京亲征，可惜如今已经晚了。崇祯说：晚了？王承恩答：是，请恕奴婢死罪，已经晚了。崇祯是面如土色，又一次浑身战栗，瞪目望着王承恩，停了片刻，忽然问道：难道你要朕坐守宫中，徒死于逆贼之手？王承恩接着说：倘若在三四天前敌人尚在居庸关外，陛下决意此出京亲征之计定可成功。眼下逆贼200,000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外城已破，只有飞鸟可以出城。陛下纵是千古英主，无兵无将，这如何能够出城亲征？事到如今，奴婢只好直言，请恕奴婢死罪呀。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面对外城已失，内城危急，崇祯将会怎么做呢？他还会执意逃出城去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2: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3: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3: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3: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3: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3: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3: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3: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3: 嘿嘿，百年笑声。
5: 李润杰、王凤山、高凤山开创了快板艺术的三大流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三位快板大师相继离世，然而他们生前演绎过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至今依旧被人们广为传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将在阵阵快板声中和您一起追忆三位快板大师的艺术人生。李润杰祖籍天津武清，十八岁被汉奸骗到东北做了华工，后来他逃出魔窟，学会了演唱《鼠来宝》。新中国成立后啊，李润杰加入了天津广播曲艺团，开始专门从事快板演唱艺术。在此期间，他在《鼠来宝》快板的基础上，创造了快板书这一崭新的艺术形式。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活中，他始终坚持说新唱新，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曲艺工作者。1990年，李润杰不幸去世，让许多曲艺爱好者扼腕惋惜。直到今天啊，他的许多歌颂新中国、颂扬新时代的作品仍然牢记在人们心中。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润杰表演的快板书《熔炉炼金刚》片段。
6: 想到这儿，他冲着若飞同志一报案：“黄先生，久仰久仰。说起来，你在堂上是个硬派，可是我在堂上也不康。这飞行讨问我不招供，一连串八次滚热膛，烧红的了铁棍烫穿我的双膀，老虎凳我坐了十几张，我可并没含糊没吭气儿，也算得起是钢筋铁骨一豪强吗？”若飞同志说：“好好。对敌人不屈不挠，李应刚，愿你跟他们斗到底，争取早日出牢房。你贵姓？不知到此有何事？为什么案子遭受这么重的伤？”“嘿，黄先生，兄弟有一个小字号，我姓张，名叫张丁张，在旧军营里我当个排长，不发军饷我改的行。他们说我是抢劫犯，其实咱是杀富济贫，我穷人帮。我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走四方，宁折不弯是好汉，谁也不能够叫我受过呢。这狱中谁要敢称霸，张某当时叫他见阎王。”若飞同志一听这片话，真是又生又硬还又狂，就知道是敌人耍的鬼把戏，利用他当作一杆枪，来到这里耍蛮横，言语不顺把人伤。想到这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说：“此话却从何处讲？”“从何处讲？你是一只虎，我也是一只虎，你可别拿猛虎当绵羊。”张金刚里边这么一嚷，监牢外乐坏了两只狼。白眼狼用手一拉韩建奎：“我的韩兄长，你听要打声，你可真是胸藏八卦，袖吞阴阳啊！”“不要嚷，咱这叫坐山观虎斗，一会儿再对他们训话查牢房，听着。”“是。”这时候忽听见了若飞同志搭了话，说：“不愧你叫张金刚，你宁折不弯骨头硬，生死不怕有胆量，可是胆大还需要心细，遇见事不可太莽撞。你生来爱管不平的事，不过要分清是非，理应当。如果头脑不清亮，很可能被敌人利用当成枪，到那时好人也要受你的害，岂不是除暴安良太荒唐？你言说这狱中有人要称霸， 难友们何人能有此心肠，你要仔细想一想，我们都是被囚在牢房，不知哪会儿要上断头台，难友对难友还走的什么威风，逞的什么强，如果有人自命英雄汉，就更不该在难友的面前称霸王。不过这真正的霸王倒也有，那是谁？就是狱长看守长，他们横行霸道太张狂，对敌人我们要跟他斗到底，对难友互相谦让理应当。张金刚一听这片话，心里头当时翻了浆了。对，黄先生说的有道理，难友们何人想在狱中想为王啊？这都是白眼狼他放的狗臭屁的恶言恶语霸我筐。黄先生，兄弟听了你的话，觉得心里头挺喝呀。那么兄弟今天跟你一块来同住，你会不会嫌弃我张金刚？我们都是难友，怎能说出嫌弃话？我特别欢迎你跟我同住一个牢房。好，咱们俩人住一块，半斤八两正相当。你英雄，我好汉；你侠义，我刚强。你是一只虎，我是瘦公狼。不是你，别人跟我还配不上。不过这二虎同住，怕有一伤吧？我相信，咱们俩人能处好，彼此间不争不斗，怎能把和气伤？刚才你说我是猛虎，这个比喻我可不敢当啊！不敢当，是不敢当。我要能比上一头牛就很不错喽。啊，这句话当时说愣了张金刚，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怎么他不比猛虎，也不比羊，为什么单比一头牛？真叫我心里头闷得慌。哎，黄先生，兄弟常听朋友讲，共产党可是不寻常，红军杀敌多英勇，在战场上犹如猛虎赶群羊，他们个个都像小老虎，你比作一头牛可有点不恰当。是，对敌人我们确实像猛虎，可是对人民应该怎么样呢？这个，对人民我们就是一头牛，工作起来老老实实，勤勤恳恳，顺顺当当，不把脾气闹，也不把价钱讲。难道说给人民做牛不光彩？难道说这个比喻不恰当？
7: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8: 这些英雄切不见；
9: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10: 张老汉今年；
7: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11: 岳飞问；
9: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12: 宇宙宇宙；
7: 盛世华海的二十一世纪。
13: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斗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9: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7: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景，欢迎您继续收听。说起王凤山，人们都不陌生，您可能会说，不就是给马三立捧哏的那位相声老演员吗？其实啊，王凤山的本宫是快板。1916年，王凤山出生在北京一户贫困农家，由于家境贫寒，王凤山16岁就拜快板老艺人海峰为师，在天桥撂地演出，后来又拜在相声老艺人朱阔全门下，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成了师兄弟。王凤山演唱快板，借鉴了竹板书的演唱方法，半说半唱，俏皮流畅，堪称一绝。1992年，王凤山因病去世，但他所创立的王派快板艺术却被弟子们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您还能在剧场中欣赏到王派快板的独有魅力。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王凤山的拿手作品《双锁山》片段。
14: 你慢动手，你慢动手，听我有话对你说清。你家住哪州郡哪县，通上你的姓，报上你的名，是方才扯鸡杂牌的因何故啊？奴家我随不怪呀，要你说清。高俊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呼里贯耳，皓月当空，我家住山东东张府，天鹅岭上有我的门厅，我头被爷爷高谭胜， 他本是两榜进士功，二一辈爷爷高文举御笔亲点壮英雄啊，三一辈爷爷高思济呀，他以存孝啊待弟兄，高兴州是我的老祖父，他在那个高平关城大有名，一个人执掌两口印啊，在稳山中啊六府兵子不言不高怀北，他本是东窗驸马公，美轮皇姑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金枝玉叶生，我姓高连求字君宝，南唐报号路过此山方，你不该李排招夫太狂傲，少爷我舍弃打牌，我应接气不公。刘金锭从头至尾听了一遍，小嘴要顾不得顾棒几顾棒，我当你是哪一个呢？原来是高氏门中的高相公，怪不得说话带点山东味儿呢，垮了不劲儿倒那么好听。奴就问你了，你怎么不问我呀？你要是不问我，偏告诉了我头个爷爷刘明远，二爷爷刘汉忠啊，三一辈爷爷刘达奈在河东，刘王驾前把陈昌啊，我刘母本是老诰命，受过刘王三次方啊，大哥刘龙，二哥刘虎，刘金锭就是我的名啊，年长二九，一十八岁啊，我至到如今没把婚成，将军呐、咱们二人年貌武艺全都相配，我请你上山把亲成。呀呀呸，高俊宝闻听高端后，黄毛鸭子要成精，婚姻大事要慎重啊，这样的脱口而出，看你太精明，力排招夫太狂傲，少爷我不容鸭子眼目空，说话间催马鸣枪挥心刺，刘金锭撸开了大刀忙遮营，绣龙刀架住了银弹杆，将军呐、你住手吧，你且消停，奴家我自幼儿读过诗书，学过武艺，昼夕晚里夜习武，苦苦的用功啊，我学成了六套三略，素武兵法，西教的排兵布阵扎地安营，刀马纯熟，武艺精通啊，奴家我把终身大事看得重啊，要配一个才貌双全的美貌英雄啊，虽然说普天之下豪杰广，奴家我埋头深闺却不知情啊，英雄做事虚磊乐，你别学那小小气气是俗情啊，我大言设牌未会引荐啊，真凑巧我一将军得相方，将军呐、请请请你的快些请，请上高山大拜花灯把金城。高金宝闻听微微的笑，叫丫头你试听，我倒愿意应婚试黑，你来看我手中的长枪，他不愿应，一句话气坏了刘金锭。姓高的，你这个小子这样的发狂理不通，来呀来呀，你有什么本领智光使，你大量难把姑娘赢了，要叫你在我的马前走上两趟，就算你家姑娘学的艺不精。说话间抡开了大刀杀上去，高俊宝提前一战斗威风，巴啦啦两匹战马跑似闪电，光闪闪高兴并举到眼明的两个人从大石地一趟，没分那个胜败，一输赢了刘金锭，一行战的心暗想，高氏门中的枪法果然精，虚砍了一刀败下去，高俊宝催马紧追不留情了，刘金锭一见心欢喜，嘿，你算中了我的计牢笼，霎时间追着马头挨着马尾，刘金锭啊要用那个擒将飞抓沈七囊，只听得扑通啪嗒一声响，高俊宝中抓恶马摔了个倒栽葱，跑过的丫鬟欺不住，摁着军宝上了网绳啊，单三靠啊，双三靠，哪一靠不紧用脚蹬，刘金锭的一见开言道，叫丫鬟你们试听，要绑你们可松点绑啊，勒住他的手腕我们心疼啊，他这才收起了飞抓，传令收兵回了山寨，咚咚咚啊，得胜孤打震耳鸣，来的在了寨门以外，把马下的马童接过了马缰绳，到里边盔铠甲胄脱了去，蓝历史就把大仗伤，吩咐一声你们给我带把那被擒的之人呢、带进帐中，楼兵们拉的拉的，扯的扯，推的推的，拥的拥啊，把高俊宝推到大厅内，高俊宝丫头丫头骂了几声，刘金锭令700楼兵退，大厅里剩下了一群女孩兵，急急忙忙欠身离了座，走上前亲手给他松开被绑的绳啊，漫起朱唇，塞含着笑，将军呐、 这次上山你多受委屈多受惊啊，你得恕奴家礼而不恭啊。我还是山下那句话，我问你这一门亲事应不应啊？高君宝说，我到南唐去报号啊，打就被困的宋营兵啊，你要去会议这件事儿，嘿，你算熬瞎了两只眼睛，我也不应，不应不应，就是不应。刘金定一听面带笑，叫了声二不愣子的傻相公，我看你要模样俊俏心不俏，外边扶好内里的空，出了这村儿哪儿找这个店儿啊？你想一想，哪有十七八岁的大闺女

0: 怀到眼明啊，十指尖尖的好像碗像花的玉，玉簪花的胳膊，白胜胜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啊，莲花瓣的镯子，造的暗龙上身穿，湿的花红大袄，菊花的掏子就把大劲儿棒，口门钉成葫芦花的腕子，五个靠的全是金项边的小莲棒，下身中叶苹果花的绿。八宝花的罗裙儿系在腰中，千百样的花草就在上边绣啊，绣的是百鸟朝凤，是菊花穿肠，紫荆花的裤腿，蛇皮花的大人裙大翻飞呀，钉子金铃大人不动啊，铃不响的人要移动，铃先铃的前走一步，花铃的响啊，后退两步的响，花灯不紧不慢，反正那么一盖两宽步的稀了灯啊，花了灯又好看又好听。高君毛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的府内辗转，暗自叮咛啊，这位姑娘容颜秀丽的可称无双美，论武艺也是第一名，我们二人要是成了婚配啊，她帮我南唐报号定了贼平啊，想到此处足以拿定啊，说这门亲事我应承，刘金定听进俊宝应下婚事，心口窝里扑腾扑腾几扑腾，下好似吃了把凉药喝了口水，阿弥陀佛，我谢天谢地谢神灵，将军哪咱们就此拜堂成年礼，明天发兵啊，下山峰翻翻一上，你们下得快，把天地桌子摆，下边答应啊，就不消停了，一张八仙天顶院里放啊，如是铺地，把红毡忙了，上边放了一面斗，三只雕翎一张弓，弓箭本是文光射斗，锡纸木在这凳当中啊，还有一碗万里封侯的寿花菜，点着两盏广西灯，一盘栗子一盘枣，一碗咸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一绺头发墨在青啊，这本是古来如去的妈妈地儿啊，结法夫妻为嫂嫂立子好聪明，他们二人拜罢了天和地，小丫鬟呀搀着姑娘就来到了洞房中，楼兵到喜赏酒宴，丫鬟到喜赏花红，霎时间天色一晚，人走进洞房里，剩下夫妻人二名，刘金定欠身离了座，晚宴带笑金相公，我问你，我的公爹他的人家好，我的婆母他的人家可安宁啊，高君宝说，哎，今天晚上啊不准说话，我听人说谁要说话谁受穷啊，刘金定说我们拼拼拼盖盖盖啊，我发不脾气高高兴，咱们一说说下来大天明啊，一夜晚景啊咱不细表，到了次日太阳东升，小夫妻上上亮亮啊，发了人马南唐报号奔往寿州城啊，这就是双锁山啊，高君宝先问刘金定啊，到下回的丽莎四门天长礼上立大功。
1: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王凤山表演的快板《双锁山》片段。在李润杰和王凤山相继离世不久，快板三大派中的高派创始人高凤山也于1993年离开了人世。他所创立的高派快板可以说是北京地方曲艺中的代表曲种。高凤山从小就拜天桥老艺人曹麻子为师，学唱《数来宝》，他的功力深厚，在继承传统技巧数来宝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高凤山的表演热烈火爆，吐字清晰，语言俏皮，节奏鲜明，气势流畅，唱段紧凑，一气呵成，让人听来颇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尤其是他和弟子王学义一起表演的《同仁堂》，成为了享誉曲坛的名篇佳作。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高凤山、王学义合作表演的《同仁堂》片段。
2: 我说有啊，你也不信；我说没有，你也不信。这么办，你跟各位打听打听啊。哪位同志说不错，同仁堂这边还真有个豆腐房，那我就跟你唱同仁堂，好不好？
3: 真的
2: 啊？你问你、啊，
3: 我跟各位打听去。
2: 这人简直，
3: 各位一说有，你可得是唱的同仁堂。
2: 不知羞臊多少钱
3: 听明白没有？
2: 要了命了！
3: 各位一说有，你可得是唱啊。
2: 你问你吧，
3: 你唱可不行。
2: 你问你了，
3: 咱们说的话得算话。
2: 嗯。这什么毛病？这是啊？
3: 这意思，这意思您还不知道吗？
2: 怎么了？人家怎么了？
3: 哎，你别管，这我跟您怎么说吧，让我唱，一句都不会，这得听他的。可是刚才我一人唱出来了，同仁堂旁边有个豆腐房，
2: 你知道就行了。
3: 同仁堂旁边没有豆腐房啊，这是瞎话呀。可是我还得说，待会儿我问您得了。我问同仁堂旁边有豆房没有，您就说有，啊，您一说有，咱们就听他唱。同仁堂，
2: 净说有行、啊，他根本就没有。
3: 我没有别的了。

0: 啊，我就这样。
1: 你说这种人家，这玩意儿要命了，这玩意儿不，这玩意儿。
0: 几位都受累啊！我可问您了，您可说啊？
1: 这根本就没这么当事儿。
0: 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没有？
2: 啊，有。得了，谢谢，有。有唱吗？对，有。
1: 哦，这也这么管事呢？这个
2: 国际呢？
1: 啊，好，
2: 咱撮合人家
1: 啊，有，
2: 对有啊，
1: 那这咱说有了嘛，
2: 对，
1: 既然说有，咱就唱了，
2: 对，没错，
1: 您起头吧，您起头，
2: 有。
1: 啊，有啊，
2: 高凤山呐、啊，你甭忙，这个同仁堂旁边就是个豆腐房，
1: 对，真不易。您可不亏心啊，行了啊，哎，
2: 甭管了，
1: 行，
2: 你唱吧，
1: 哎，有。
3: 先生那个好比甩手自在王，姚王爷就在上边坐，十个命一列两堂，先拜这个姚王后拜你，这么你是姚爷的大徒弟，这个姚王爷这个本姓孙，提龙画虎手点针，来磕了先生孙四秒，来磕了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走向草庐治好了，怎么一针治好娘家的病，怎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切龙欣喜，亲身证人他在当朝的了，封他的王冠他也不要，封他的武将这么头摇啊，他的万般出在了无忌奈，他们亲身自荐大黄袍，这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逮老英豪啊，微臣我这个东方西沙功劳大，为何的不辞那黄袍，一旁边拿在手啊，手拿着钢钉赶黄袍，什么药王爷他的妙法高，他们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上了药王袍，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你老这么里边有蓝怪，怎么你老蓝怪三尺三分高，咱们一边搁这个药免他一边供这个茶药刀亮堂堂，一味草药你的先尝啊，先炸这个牛房里狗宝，后炸冰里麝香，头人陪这个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三更又半夜，胆大的木贼敲金墙啊，到走了水银50两，金毛狗跳方法有金香，谢风信的人生这才入大堂，我瞧瞧谁干草棍呢、啊、然后棍打陈皮上，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风丸小风丸捧大海地楼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进阶的药名外加唱，我唱的名儿可唱不完。
4: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高凤山王学义表演的同仁堂片段。应该说上世纪90年代初，三位快板界的大师级人物相继离世，给曲艺界敲响了警钟。老一代艺术家的故去对于曲艺艺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人们在沉思过后开始更加关注曲艺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5: 日没西山黑悠悠，公们俩上场就把那个黑豆收，一场黑豆没打完，黑妈妈坐月子养个黑妞，黑妞妞呢长到25、26，还没见个黑小子来把亲求，愁弟这个黑爹吃不下去半碗的黑米饭，愁弟这个黑妈吃不下去半碗的黑面大窝头，黑妞妞呢上前开言道，黑爹黑妈不用黑愁啊，我到这个南坝挑黑菜，一到黑了我就转回头，左手他可挎起个黑料斗，右手拿着个黑把镰刀头，走过这个三里的黑沙地，越过了5里黑沙沟，黑妞妞的黑娃挑黑菜，他可碰见一个黑小子放黑牛，左手是拿着黑鞭杆，右手拿着那叫黑龙头，黑小子黑牛黑娃见黑面黑小子黑牛就把黑眼丢，这个老包过来做媒证，人家张飞说没在里头，这个李逵说没停当了，可是下来的礼物是黑包头，三言两语没说妥，可是宅了一个黑道日子娶黑妞，雇了这么8个没铺的掌柜的抬黑轿，还有这么8个黑吹手，这个娶亲的太太本是猪八戒，这个送亲的本是一个黑马猴，

0: 楼黑街月黑巷，抬到了婆婆家的黑门楼。婆婆出来个三个墨染，女婿出来个黑不溜秋，小姑子出来是黑麻子，小叔子出来个三个车轴。黑妞妞的下来的黑老婆叫，有一条黑眉口的来会救。黑妞妞的进来的黑当院，不住这个黑眼天桌上凑，有着黑弓黑秤黑香斗，里边还盛的是黑豆。黑妞妞的上前拜两拜，黑小子跪在了地下的咕叽咕叽的磕黑头。拜罢了，天地回房转，进了这黑屋的黑妞妞。黑妞妞的不住的房上看，黑梁黑柱黑木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炕上看，有那黑席黑被子黑枕头。黑妞妞的不住的窗台上看，这个黑灯点着是黑油。过了这个三年定五载，这个养一个儿子叫黑泥鳅。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每年春晚一听到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大家就知道冯巩开始表演节目了，因为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他经典的口头禅了。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呢就和您聊聊相声演员冯巩。现在冯巩呢已经是大家熟悉的明星了，但是冯巩依然还是很谦虚，不信您听听冯巩是怎么说的。
8: 我不敢说是有什么辉煌的成就，我能说我就是我干什么吆喝什么。我首先说，我之所以要是如果说我还是个名人的话，出了名的话，那么我首先我赶上好的时代了，赶上文艺很发展，特别赶上这个电视时代。这样的话，一夜之间千家万户全都了解你，所以从72年开始到今天，我一直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默默的耕耘。72年我是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我的相声创作和表演，跟马季老师学相声，后来88年我跟谢天老师学电影学电视剧，一直到今天。我挺庆幸的赶上好的时代，赶上好的人。明不明那是别人的感觉，我觉得我首先做一个尽量做一个明白的人，不过现在我还糊涂着呢。我所谓的明白啊，就是说看别人的事儿挺明白的，一到自己就糊涂了。应该说是我在默默的耕耘，我追求的永远是一种过程。这个我干的工作就是广播电影电视的工作，因为我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团的演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个出名的事儿。也许我们出名了，但是艺术成就跟知名度是两回事儿。
7: 平时人们看到的都是冯巩舞台上笑哈哈的样子，所以呢有人就问了，是不是冯巩在生活中也很乐观，总是很高兴呢？
8: 我不是，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我就是成人都是长大的，所以老百姓遇到的喜怒哀乐我都有。我有儿女子女上学问题，妻子下岗问题，什么父母年高的问题，双方父母怎么赡养的问题我都有，我自己调急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住房问题，我跟大伙儿就没法在，本身咱就是老百姓。不过我就刚才说的，我干的这活就是出名的活，是电视这个时代造就了我，是这信息时代培养了我，所以说我都赶上好时候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我就觉得，演员嘛，我当初追求的时候没想到能够出名，更没想到出这么大名。我是很喜欢这个事儿，能给这么些人带来欢乐，我觉得我找到一个心理上的一种寄托，一个支撑点，所以我很喜剧是站在生活的高度去俯视生活，所以我这个心态永远是喜剧的心态。看到一件事儿，包括我们朋友之间在一起，家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永远是 把那个不高兴的事儿啊，尽量咱不去想，忘掉，咱尽量想那高兴的事儿。

0: 讲人啊，人任何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用人也用人的长处，是吧？那再有缺点的人，他也有长处，你不会用人的长处，不是长处，你可以，比如说这人拦着人看门去，这人天天坐不住，你让他跑供销去，他都有长处。这人嘴馋，你让他当美食师，天天那个在餐厅里头把这菜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他都能发挥他的特长，就是你能不能发现他的问题。所以对人不能苛刻，对事情要一定要认真。我就是追求一种过程上我绝对不知足，结果上我绝对知足。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认认真真做了，只要认认真真的耕耘了，播种了，耕耘了，秋天啊有的时候赶上水灾洪涝什么的还不收获，但是无怨无悔。包括也是当初没想到能出名，其实我特喜欢这事儿，天天趴在炕头上写东西，写点创作，写点相声，弄点歌词，弄点好玩的小品，就是这种心态，追求了一下一下慢慢出来了，自己也没想到。
1: 对于自己的家庭，冯巩也有着他的看法。
0: 反正我们家是挺平和的，你看我岳母一直在我们家住着，挺好。老人在你住是给你带来的吉祥，带来了福音，而且给我儿子带来的平民意识，本身都是老八路。我有汽车，我那孩子从来没坐过汽车，我就不让他坐，再下雨天自己骑车上学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这都我就觉得对孩子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不挺好吗？生存力极其旺盛，给点阳光就灿烂，就像沙漠洪流一样，一旦沙漠当中轻易长不出一个洪流来，长你踩都踩死，就生命力极其旺盛。就我们这些人扔人扔堆里他就能活，所以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所以我住了十几年办公室，那阵儿一家子五六口子挺高兴的，没有什么怨恨。所以团里说，哎呀，冯巩人真老实。我说老实，我没拿这住一间房子当回事儿，就说当然我得有个房子住，我没拿它当成我一生的追求，我觉得我喜欢我干那事儿，我干的我的工作那点事儿。
1: 说了这么多，那什么是冯巩最难忘的事情呢？
0: 永远不能忘怀的，从啊初中一年级开始，第二年就想参军，就一直就参不了，就流着眼泪把一个个的同学送到部队军营当中去，就把我自己上去了。你说艺术能力吧，我挺高，又拉胡子，又指挥，又是班长，又说相声，又跳舞什么的，还弹大阮、柳琴，这都干过，又每天拉着板车装台卸台呢，十几箱子、二十几个灯什么的，就干这种事儿，装卸队长。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吧，一次把我留下，含着眼泪把大家送走。但我觉得挺好，我命运虽然当中有这些坎坷，但是这是一笔财富。我是一不留神当的名人，但是我不是说我当了名人我就说哎呀当名人不重要，不当名人真好，不能这么说，这样的话您都不高兴。我总觉得一个人是名人也好，不是名人也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平常的心，人要善待人生，人要有一颗平和的心态，我觉得平淡最珍贵。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连大街上我都不能溜达，坐车有时候戴个帽子，不是说我怕跟观众接触，我怕耽误别人的事儿，也怕耽误自己的事儿。但是那些凡是找你签字、找你合影、跟你打招呼的，都是喜欢你的人。如果有一天他们不理你了，你会更烦恼。所以说，我觉得我为了我已经是名人了，我一定要非常啊真诚的、善良的、非常啊能够执着的走下去。我觉得不让您失望。但您不做名人啊，我觉得您也得偷着乐。这都不是名人，不是名人好处大多了，排队加塞的事儿什么都可以干。
1: 冯巩在做好演员这个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先来听一段刘伟、冯巩的相声《临终忏悔》，听完再接着和您聊。
2: 同志们，透着这么高兴，
3: 同志们，
2: 有好事儿，
3: 我要死了。
2: 发烧呢是吧？
3: 没有什么可奇怪
2: 啊，
3: 人总是要死的。我的老伙伴冯巩啊。
2: 干嘛？
3: 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不要为我难过。
2: 你别吓唬我。
3: 你放心吧，两年后的今天夜里3:30，我一定回来看你。
2: 你别看，你要看我给你打出去。我
3: 不要哭，不要为我流泪，擦掉吧伤心的泪。
2: 什么毛病这都是？
3: 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为咱们的友情再把心揪碎。擦掉吧伤心的泪，不要为
2: 你跑我这擦皮鞋来了，跑这

0: 朋友们，再见了，战友们，永别了，小伙们，我去了，姑娘们，别想我了。
1: 我这谁想你了？不，你这干嘛呢？这是？
0: 是真的。嗯，我刚从医院回来。哦，医生说我活不长。
1: 还能活多久啊？
0: 最多再活啊70年呢。
1: 哎呀，别哭了你。70年，你比我活得还长呢，你，像话吗你？
0: 你没听清楚，我不是再活70年，
1: 你是？
0: 我是再活7个天呢。
1: 才活7天呢，
0: 最长1个星期。
1: 那你
0: 随时都有咽气的可能。
1: 那你赶紧回家吧。
0: 我不回去，你，我要把我心里话在这全部说出来。
1: 哦，是这样。
0: 临说前，我对你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哦，什么请求？
0: 这是我对你最后一次请求，
1: 你就大胆的讲吧。
0: 万一我说着半截咽了气，嗯，无论如何，你把我背家去。哦，
1: 那刘伟同志，我能够对您也有个请求吗？
0: 你对我有什么请求？
1: 我请求您无论如何回到家之后再咽气吧。你醒醒好吧，我请求你。
0: 好，那我就说了。
1: 您说吧。
0: 我要说的是，嗯，
1: 不，这就不行了。这
2: 不，我先演习一回。
1: 哦，他还不死呢。
0: 朋友们，嗯，人为什么要活着？哦，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对，要好好想想。
0: 难道人光是为了活着吗？嗯，不，人不能光是为了活着。哦，如果人光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他为什么还要活着呢？
1: 看来啊，是不行了。
0: 我认为，嗯，人活着就应该有理想，有追求。哎，
1: 说得好。
0: 孔融4岁就知道让梨，嗯，帕格尼尼9岁就登台演奏，爱迪生14岁就有了发明。
1: 不错。
0: 可是我啊，我干了些什么？
1: 你也不错。
0: 不行。
1: 不，你不错啊。
0: 不行。我都30岁了啊，连副总理还没当过呢。
1: 废话，你啊，下辈子再努力吧。
0: 回忆我这30年，嗯，我对不起大家的地方太多了。
1: 这从何说起呢？
0: 首先，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啊。
1: 为什么？
0: 您知道
1: 什么呀？
0: 我，嗯，是我妈妈生的。
1: 对，你姥姥生的，那是您舅舅。这个关系非常正确。没错，
0: 请原谅啊，我说话有点颠三倒八。
1: 不，那叫颠三倒四。
0: 二四得八。
1: 是个好孩子。
0: 我从一降生就没让我母亲省过心。
1: 怎么呢？
0: 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
1: 不容易啊。
0: 可因为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男孩，嗯，从小我就有一种优越感。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嗯，我孤独，我放荡，我任性，我抽风。
1: 没这么严重。
0: 冬天我要吃西瓜，夏天我要穿毛衣。
1: 你不怕捂出痱子来啊？
0: 吃米饭不拌冰激凌我不敢，上小学了我还不想断奶。
1: 是啊，你决心吃到退休去。
0: 不答应我就在地下撒泼打滚，动不动我就要自杀。
1: 这都是你父母溺爱造成的。
0: 记得4岁那年，嗯，我进了幼儿园。
1: 哎，那就好了。
0: 每到星期一早晨我就喊肚子疼。
1: 那干嘛呢？
0: 我妈一心疼，我不就拖过去了？
1: 你还炮病号呢你啊。
0: 可以后我再也不喊了。
1: 你懂事了。
0: 那倒不是啊，一喊肚子疼我妈就往医院抱，我连打针再验血还不如在幼儿园好受。
1: 你多明白呀，啊，你啊。这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嗯，你们千万不要跟我学。
1: 是啊，
0: 你们看看我这个受劲儿，那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
1: 您瞧瞧，
0: 我辜负了家长和大家的期望，啊，我后悔呀。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为你们唱一支歌吧。
1: 你这个身体状况，
0: 表一表我临终的一点心意。
1: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0: 小时候。

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大连旅顺，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山海相拥的大连旅顺呢，虽然呢它只是大连的一个区，但是啊，我觉得旅顺啊是非常值得单拎出来来讲一讲的。很多人来到大连呢，往往只是在市区啊去玩一玩，会把旅顺呢给忽略掉。其实啊，从大连市区到旅顺口区啊，只有40公里的距离。而且旅顺呀，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去看海的地方。这里有黄渤海分界线、沉船湾、海景街、世界和平公园等等啊。而且呢，游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海景呢又非常在线的看海之地。旅顺的历史呢，就像是一部浓缩的东亚抗争史，从日俄血战到新中国收回主权，从日俄监狱旧址到旅顺博物馆，白玉山塔和太阳沟街区啊，每一处遗迹都在诉说着厚重的历史。那除了战争遗迹呢，旅顺呢，它还是历代兵家必争、影响东亚格局的军事要地。旅顺军港呢，正是北海舰队的训练基地，来到这儿啊，还有潜艇博物馆可以参观。而且旅顺口它的住宿啊也不算贵，人均100左右就能住到海景房了，非常适合旺季来这边避暑看海、吃海鲜、逛老街区。

那来到旅顺呢，一定啊要来看一看地理课本上的分界线。这黄渤海的双海奇观呢，是海底地沟运动、潮汐引力和水质差异在交汇时形成的。那在天气晴朗、无风、涨潮的时候啊，就能看到清晰的分界线了。此时呢，左边深蓝色的呀是黄海，那右边浅色的呢就是渤海了。而且这里呢还有建于1893年的老铁山灯塔，整座灯塔呀红白相间，也是很上镜。还可以沿着山海栈道啊走一走，一边吹着海风，一边海浪拍打着陡峭的山崖，盖着双倍的海洋浪漫。在旅顺呢，想要看夕阳的话，沉船湾呢是个绝佳之地。沿着陡峭蜿蜒的山路，就能看到大海、沉船和悬崖同框的场景了。夕阳落幕之时啊，波光粼粼的大海染上晚霞的余光，那夏天的橘子海呢，在此刻就被具象化了。在海边呢，还搁浅着一艘锈迹斑斑的沉船，仿佛啊是来到了世界尽头，显得孤独又浪漫。再来说说海景街。海景街呢是位于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条直通大海的海滨公路。那这条笔直的道路啊，延伸至蔚蓝的大海，是非常具有视觉冲击的。走到道路终端的高处呢，或者是走到底呀，就可以拍出公路加大海的纵深感了。夕阳的时候去啊，也是很美的，非常的适合打卡拍照。

好，再来说说旅顺世界和平公园，这是一个免费的看海公园啊，离海景街是很近的，不用花钱就能拥有橘子海的浪漫。尤其呢是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去啊，整片海面都是泡在橘子汽水里。那在退潮之时呢，还能捡到粉色的贝壳或者是海星。而且这边的游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海边也不是太嘈杂，可以安安静静的去看海吹海风。

陈家村渔港。那在每年的七月初啊，是旅顺的渔人节，这个渔指的是三点水加一个鱼的鱼啊。本地的渔村里呢，有渔歌、号子、织网等民俗活动。那如果您赶不上渔人节到旅顺去，这里呢也是依然保留了原始渔家风情的陈家村呐、啊，也是值得一去的。那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渔船归港、渔民作业的场景。而且这个陈家村的海滩呢，它是很干净的，游客相对来说也比较少，非常适合散步和赶海。

下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地点呢是白玉山，登上白玉山呢就可以俯瞰旅顺港的全景了。那晴天时候啊，这个海是湛蓝的，很好看。这里呢依山傍海，能清晰的看到从对面山体延伸出来的天然沙嘴老虎尾。那山上呢还有一座白玉山塔，原名呢是为表中塔，它是为了纪念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修建的。现在啊是作为日本侵华所保留的罪证。那塔身呢是有点像蜡烛一样啊，可以在灯塔观景。最后呢还可以到旁边的海军兵器馆去逛一逛，看看我国自行研制的鱼雷快艇以及岸舰导弹、战斗机等等的军事装备。

辽宁大连的旅顺口区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在这里啊，你能够看到俄式的火车站、复古的老街区，还有历经百年沧桑的博物馆和日俄监狱旧址，是非常值得花上半天的时间来好好逛一逛的。那我们来到旅顺呢，除了看海之外呀，要建议大家去逛一逛这个博物馆和历史街区，去感受一下旅顺口浓厚的历史氛围。旅顺博物馆呢，是建于1917年，馆名呢是由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是首批认证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旅顺乃至中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主馆呢是采用了近代折中主义风格，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和东方建筑美学，看上去啊是非常的大气优雅的。那馆藏呢也是有6万多件啊，有青铜器、陶瓷器、佛造画、书画、木乃伊等等。那西周的吕方鼎，还有宋代的双龙洗青铜盆呐，都是馆内必看的。好，再来说说旅顺火车站旧址。旅顺火车站呢，是由俄罗斯人于1900年建造的，具有浓厚的俄式风格，古典又清新。站内呢，也是保留了欧式木质的站台，非常具有复古的美感。虽然呢，现在已经是停运了，但是依然是国内火车站的颜值天花板。车站整体呢是黄绿相间的呀，看上去非常的明快，特别适合去打卡拍照。一个旅顺口承载了半部近代史，这说的呀就是旅顺的太阳沟了，它是中国。

和现存近代历史建筑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之一，汇聚了俄式、日式、欧式建筑群。逛的时候呢，可以将八一街呀作为入口，可以看到康特拉琴科旧居、华俄道盛银行旧址，以及大和旅馆旧址、留声机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等等。

再来说说日俄监狱旧址。旅顺的日俄监狱于1902年由沙皇俄国始建，1907年呢日本扩建而成，直到1945年呢才正式关闭。厚重的铁门和高高的围墙至今呢都透露着压抑和窒息感，走进主展厅，历史的沉重感呢也扑面而来。黑白照片、锈迹斑斑的刑具、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每样展品呢都仿佛是静默的历史见证者。这里呢不仅记录了日俄两国侵略，行经和中国人民的苦难，更是提醒我们和平的价值无可替代，历史的教训呢也必须铭记。

好，说完旅顺的打卡之地呢，我们再来说说旅顺的美食。旅顺口区啊，是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三面环海，盛产鱼虾蟹贝，所以呢，来到这儿啊，狠狠的来吃海鲜呐、就没错了。而且还有碳水的加持，这双倍的味蕾刺激啊，非常的快乐。

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黄鱼面，有人呢会专程开车几十公里呀，都要赶着来吃上这一碗黄鱼面，据说呢一口都能掀掉眉毛。小黄鱼啊是渤海湾特有的品种，肉质呢细嫩，而且还没有腥味儿。当地面馆的老板呢每天清晨啊会出海现捕，洗净之后鱼头鱼骨用大火煸炒至微焦，然后呢再熬煮20分钟，让汤底呈乳白色，最后呀放入劲道耐煮的碱水面，等到面条吸饱汤汁之后啊，一碗下肚，鲜美入魂。那除了小黄鱼呢，大连的蚬子啊也是本地人海鲜界的白月光，用它当浇头做的面呢、直接鲜出天际，几乎每家面店呢都会找到蚬子面的身影啊。那除了块头大肉质肥美的蚬子，老板呢还会加一些芸豆进去啊，芸豆的绵软配上蚬子的鲜甜，入口之后啊咸鲜翻倍，一嗦就是一大碗。再来说说海肠面，都说呀来到大连一定要去吃吃海肠，把鲜活的海肠去沙洗净，切段或者是切丝儿，快速焯水啊来保持它的脆嫩，然后呢用热油将葱姜蒜和韭菜爆香，再加入海肠，淋上料酒，用旺火快炒锁鲜，最后呢把煮好的碱水面捞起来，淋上海肠浇头，撒点香菜点缀，不用过多的佐料啊，就已经是鲜味十足了。

海菜饼子呢，是旅顺最经典的渔家美味了，也是本地人靠海吃海的代表。旅顺呢，三面环海呀，盛产海菜，像牛毛菜、裙带菜等等啊。于是呢，渔民就将海菜和玉米面相结合，做成外脆内鲜的饼。那除了海菜之外呢，当然还有黄花鱼饼，也是深受本地人喜爱的。用新鲜的小黄花鱼作为主料，将海鲜的鲜美和粗粮的质朴完美结合，比吃这个海菜饼啊会更

馅也很多。鱼肉的鲜香啊，混合着细腻的肉糜，现在呢还有那种不同颜色的饺子啊，五颜六色的，主打一个味蕾和视觉的双重刺激。端上桌之后啊，轻轻咬开就能直接爆汁儿，而且呢内馅儿鲜味十足，饺子皮儿它的韧劲啊也是很强的，属于怎么吃都不会踩雷系列。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啊，是大连的旅顺。这里呢有夏日绝美的橘子海，这里呢也有通往大海的小道。从日俄战争到清代炮台，每一步都是对历史的回望。街头斑驳的红墙，停运的火车站，这里的一切都仿佛被时间凝固了。但是他所经历的一切呀，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接上回，常宝同让严嵩老贼坐下，看起来客客气气，严嵩这边也放松了警惕。常宝同这时故意的问严嵩说，你是不是忠臣呢？严嵩心想，这什么话呀，是个人都知道那我不是忠臣啊，这怎么这么问我呢？但是心里话不能说出来，他赶忙就说，这个当然，我是最大的忠臣呐。这话刚说完，就见常宝同前一秒还是和颜悦色的，突然间这脸刷来个180度大翻转，横眉怒目看着严嵩，怒声说道，哼，既然你是忠臣，为什么见君不拜，这么大胆无礼
2: 啊？君，
1: 严嵩一听见君不拜，好家伙，吓得赶忙打椅子上站起来，以为皇上来了，赶忙站起身来，
2: 不知圣上驾到。
1: 常宝同一看他这德行，冷哼一声，对着后边一摆手，只见身后龙帘一卷，露出了明太祖和常遇春的画像。哎，不是真皇上来了，把明太祖请出来了，这见君不拜那是有罪的呀。严嵩想不到常宝同有这么一招，吓得慌里慌张，赶忙说，
2: 老臣老眼昏花，没见到圣祖，请圣祖饶命。
1: 常宝同心中一声冷笑，早料到他会这么说了，哼，哎呀，严太师，既然老眼昏花，那肯定我想圣祖也不会怪罪下来的，来吧，请坐吧。哎，这又和颜悦色起来。严嵩颤颤巍巍往这一坐，感觉到这么不自在呢。他心想啊，我赶紧走，我把俩工匠要回来，哎，我离开此地。想到此，他刚开口要问，就听常宝同说道，严太师，不知你这次来是因为何事啊？是我开山府缺了粮，还是短了饷啊？
2: 这是什么话呀？这不是藏了俩工匠，我要人来了吗？
1: 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只好颤颤巍巍地说，
2: 开山府不欠粮，也不短饷。
1: 常宝同一听，顿时又变了脸，当时眼珠子一瞪，站起身来，
2: 既然这样，你到我这里做什么？
1: 严嵩心想，你是不是喝多了你？我进来就把圣旨我告诉你了，我来抓人呢。这时候心想，我现在也不管那个了，你跟我吹胡子瞪眼的，我有圣旨啊，我怕什么呀？想到此，老贼也来劲了，
2: 嘿，我奉了皇上圣旨，传你上殿料理。
1: 常宝同一听，呵，好啊，你传圣旨来让我上殿，那好，来吧，现在把圣旨拿出来给我看看。
2: 哈哈，哎呀，严嵩一听，你这不是扯淡吗？我进屋就把圣旨给你了。
1: 他哪里想到这常宝同早把圣旨给藏了，故意问他呢，
2: 这我圣旨我给你了。
1: 常宝同这时微微一笑，各位，谁看见了啊？谁看见严嵩严太师把圣旨给我了？旁边人全都摇头，没看见，没有，他空手来的。
2: 好嘛，这严嵩现在无凭无据，没一个人能帮他说上话的，带来的那些全挡门外了，自己孤身进来的，
1: 这显得十分的尴尬呀。
2: 这圣旨，这怎么回事啊？还在这这那的呢，常宝同这时用手点指，胆大的严嵩，今日害文，明日害武，害来害去，竟敢害到小王的头上。这常宝同是越说越气，严嵩一看有点不对劲儿啊，他紧忙往门口退，想要溜，但是常宝同哪能让他跑了，他突然大喝一声：“来人呐，哎呦，给我打！”常宝同一喊打，周围埋伏的这些差官早就等着呢，埋伏的这些家将嗖嗖嗖嗖嗖打旁边窜出来，拽着严嵩，其中有一位也是年轻力壮，就一个大电炮一拳搂在这严嵩面门上啊，砰的一下，严嵩打的，我的妈呀，真打呀！那可不真打咋的，这一拳打完，他这边正捂脸呢，旁边人过来啊，砰一脚正踹老小子腰眼上，给严嵩踹的一个没站住，扑通这就摔倒在地。旁边人一看，给我打呀，越打越狠，这顿踹，严嵩这边一看不行啊，我得逃命啊，爬着往门口爬。常宝同一看打两下差不多得了啊，你别真给打死，这边一时眼色，大伙这才住手。一看停了啊，不打了，严嵩嗖的这就跑出王府，边跑边喊：“准备起轿，起轿啊！”门口这帮人就跟着严嵩喊：“严太师，没轿了，你看这轿子都让砸碎了。”严嵩扭头一看，可不是吗，自己乘的轿子被砸得稀烂，哎呀，不行，快救啊！家中下人赶忙就背着严嵩，带领人马慌慌张张的逃回严府。严嵩这边惊魂未定啊，到家里边气的，哎呀，我的妈呀，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受过这气呀，不行，我得想招报复。正琢磨呢，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外边门官严霞来报告：“老爷，邹应龙前来拜见太师。”一听邹应龙来了，严太师是喜上眉梢：“哎呀，我的心腹人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这就把邹应龙请到房中。邹应龙到这一看严嵩这德行，差点没乐出声来，但也不敢笑啊，你这一笑就露馅儿了，他只能板着脸装。就看着严嵩长叹一声：“哎呀，太师啊，这是怎么闹的呀？你这没去这王爷府吗？”严嵩看了看他：“我去了，我就是去了才闹成这样的。这事情是这么回事儿。”就把王府发生的事和邹应龙说了一遍。邹应龙心想：“我早知道了，我就在后屋躲着呢。”但是也不敢说。这边邹应龙长叹一声：“哎呀，这出了这种事不行，太师爷这口气不能忍呐，你得报复啊。”严嵩说了：“那我肯定报复啊，我正准备上朝去参奏常宝同，他厮打大臣，我要跟他玩命。”邹应龙一看，摆了摆手：“太师，你去参奏常宝同，说他殴打大臣，那到时候你怎么展示呢？太师爷，您脸上这伤啊，按下官说并不重。哎，你看这个熊猫眼儿啊，他未必是打的，有可能您睡眠不好啊，那皇上可能就不理你。”严嵩说：“这好办，我当堂脱袍验伤，我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要让皇上看看。” 哎，严太师，这个可使不得。邹应龙一摆手，大人，身为大臣，脱袍验伤，这是有欺君的罪名啊！皇上面前裸露身体，你不要命了？哎呦，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严嵩一想，对呀，我当着皇上面前我脱得溜光，那皇上肯定怪罪我，这怎么办呢？我脸上的伤不够吗？邹应龙一笑，不够，明显不够啊，你让大伙儿看看啊。大伙儿都过来了，哎呀，太师爷呀，这脸上的伤确实，哎呀，看起来像伤，但不像。严嵩一想，哎呀，确实挨揍的时候就上来第一个人照我脸上打了一下，当时就给我打懵了，后腚根又挨了一脚，剩下的也没往脸上打，那伤不够怎么办呢？说完他看了看邹应龙，邹应龙一笑，大人好办呐，伤不够咱们就天伤加财。哦，天伤加财，怎么个天伤加财？大人您糊涂啊，天伤加财就是再打两下不就得了吗？打得很重，皇上一看心疼，皇上一心疼，那您不就可以出气了吗？严嵩一听，言之有理呀，哎呀，不愧是我的心腹人，我这伤不够，再打两下。好，就这么办了。来人的，这一嗓子，自己栽培的文武官员全都来了。严嵩看着他们，大声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时养你们是干嘛用的，知道吗？
3: 太师爷，我们知道。
2: 知道就好办。来呀，用你们的拳头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力的打在我的脸上。
3: 打您脸？
2: 大伙儿全都惊呆了。严嵩这边点了点头，对，打我脸，使劲的打，越狠越好，让皇上看着，让皇上心疼，知道吗？
3: 这个
2: 大伙支支吾吾，
3: 心想谁敢打严嵩啊，不要命了，这万一回头找你茬，你命都得没呀。
2: 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文官呢脑袋好使，就看着武官，
3: 我们这个文官嘛，这个手无缚鸡之力，你看各位大人啊，你看这胳膊粗的比我腿都粗，那他们打合适？
2: 这群武官一听，让我们打，你这不害我们吗？一个个都往后稍，
3: 不行不行，我们都是粗鲁人，这打的不是地方的话倒不好。
2: 两边谁也不敢打，而且都往后稍，啊，往后撤退，一个个跟严嵩说：
3: 太师爷，我想起来我们家还有点事儿，我媳妇儿病了，我得回去看看她。
2: 嗖，走一个。
3: 旁边这说了：大人，我们家中午炖红烧肉，我给您求点啊，我先走。
2: 一来二去全都跑了，谁敢打严嵩啊？严嵩一看没办法，哎呀，叹了口气，愁眉苦脸的在屋里乱转。他转来转去，一抬头正看见邹应龙，
3: 哎，我的心腹人在这儿呢，
2: 赶忙来到切近，一把拉住邹应龙的手。
3: 哎呀，这般人都胆小如鼠，还是你帮帮老夫吧。
2: 邹应龙心想，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但是还得装一下。
3: 哎呀，我受太师爷放官之恩还没报答，怎么敢下手呢？
2: 严嵩一听，赶忙摆手：
3: 啊，不不不，你如果在我脸上打出些伤来，我告诉你啊，
2: 那比报升官的恩还要强十倍呢，你打我就是报恩的。
1: 严嵩这老贼心急了，想要参倒常宝同，没想到这是个圈套啊，求着邹应龙揍他。邹应龙看他这德行，心中暗自好笑，你看我怎么整你。想到这儿，看着太师爷，太师爷，那下官就只好报恩了。严嵩一听高兴了，报报报，你现在报吧，啊，你快报恩吧。我这就报，砰，一拳搂在这老贼的面颊上，啊，扑哧一下，严嵩打得没站住，就坐在椅子上，啊，来了个偷袭。这一拳给严嵩打的，哎呀我的妈呀，当时感觉眼冒金星，刚要往起站，就见邹应龙用手一指，严嵩，你这个大奸臣，你这个老东西，你残害忠良，压榨百姓，看我今天我不打死你。嗯，你说什么？这话给严嵩听生气了，腾的站起身来，好啊，你刚才说什么啊？你说什么？邹应龙一看严嵩生气了，赶忙又和颜悦色地说，哎呦老太师，这怎么还动气了呢？我刚才那番话呀，我骂的是常宝同。啊，常宝同，对呀，我这就

0: 叫做指东骂西，指黑骂白。我刚骂了那句，这是为了挑起我的情绪来，调动我的积极性，知道吗？太师爷，这我就骂了这一句，你就这么动怒啊？那对不住了，下官这恩报不了了。你这像话吗？我这边刚要调动，你这生气了，这谁敢动手啊？我要是不骂，我心里就不恨，我不恨，我怎么下得了手？你说是不是？这是啊，啊，你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你看没毛病吧？那下官还答不答呀？严嵩一听，打，打呀！你说的对，你骂的也对，来打吧。那好，那我就报恩了。你快报吧。邹应龙看着啊，砰，又给他一拳，给这老小打得一捂眼睛。哎呦，疼死我了！旁边下人赶忙过来，老爷您没事吧？
1: 没事儿，看看我这伤够不够。
0: 下人一看，老爷您这伤还不够
1: 啊，还不够啊。
0: 啊，对呀，老爷还差点。严嵩一听，得，我今天呢我豁出去了。他看了看邹应龙，
1: 邹大人你就使劲打吧，啊，你使劲报恩吧。
0: 邹应龙一看，那好吧，那既然这样，来人呐，给我来条棍。
1: 哎，好。
0: 严嵩一听，怎么着还上棍了？哎呀，谁叫是我自己自找的呢，我上棍就上棍吧。邹应龙持棍在手，上来一顿打狗棒法，给严嵩打得满地乱爬呀，打得严嵩实在受不了了。
1: 啊，停，别打了，别打了，不行不行，这实在我受不了啊。
0: 邹应龙一看，好办，那太师这样，你自己打吧。啊，我们打这个，你这老叫唤，你老喊疼，这谁受得了啊？来人呐，取块砖头来。
1: 啊，是。
0: 很快下人拿了块砖头交给严嵩手上，自己拍吧，我们看着。
1: 啊，自己拍，对呀，拍出伤来不就好了吗？
0: 严嵩拿着这块砖头打自己，哪下得去手，结果一激动，这砖头没拿住，还砸脚面上了，给这老小子疼得满屋乱窜呢。这边邹应龙还说风凉话呢，哎呀，严太师，让你打脸面上，这怎么整脚面上了呢？这怎么话说的？严嵩没办法，把砖头拿起来又交给邹应龙。
1: 新夫人，这活还是你来吧，啊，你报恩吧。
0: 邹应龙笑着接过砖头，心想，老贼，你真是活该受罪。就见邹应龙微微一笑，好，太师爷，那您可挺住了。说着邹应龙抡起这砖头来，还不是愣拍，是往外扔，啊，扔，这砖头奔着严嵩面门就去了。就听砰的一声，老贼严嵩被打倒在地，昏死过去。邹应龙背负双手，微微一笑，是朗声而去。中国戏曲故事，下个故事更精彩。

0: 正好呢，他也去车场，穿过那个草坪，怎么就是早上碰见过的那个老师呢？几天以后，有一个哭鼻子的学年前的小男孩，好伤心，他的碗掉在地上了，那个汤呢就泼了满地。圆圆就说：“他说你别为打翻了的牛奶去哭泣呀。”小孙女告诉我呢，他就用幼儿园老师的话劝这个小弟弟：“牛奶哪里有牛奶呀？是汤呀。”那个小同学望着满地的菜汤，就不再哭了。他说：“谁管是奶还是汤，反正都没你的眼泪多。”看到我笑，他也笑了起来。我低着头呢，就在那个擦地板，抬头呢，正好就和站在圆圆跟前的老师打了一个照面。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说我笑嘻嘻的，他也笑眯眯的。咦，怎么还是那个老师呢？他说你叫 Corley 对吗？天才班的老师把一颗星星就递给了圆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小孙女傻傻的说，他说是星星就会亮，何况是小太阳呢？你的脸多阳光，小太阳。而老师也点点头说你真的是 optimistic，很乐观呐。这个时候呢，圆圆松开了手，手里攥着的竟是那个最大的、最难得的蓝色的星星，它是校园里的巨无霸。乐观呢，这样轻易的被找到了，它竟然是一张脸，一张圆圆的笑脸。这个笑脸呢，就在那个我刚刚说过的月份牌上的美德，它的正中间。
1: 从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就能看出啊，美国学校是很注重把这些好的品质教给孩子。那在美国学校是如何教给孩子们责任感？
0: 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对孩子的培养。看到同学呢养猫养狗的，我执拗不过，就陪着我的圆圆呢去了宠物店，给他买了一个小仓鼠。到了柜台去付钱的时候，那个收银员的大哥哥就递上了一个表格，他说："请签名，在这儿。"他指着那个空白说，圆圆就吃惊的伸了舌头，他说："不就买一个东西吗？"谁养谁就是监护人，监护人要签字。大哥哥就望着，我又望望孙女，这个是委托书，小仓鼠托付给你，往后你就是它的主人了。你要是虐待或者丢弃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个大哥哥说，最长的还判过25年呢。圆圆这个时候大概明白，这个地方可不是超市了。他说，领养宠物就像领养小孩儿。圆圆用胳膊就推了推我，那好像说：“奶奶，你可不可以替我签？领养人签，先看看文件，保证能做到，你才能签。哪位是啊？”大哥哥就看看我们，圆圆还是不敢下笔。孩子知道呢，这个笔一落，责任就上了肩。他说：“平时你不就是喜欢像大人一样学些稀奇古怪的签名，今天怎么反而这样呢？”我就笑起来了。他说：“那可不一样，奶奶。”美国人不用图章，他们大笔一挥，那么你的大名就担着法律的责任。大多数签名都龙飞凤舞。圆圆呢，她学了好多好多的签名，在这个时候，一个也不敢用。从此以后呢，圆圆就开始了她的责任，把小仓鼠带回家以后，给它清扫、喂食、送水都做得很好，而且非常的艰难。所以呢，我想起了梁启超的有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够知道有尽责任的乐趣。
1: 我觉得培养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特别的不容易啊。那如何培养孩子的逆商，在这儿您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
0: ”在圆圆学舞蹈的一个学校的墙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生活的10%。"是你发生了什么，而90%是你怎样对他做出反应。这句话呢，是美国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叫菲斯汀格的，著名的叫菲斯汀格法则。人类既然控制不了我们前面说的10%，那么心态

和行为通常决定后面的90%。成功与失败常常呢是在心态的掌控的技巧。这里说一个例子，滑冰2年多的圆圆在4次比赛当中都拿到了第一。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公开赛，这个当中呢是4个州的大赛，他又拿到了第一。但是有8年经验的他的师姐不慎一上去2次就摔倒，平日呢那个师姐呢像流星一样的灿烂的划过那个冰际，圆圆的目光只能羡慕的尾随，每次我都说快看快看，圆圆现在有一套新的动作，圆圆刚学了2个月，我笃定她这次会垫底，谁知道呢她还是拿到了第一，想知道

0: 准下一个目标，鸟不只会飞，跌落再爬起。没有人不犯错就能学会。我不放弃，我绝不放弃。终点后又是新的开始。我不离开，我想尝试一切，即使是失败。第二段呢，我觉得是对家长说的，看你走了多远，是爱填满心。宝贝儿，你做得够多，可以喘口气，不要鞭打自己，不必跑得那么快。有时最后一个，但你已经尽了力。我会继续的犯错，每天搞出一些新名堂，那是一些新的错误。所以呢，孩子和家长都有心理准备。美国的孩子不是不知道跌倒的痛，是在痛之前就打了止痛的针。社会教育让孩子已经习惯，成功喜悦是短暂的，尝试失败是常态。
1: 这首歌曲很励志，伟林老师，我记得您说过，孙女儿圆圆教给您了一个合作的法则。
0: 就是团队合作的法则，它的名字叫协议。学校举办一个才艺表演，圆圆和他的两个朋友就报了名，我帮他们就编了动作，还配好了场记。让他带到学校去。放学以后呢，我见到了圆圆，迫不及待地问他：“和小朋友们排练了吗？跳给我看一看。”然后他跳了，天哪，这叫什么？我吼了起来：“不是让你把冰上踢踏舞的动作加进去吗？你这些动作可是刚刚在比赛里拿了第一的呀！”奶奶，大家合作不光是听我的，我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圆圆心平气和地解释道：“玛雅和迪亚他们都不会高兴的。我们应该每一个人编几个动作，每个人呢先说你喜欢别人哪个动作，然后呢你再说你自己的看法，再把你的动作告诉他们。”我说：“要是不接受呢，那也没办法，你就得放弃。”哦哟，多可惜呀！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可惜，这就叫做协议。他说：“我们老师说，团队合作必须这样。他的英文名字叫 The Road to Agreement，通往协商的路。”他说：“开车的时候，你脑中有目的地，和朋友、父母、同学合作，达到共识，就跟通往这个目的地一样的。沿途你得留意各种各样的痕迹，比如说房子呀、路标呀、门牌呀。”所以呢，开车这样，合作也是一样。这条达至共识的路呢，也应该怎么走呢？那就必须要有耐心，先听听他人的想法，再说出你喜欢他的哪一部分，你再补充你的看法。合作的伙伴呢，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那么去做，直到达成协议，人人都会满意。它是语言的艺术，还是沟通的技巧呢？我从圆圆这里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他说过的一句话呢，让我深深的记得。他说：“说话前尝一尝。”这是圆圆教我的。
1: 说话前尝一尝，就是品尝一下滋味儿，是吗？
0: 过去呢，我从来都是讲什么话都是自己啪啪啪啪啪啪，自己想要说的就说出来，从来不管别人怎么去想。这个意思，我后来仔细琢磨，他是说，当你自己在说话之前，先要尝一尝，先想一想，过一遍脑子，看看它是什么滋味。因为我们知道覆水难收，如果你讲出来了的话讲错了，那这个时候就不好了，是收不回来的。我都70多岁了，才知道应该怎样和别人正确的沟通，这个技巧太重要了。我找到了美国著名的篮球明星，叫迈克尔·乔丹，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一名伟大的球星最突出的能力，就是让周围的队友变得更好。”
1: 之前呢，您说过美国的学校呢特别的关注对孩子财商的培养。那其实我们对孩子进行财商的教育可以说是没有，我们都是羞于谈钱啊。那美国人是怎么在财商这方面教育孩子的呢？
0: 有一件事情呢，让我终身难忘，就是校长摆摊。校长是怎样教学生赚钱的呢？这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有一天呢，我驾车经过校区，远远的看到有一波孩子在摆摊， 巧的是那个摊子呢

0: 就摆在去年的同一个地点、同一个路边、同一个拐角，我就赶快刹车，一路小跑的就过去了。我就说：“请问能拍个照吗？”孩子犹豫不决的低头呢，看那个搬饮料的中年的妇女。是这样的，我抢先了一步。去年驾车呀，我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摆摊儿，就想停车，可是不好意思，错失了这个机会。我今年又碰到了，我说什么都不想再错过。这种家庭教育真好啊！一串的话呢，我就脱口而出。那个穿背心儿的一个女人呢，热情又爽快，就赶紧招呼了那几个孩子。你这个当妈的教育真有方，真不容易呀！我眼瞅着烈日啊，一边拍一边去夸。我是校长，女人嫣然一笑。她说每个暑假我都会带孩子，带着这些学生们摆摊儿学做买卖。对面站着的竟然是一校之长，就是前面这所小学。她指了指前方。在绿树丛中掩映着大片大片的校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我不好意思地求道。他说：“我叫 Emily Holland。”美丽的校长抽出了一个餐巾纸，爽快地写道：“在道谢声中，我留住了这个珍贵的名字和号码。”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一起欣赏吴林的散文《罗红赠书》。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3: 现在还不知道罗红这个名字的读者可能已经不多了。罗红原名姚自珍，也叫姚罗英，1910年出生于江苏松江，中国近现代知名作家。罗红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学艺术，1930年20岁时开始发表作品，第一篇作品《随笔》在无聊的时候发表于当年5月号《真善美》月刊。罗红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第一篇小说《不等边》发表在同一杂志1930年10月出版的16卷11期上。解放后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担任编辑，直至退休，先后出版《扶鼠集》《儿童节》《这时代》《践踏的喜悦》等12部短篇小说集，《春王正月》《孤岛时代》《孤岛岁月》等3部长篇小说以及散文集一种。2006年出版《罗红文集》3卷。他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笔触细腻，人物性格鲜明。他也是一位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的见证者。2017年，罗红在上海病逝，享年107岁。罗红的丈夫朱文是一位翻译家、评论家，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这长篇小说《动乱一年》、散文集

0: 百花洲畔、风骨集、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他译著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流亡曲》、《望自尊大的人》、《里斯本之夜》等多是文学名著，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朱文1994年病逝，享年83岁。吴林的散文《罗红赠书》记录了自己与罗红的一段交往，我们一起欣赏《罗红赠书》。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不惑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而我要去造访的罗红先生比我大着整整一倍还多。我被罗先生引进屋子，因为是阴天，屋子有些暗，家具都是旧的，书桌整洁的有些反常。后来罗红解释，这一间是他已故丈夫著名翻译家朱文先生的书房，有几只大书橱站着，也是旧的，书并不多。我正在诧异，罗先生说他现在正在整理，将藏书分批送出，赠书的对象是他和朱先生的家乡图书馆松江图书馆。对爱书的人来说，拒书不易，赠书更难，虽不至于挥泪对宫娥，但难舍难分的情感肯定是有的。先说拒书不易，与许多的老知识分子一样，罗红经历了至少两次毁书，一次是抗战时期，
3: 养了170余米。尽管如此，如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致仍然堪称一绝。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李白一叶轻舟顺江南下之时，面对的只会是更加雄浑壮阔的美景。目睹如此盛景，有感而发，难怪他能够写下这样一首气势恢宏的千古名篇了。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啊，这地儿有点远，它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大概是7500公里，直飞的航班大概也得飞11个小时。您可能在这琢磨，说的是不是美国呀？不是往东飞，而是往西飞。这个地方呢就是埃及。关于埃及著名的金字塔居然闹出了一点小风波。有所谓的专家说，埃及金字塔其实是一些近代混凝土建筑。真的假的呀？那金字塔到底是什么建筑？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说法呢？咱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跟埃及的古文明之间又发生了哪些联系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去一趟埃及。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古代埃及文明一直都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也是全球考古学家探索的对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金字塔作为法老的陵墓，至今屹立在尼罗河畔，也充分显示了古埃及人的高度智慧和精湛的建筑技术。关于金字塔却闹出了一个幺蛾子，俄罗斯制作的一部纪录片《福缅科历史发明家》让金字塔是混凝土建筑的这种说法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部纪录片中的某一集中宣称，金字塔并不是西方学者长期宣传的有数百万块巨石征用数十万埃及奴隶花费数百年时间建造而成，而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砂石、泥巴、水、纤维材料等混合而成的原始混凝土浇筑而成。金字塔成本低廉，制作方便，效率极高，可以快速施工完成。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说金字塔的历史既不是西方世界宣传的4500年，也没有2000年。依据这种原始混凝土的质量和耐久性，结合它的风化程度，不排除金字塔是近代建造的可能。那空口无凭，您说的这么天花乱坠，怎么也得拿出点证据来吧。这部纪录片也的确去找证据了，其中的主要证据是砌筑金字塔的石头上有很明显的大量气泡，他们说这不是正常岩石应该有的特征，这些气泡是典型的人造岩石的特征，而且科学家用手指稍微抠一下，这岩石就碎掉了。同时纪录片里出现的科学家还做了个简单的测试，用一块石头敲击所谓的埃及金字塔的建筑石料，没想到很轻松就敲掉了，石料里竟然还流出了很多沙土。他们总结了这些证据，说建造金字塔所用的材料就是原始混凝土。那听完这些证据，您是不是就相信了这种说法呢？为此有记者就专门采访了正在埃及开展考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郭子林。在郭子林看来，这种观点简直是毫无根据。根据统计，古埃及金字塔是公元前2686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建造的，至少10座金字塔里面有大面积的铭文，被称为金字塔文。这些铭文是用古埃及文字雕刻的，绝不可能是近代伪造。至于纪录片里的那些证据，郭子林也不认同，因为他正在埃及亲身参与当地的考古工作，他也是亲手触碰到了埃及人建筑物的石料。郭子林就介绍了，埃及人建筑的神庙和坟墓大多使用砂岩和花岗岩，还有一些石灰岩和页岩，其中砂岩居多，而砂岩质地相对松软，是由沉积在海底的沙子等物质经过长时间累压而成，所以沙子多有气泡，长时间风化以后会松软，石头里面会流出沙子，这本来就是这种建筑材质本身的特点。咱们再回到那部惹出风波的纪录片，影片中还宣称了一个观点，说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刻基本上都是用混凝土铸模而成，因为他们发现古埃及建筑上的浮雕竟然从来没有任何错误和修改的痕迹。他们说了，自古以来人类就经常会在雕刻时出现错误或者失误，所以会强行在原作上更改，这样就会留下痕迹。但是古埃及的雕刻好像总是一体成型，片中的科学家就推测，这可能就证明了古埃及人是在软质材料，也就是混凝土没有凝固之初进行了雕刻，因为这样有了错误可以及时补救。 那在郭子林看来，这种观点就更不靠谱了。雕刻的时候不出现错误，其实很容易做到。埃及人在石头上雕刻文字的时候，会先用芦苇笔在打磨好的石头表面画出草图，然后按照草图雕刻出来，这样就可以巧妙地避免出现错误。人家不出错，你就说人家水平不行，说人家是假的，这不是恰恰说明了您自己水平不行吗？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话题啊，从埃及金字塔出发。刚才说到了一位中国的考古学者，您可能听到了，我介绍他在埃及参与当地的考古工作。这让人有点好奇了，咱们中国的考古学者为什么跑人埃及工作去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地方，叫卢克索，它位于埃及南部，距离首都开罗671公里，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还享有着世界上最大露天博物馆的美誉。卢克索拥有卡尔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以及帝王谷、王后谷等等丰富的考古资源，堪称是埃及古文明的精华所在，也被媒体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咱们中国的考古队就历史上第一次进驻埃及卢克索，和埃及同行一起联袂进行考古发现。刚才我们提到一座神庙，叫卡尔纳克神庙，它是古埃及最宏大最壮观的神庙，是为了专门祭祀太阳神阿蒙而建造的。这座神庙有着4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古迹方阵，集中了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世纪的建筑群。而在这个建筑群里还隐藏着另一座鲜为人知的神庙，叫孟图神庙。这座神庙就是中埃联合科考队携手作业的对象。孟图神庙也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孟图是古埃及鹰头战神的名字，他也是卢克索的守护神。自从上世纪30年代一支法国考古队来过孟图神庙，对他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作业之后，80年来这个地方是一片沉寂，再没有任何的考古发掘活动，也成了埃及考古的一个空白领域。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的启动，而在启动仪式的现场，咱们中国考古队员携带的一些先进设备引起了埃及同行的关注。这个设备是三维建模技术设备，可以把古文明遗址做成三维模型，为孟图神庙绘制 3D 画像，从而进一步掌握神庙的平面布局、建筑模式等相关信息，为将来继续研究修复和保护神庙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这一次中埃联合考古活动为期5年，第一期挖掘工作是3个月。埃方看好中方的技术设备、精湛水平和专业精神，相信埃中携手一定能破译出孟图神庙古文明的神秘密码。从咱们的长江黄河到埃及的尼罗河，从咱们的殷墟汉墓到埃及的卢克索，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文明跨越时空进行对话，也是考古人为中埃友谊添砖加瓦的一种最美好的表达。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

0: 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埃及的古文明。一说到金字塔、尼罗河、木乃伊，大家从小就听说过，都很熟悉。但要说真的特了解嘛，好像也不一定。要是您家孩子给您提出各种关于埃及的问题，什么金字塔为什么要建成那种形状啊，木乃伊是谁做的呀，古埃及人都吃什么呀，很有可能就是一问三不知啊。那咱们先对比着咱们的古代中国文明来简单介绍一下古埃及。古埃及文明开始于大约公元前3100年，而咱们的古代华夏文明要从公元前1600多年的商代算起。也就是说，当埃及人修金字塔的时候，中国还处于皇帝的传说时代。不过在中国的良渚古城遗址中发现，在公元前3300年，良渚就拥有了水利系统、分等级墓葬、祭坛等等遗存。这个良渚文明正好就是跟古埃及文明属于同一时代的。关于金字塔这种神秘的建筑，大家提出最多的问题就是，是谁建造了金字塔？是外星人吗？还是古埃及的奴隶？之前我们的印象里读到相关资料都是说，埃及金字塔是由古埃及的30万奴隶建造，不少影视作品中也是还原了这样一幅画面。奴隶们被迫劳作，经常受到鞭打，境况非常凄惨。但是近年来，金字塔是由奴隶建造的这种说法其实已经被否认了。考古学家们发现，在金字塔的附近有一些埃及人的墓，按照这些墓的结构推断，这并不是奴隶的墓，而是一般埃及人的墓，而他们的主人就是在建塔期间去世的工人。2010年，埃及文化部就发表声明说，埃及考古队在开罗近郊的吉萨金字塔区域发现了金字塔建造工人的坟墓群，证明金字塔是由工人而不是由奴隶建造的，因为这些墓穴建在法老的金字塔旁边，而奴隶的坟墓是不可能直接建在法老坟墓旁边的。通过进一步考古研究，埃及的文物部门确信，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建金字塔通常是在农闲的时候，是一项一般性的事物。关于金字塔还有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建的。今天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部俄罗斯纪录片，影片中的专家就宣称，如果金字塔使用的材料是原始的混凝土，那就可以回答金字塔建造过程中古埃及人如何抬升重达数吨的石块这个大谜题了。因为如果使用的是原始混凝土，它就不存在抬石块这个问题，只需要把建筑材料运到高处之后再加工就可以。我只能说，这次纪录片里的所谓专家确实找到了一个相对有这么一点点说服力的证据，因为金字塔建造中的石块抬升问题到现在还是个谜。尽管是谜，科学家们还是提出了很多种可能的解释。现在看来，里头比较靠谱的几种说法有斜坡法和螺旋上升法。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斜坡。2017年9月，英国和法国的一支考古队在研究古埃及碑文的时候，偶然间发现了一段有台阶的斜坡，还有分布在斜坡两侧的几个柱坑。通过这些残留下来的遗迹，科学家推测建造者搬运巨石的速度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快得多。其实古埃及人用斜坡推动巨石的观点是很早之前就被提出的，但是2017年新发现的这个斜坡要比此前所设想的斜坡陡很多，而且很可能就是用来建筑著名的胡夫金字塔所用的。考古学家认为，从台阶和斜坡两侧的柱坑能够看出，建造者可以从两个方向把石块运上来，而不是只单从一个方向把石块运上去。另外，下方的人利用原木制造出滑橇一样的装置来运送巨石，在上方的人就负责向上拉，把石块拉到上层。在这些装置的帮助下，工作效率应该是很高的。再来说说螺旋。所谓的螺旋式建造法，就是沿着四面墙壁建成螺旋式的阶梯状，一边上楼梯一边往上盖，这样就不需要用到杠杆、撬棍和起重机了。这种说法也比较符合古埃及人的实际情况。 不管他们到底是用哪一种方法，也许几种都用了，也许还有咱们现代人都想不出的其他好方法。总之，咱们不要小看古埃及人的智慧，这样的工程并不是只能靠外星人才能完成的。

这里是音乐导航，节目正在继续。生活当中有许多未曾留意的小事，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意，然后呢再仔细想一想，或者如牛毛细针刺入心中隐隐作痛，或者又像拼凑细节般严丝合缝的令人惊喜。总是有一些事情需要用时间才能够读懂，就让我们用音乐来记录过去时光里那些你不曾留意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些故事，一些回忆。2000年，张国荣在内地巡回演唱会期间，他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到公园里，入乡随俗地蹲在地上看街坊们斗地主闲聊。在网络上面流传着这样的一张照片，他蹲在地上非常接地气地笑着，完全没有一点大明星的气质，就好像温暖的春天已经到来。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一些旧时光和一些故事。第二首歌是来自于郑伊健的《友情岁月》。1995年，刘伟强找到了28岁的郑伊健，问他是否愿意出演陈浩南。看了剧本之后，纯情的郑伊健对打打杀杀的情节很害怕，担心扮演小混混会自毁形象，但是想到刘伟强在香港票房的号召力，还是接受了。其实在开拍《古惑仔》之前，郑伊健并不是刘伟强和王晶的首选，而是何家劲。机缘巧合，何家劲没有档期，也造就了郑伊健的一炮而红。王晶说，那时候的郑伊健红过刘德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那些旧时光，那些故事。今天这个主题之下，要和你分享到的第三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王菲其实是一个普通人，很多人叫她女王。她说她只是不太知道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还有很多人叫她女神，认识她的人却都说她私底下就是一个小女孩。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唱歌好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因为刻苦，走红主要是因为运气，不是一味努力。她只是一个普通人，只不过这个普通人有一点真实，毫不做作。只不过这个普通人面对复杂的时候显得有一点简单，只不过这个普通人面对伤害的时候显得有一些坚强。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继续的光临。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旧时光，那些故事。接下来说到的是徐峥和陶虹。1998年，徐峥一直在上海做话剧，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视剧组的邀请，说是要出演一只猪。徐峥不太乐意，但是作为一个演员，他想要突破自己，也正是因为这个机会让他接触到了陶虹。徐峥回忆说，我们是在南京一家饭店碰面的，以前看过陶虹的戏，以为他会很泼辣，见到之后觉得他还是挺温柔的。而陶虹谈起那个时候的相遇，笑得眉眼弯弯。我们当时非常无私，就是去谈拍戏的，但是我还想着给我找个干净的小白猪多好啊，因为当时我还很担心是个很胖的中年男人来和我演对手戏。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

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感染源正是一碗奶奶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一碗看似有营养的滋补汤，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呢？这件事情给不少家庭敲响了警钟，有一些传统吃法可能暗藏健康风险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开水冲鸡蛋为什么没能杀死细菌。很多人觉得开水温度高达100度冲进鸡蛋里，肯定能把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但事实呢并非如此。关键问题是温度速下降上，医生解释，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持续至少5分钟。可实际操纵中呢，那么100度的开水倒进室温的碗和鸡蛋中，水温会迅速下降，很难达到杀菌所需的温度和时间。简单说呢，开水冲下去的瞬间温度足够，但混合后降温太快，无法持续杀菌。那么沙门菌是什么？鸡蛋为什么会带菌呢？沙门菌是一种很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自然环境中，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污染。鸡蛋携带沙门菌分两种途径，两种都无法靠肉眼分辨哈。第一方面，母鸡下蛋和排便都经过一个通道哈，鸡蛋壳表面容易被鸡粪污染，而鸡粪里可能就带有沙门菌。有调查显示，蛋壳表面的沙门菌平均带菌率

约为10%。另一方面，如果母鸡本身被沙门菌感染，细菌可能在蛋壳形成之前就进入了鸡蛋内部。也就是说呢，即使是表面干净的鸡蛋，也可能自带内源性的污染。那么感染后呢，有什么症状？人在感染沙门菌后，通常会出现急性肠胃炎的症状，包括腹泻、腹痛、发烧、呕吐等等。潜伏期一般在6到72小时之间。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抵抗力较强，感染后几天内自行恢复，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情况可能严重的多，比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少量细菌就可能引发严重感染，甚至导致菌泻症脑膜炎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那么尤其呢，一些人群要注意一些防止沙门菌钻空子要记住这几件事。第一，蛋类食用时必须完全煮熟，煎蛋、水煮蛋、蒸蛋羹、炒蛋都要保证蛋液要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建议水开后继续煮7至8分钟。蒸蛋羹呢，全程中火蒸10分钟，确保蛋羹内部温度达标。第二呢，就是生熟厨具容器严格分开，处理生鸡蛋、生肉、生鲜水产的砧板、菜刀、盘子要单独摆放，不能和切熟食、水果、凉菜的工具混用。生食材携带的病菌还有细菌会通过刀具、案板交叉污染熟食，即便后续不再加热，也会造成食源性的感染。每一次使用完生食厨具，用热水加洗洁精彻底的清洗，定期废水消毒，并且在处理完生食厨具接触冰箱把手前都要及时洗手。第三，生鲜肉类充分加热，猪肉、牛肉、鸡肉、鱼虾等肉类烹饪至肉质完全变色，内部无血水，无粉红生肉区域。大块肉类需要延长炖煮、焖煮时间，保证食材中心温度达标，杜绝半生烤肉、涮肉第四，食材储存规范，减少细菌繁殖。鸡蛋买回来后放置冰箱冷藏，不要常温久放。生鲜肉类密封冷藏，24小时内尽快烹饪，长期存放需冷冻。熟食、凉拌菜、肉类、乳制品等易腐食品应尽快冷藏保存，剩菜2小时内冷藏，再一次食用前煮沸5到15分钟。冰箱冷藏温度建议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冰箱内部定期清理，生食材放在下层，熟食及食品放在上层，避免血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那么感染沙门菌的应对方案有哪些呢？如果仅有轻微症状，比如说拉肚子、恶心，这个时候关键是补液和休息，多喝温水、淡盐水或口服补盐液，预防脱水，清淡饮食，避免辛辣油腻的食物。一旦发烧、腹泻加重，就应及时就医。特殊人群呢，需重点留意，出现呕吐、高烧，还有持续腹痛，不要拖延，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退烧药掩盖症状，尽快去往医院做检查。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岸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用东西还是互相亲吻啊，我都不是推荐的。所以呢我们一定知道哈这个孩子的状况，而且呢最常见的哈是一个头痛病或者一个发作性的头痛病

0: 长大了以后就好了，以小时候以头晕为表现，还有呢就小孩全身的情况，还有非常少的孩子，刚才讲寄生虫，还有一些孩子脑子里边有时候会有长东西了。所以呢偶尔晕一下不再犯了，好好学习。如果老晕啊，因为孩子很少撒谎的，还是要做一个好好的检查啊，以儿科为主导。
1: 嗯，
0: 同时呢可以到我们耳鼻喉科来查个听力，因为有一个先天性的又晕又聋的病叫大前庭导水管病，有的孩子啊会也聋也晕。嗯，这个要查个听力，因为这个晕啊一定会伴有耳聋的。这种孩子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呢？这些孩子啊五岁左右才会体现到聋，其他的晕啊是给聋敲响一个警钟，所以这个孩子要一定避免摔倒，避免头部的碰撞，这样呢能够避免听力一下聋到底。
1: 哦，
0: 保护听力啊，通过晕发现有没有大前庭导水管病，这孩子一定是耳朵闷，听力下降又晕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请耳鼻喉大夫帮帮忙查个听力，如果听力都是正常的，真的很少是我们耳鼻喉科相关的，
1: 所以要带他去儿科的其他的
0: 去耳科啊，至少要查个血常规。下面讲老年人，老年人就脑血管病啊一定当心，血压的问题。所以头晕的老人他一定在家里有血管脑血管病高血压的病，去量个血压，最近血压有没有波动哈、啊？有的老人来看病说我最近血压波动的厉害，说有点头晕，你看他描述的非常对。还有一些老人在用降压药的时候没调好血压，突然血压降得很厉害也会晕。所以老年人头晕啊一定要先，老年人病比较多，用的药比较多，要筛查用的这些药物，
1: 先从自己可能本身有的这些，
0: 哎对，就是老想我们得病了找医生，医生用药给我们治疗，你不知道头晕，我不敢不是讲的刚才那眩晕哈，一部分头晕的病人是药物它的副作用引起的头晕，或者你的病情没有调稳。还有比如说有人高血糖，对不对？他要在降糖呀，背上降。但为什么有经验的高血糖的病，就糖尿病的病人口袋里边会放一块糖块啊？
1: 因为有的时候低血糖，
0: 哎，低血糖会以头晕的为表现。其实低血糖啊，比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病人高糖更危险。
1: 嗯。
0: 它会影响脑供氧哈，这时候其实含个糖块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老年人这种脑血管病、血压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退行性的病变的一些疾病，老人比如说这个病人有帕金森病啊，经常就是头抖手抖震颤麻痹。还有现在老人，大家前段时间看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连续剧，就有痴呆的老人啊。我们想想，我们所有维护人体平衡的视觉、本体感觉和前庭觉，就像我们眼睛的视力啊，都是靠视神经维系的一样，都是大脑司令部啊。当大脑司令部它的司令官的功能下降了，就老年病到一定年龄眼睛也花了，听力也减退了，有些人会有行走不稳，会有头晕，会有头重脚轻，有些老人甚至他有脑血管病影响了内耳供血，就会有一个老年前庭病啊。这种老年前庭病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出来呢？不要紧张哈，就是很多老年人他很纠结，已经不晕了，他老想让医生给他治的，说我以前好得很，我都80岁人了还能骑着这自行车啊，在马路上飞奔，不能再飞奔了啊。其实保护他动作要慢啊，我们不能剧烈的活动，不能呢剧烈的摆动变位，减少呢突然因为晕啊头晕或者眩晕而摔倒。
1: 嗯，
0: 所以老年人他心态好了以后啊，他就不纠结了，避免老年因为退行病变或脑血管病啊合并的焦虑和抑郁状态。因为有些病人焦虑抑郁他也会晕，
1: 对，
0: 没有力气，
1: 这个是属于心理疾病引起，
0: 心理疾病。而且有些人他不光晕，特别像耳石症，其实在耳石症的病人1/10的病人，我们就是和焦虑抑郁的惊恐发作有关啊。他可能以前有过一次耳石症怕了，从此啊再就不想再回到刚才讲的天花板塌了灯掉下来那种感觉，或坐海盗船的感觉，他老害怕。因为本来焦虑抑郁的病人就害怕，而且本来焦虑抑郁的病人容易在一个节点上啊，自己关注的事上容易纠结放大，这种情况一定要识别，不能老反复的去给他复位当耳石症治疗做检查，甚至吃些药物来影响他的病情啊。前段时间看了一个21岁的小姑娘，她其实晕了一次，她就是焦虑哈，焦虑抑郁状态，是个完美主义者。当时呢找了一个人看了一下，那人说你现在可能像耳石症，但是你看你急诊耳石症的时候晕得厉害，去看神经科急诊了，做 CT 没事。

0: 你现在找我看病啊，这个耳石症没有发作，我看不出来眼球震颤，不能诊断。但你一定要当心，就告诉这个姑娘说，这个眩晕会一头栽那儿，栽那儿会一头摔死。这个小姑娘半年就不上班了。
1: 对，因为天怕了，
0: 她就怕了。天，我讲的是事实，真的一个病例哈，她就。天天躺在床上，也不上班，也不上学，也不交流，然后上洗手间让爸妈扶着，然后在我的门诊推着轮椅来的哈，我就指着我窗下，我们东单车水马龙，我说你看看，有一个人会被车撞死吗？车水马龙啊，有的人想撞车，因为有交通规则，车还不撞他呢，总有几率。但你这有病我们可以治病，他豁然开朗，就解释清楚了以后，放下了这种纠结，就走了回去了，也不要吃药了。
1: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特别能够体会他的心情，因为我是实实在在犯过耳石症的。
0: 对，
1: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当中，
0: 是
1: 就是只要躺在床上稍微发现可能有一点点眩晕，或者眩晕的感觉，也可能这感觉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就会莫名的恐慌。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是这种病人本来他就这个病就是特点很奇怪，他一定是转到一个位置。为什么有的病人说在噩梦中晕醒了，真是晕醒了，就睡觉中无意中翻到一个位置哈，正好撞到这种诱发的位置，就把病人从睡梦中晕给惊醒了。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不管是小孩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就是我们要说一下，最主要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比如说眩晕和头晕的这种区别，而且是要提醒家长朋友，因为小孩呢，小朋友他有的时候主诉能力不够清晰，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要呢出现这个症状之后给划过去了，最后呢会耽误一些其他隐
0: 形。对，因为孩子的确他人生很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个外省的病人，这个孩子不上初中了，天天和那些大爷大妈一起住院，早上一起做操，后来在我们医院确诊，刚才为什么提出来，发现是癫痫哈，后来用药得到良好的控制就能上学了。他是个癫痫病，你不给他吃药，天天早上和大爷大妈一起做操，他以后没法就是考试学习了。而且这些孩子本来学习还挺好的，他一做操，做操的剩余时间干嘛，上网啊，玩手机，这样这个孩子人生可能就毁掉了，家长着急也没有用。还要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好多家长们，这些头晕的孩子，现在有一部分孩子啊，真的是和玩手机啊，和刷微信有关系，长期的一个体位。按理说很多的孩子因为他脊柱啊骨头都是软的，很少有颈椎病的，但是现在我发现了很多的孩子头晕，一问病史，上网课啊，然后趁着网课期间手机微信长期的这种不良的姿势，造成了生理曲度的改变，不稳，颈椎不稳了孩子啊。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呢是最主要是希望借助今天的节目呢，给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提个醒，同时还是要提醒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朋友确实由于身体的种种原因，那头晕是一个老年人群，是一个高发人群，包括眩晕哈。
0: 对，
1: 现在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真的就是刷手机，然后呢
0: 也刷
1: 手机。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个头晕的症状更加明显。
0: 他不光头晕，因为还要强调，其实我不反对刷手机这种过度，因为前段时间来做过节目，小朋友8岁的孩子一个耳朵一点听不见的啊，刷手机刷的，也有70-80岁的老爷爷刷手机刷的啊，后悔的要命，说再也不刷了，又晕又聋。
1: 所以呢真的我们想借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就是手机这种电子产品啊，能少用还是要少用，
0: 要适当，
1: 要适当，而且呢中间要调剂，不能说长时间保持一个体位，比如
0: 说对了，
1: 或者是趴着都不可以，对不对？
0: 对，可以做一些保护颈椎操呀，放松操呀，转一下记忆力呀，然后小朋友在家里上上网课，经常开开窗子啊，外边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真是青山绿水哈，远眺保护视力啊都很重要。
1: 而且蒋教授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头晕，就是除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退行性的病变或者一些疾病引起的之外，像我们说的长时间的跟孩子一样长时间的用电子产品保持这个
0: 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叫科学的面对任何事情，科学的解释，科学的解读，就让大家知道头晕你至少知道要看什么科啊。有的病人真是头晕了一下，晚上急诊送到神经科去120做了 CT 没事儿，然后开始啊一个跟长征一样啊，每个科看一下，背了 HOT 做了 CT 做了核磁啊，做了肺部的检查啊，做了好多检查。因为病人最恐怖的就是觉得看了医生了，甚至看了专家了，而且各家医院都做了检查，最后连得了啥病都不知道。所以今天的短短的半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应该有收获，能体会

0: 道哦，原来眩晕是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头晕是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最近突然发现视力也不太行了哈，然后有点头晕，有些脑子叫，然后走路踩水漂，所以真的要关注一下脑血管病。
1: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利用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了一些醒，我们接下来呢要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0: 好的，
1: 有位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蒋教授，说64岁女性，然后有这个高血压，但一直血压控制还不错，高压呢是在134左右，低压呢是在90，有的时候呢低压会稍微高一点，在100左右，整体来说还可以，但有的时候呢会头晕，确实有看手机时间比较长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0: 其实这期节目他要回听的话，对他一定有帮助。他要首先检查自己，他要做血压笔记，1天3次啊。血压，因为他再用药控制的妥帖，还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所以他一定做血压笔记，早中晚血压是多少，看看血压有没有波动，然后呢，看看自己用的什么降压药，这非常重要。第二点呢，就是他手机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呢要有条件的话呢，不严重就罢了，严重的话呢还是建议这个病人要做一个脑核磁。因为高血压的病人，因为脑血管的话他也会有潜在的危险因素啊，看看有没有，就是很多病人头晕啊或者脑鸣耳鸣啊，无意中会发现脑缺血。这时候头晕和眩晕啊，或者是耳鸣，就给病人敲响了一个健康的警钟，更好的需要他来控制脑卒中的危险因素。
1: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建议您先是坚持做一段时间的血压笔记，然后呢包括呢用药记录，电子产品呢能少用就少用。
0: 对，就是自己把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都放开来以后，看情况好没好转，如果好转了就罢了，如果不好转，甚至出现嘴角麻、手指尖麻、肢体麻，还是要到医院来看一下啊。因为其实今天强调了半天头晕和颅脑相关的，一定和卒中有关系的啊，脑血管的问题一定是大事儿。
1: 好，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30多秒，我们想请蒋教授给我们今天针对这个头晕然后做一个小结。
0: 是头晕呢非常常见哈，眩晕的话呢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头晕的病人呢就涉及了多个科室，耳鼻喉科、神经科、骨科、心理科、儿科、内科，我们需要呢不紧张，但是呢如果病情一直牵延波动的情况下呢，还是需要看医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然后改善自己的睡眠，控制饮食，这样呢就能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一个烦躁的夏天。
1: 好的，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东教授，谢谢您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给我们大家带来及时的关于头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包括什么样情况下应该去医院的一些讲解，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实在的帮助，谢谢您蒋教授。
0: 不谢，我们以后再见。
1: 再见。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确实天气特别热，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同时要做好自我防护。我是熊丽，明天中午12:30，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在讲今儿的故事之前呢，咱们先来回顾一下经典电视剧《亮剑》里的一段情节。
9: 同学们听好，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10: 是。
11: 排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9: 还能干啥？打县城。
11: 打县城？团长，这可是件大事，是不是向上级请示一下？
9: 请示什么？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
11: 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9: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权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11: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咱们这一打整个绩效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陆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9: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

0: 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行了。
1: 团长，
0: 这些别的吧。
2: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攻打平安县城，打出了军人的气节和血性，一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是这部剧里的最经典场面之一。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上，真的有人敢这么打仗吗？我告诉您啊，还真有人敢这么干。他是谁呢？是哪一场战役让他把林彪都给指挥？为什么说他是四野系统里唯一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军长？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再也没法回到军营？亲戚犯罪，他亲自给人加刑，这是真的吗？听天下跟你聊聊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的故事。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肯定对美国的巴顿将军不会陌生，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耿直、暴脾气，而且能打仗。而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钟伟还真是和他有点像。聊起钟伟，最先蹦出来的关键词就是直。他性格直爽，敢爱敢恨，但凡遇上他看不爽的人，甭管三七二十一，当场就发作。抗战初期，他在鄂豫挺进支队当团政委，因为跟支队领导脾气不对付，一气之下他就带着老婆、刚出生的孩子和警卫班就去苏北找他的老部队去了。遇上看不爽的事儿，他也是从来不藏着掖着，当场就开火怼人。哪怕是后来当了将军，也是依然我行我素，哪怕招人记恨甚至报复也不在意。脾气大的将领有的是，能打仗的才能名留青史，而钟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打仗，尤其是能打胜仗。他特别擅长听枪声，只要敌人枪声一响，他们的虚实就全都在他心里了。和钟伟交过手的敌人都说他是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的像只老狐狸。不光能打仗，钟伟还爱打仗、会打仗。每回钟伟一听说要打仗，乐得嘴都合不上，比去约会还积极。一开会他就抢任务、抢硬仗、抢着当主力。他领导的东野五师是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手下的兵和他一样敢打、敢冲、敢追，都是汉子里的汉子。除了猛打猛冲，钟伟还特别擅长智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上，钟伟曾经带领部队俘获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官们大多化妆为士兵，隐藏身份。正在大家无可奈何的时候，钟伟想出了个主意，他命令集合俘虏跑步，调队的通通抓起来审问。这一招果然灵验，调队的基本都是军官，他们甚至还逮到了一个军长。除了对付敌人，钟伟也没少靠自己的机灵给部队谋福利。据他的老战友回忆，钟伟的部队总是最能抢也最会抢。每回碰上胜券在握的仗，钟伟都会提前准备一堆写着某某部缴获的封条，命令下发给士兵。尤其是在攻城的时候，部队只要一进城，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就全都贴上了某某部缴获的封条。友联部队不服，状告东野总部，钟伟将军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所以当时部队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那就是跟钟伟打仗不会吃亏。如果您去问钟伟在他打过的仗里哪一场打得最过瘾，他会回答靠山屯之战。据说这场战役也是电视剧《亮剑》里平安县城一战的历史原型。这一仗不但打得敌人魂飞魄散，钟伟自个儿也打得惊心动魄。那为什么说惊心动魄呢？这还得从1946年的那个冬天说起。当时驻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想要扩大军事优势，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向南满发起进攻。咱们知道当时东北还叫满洲，

南满指的就是东北的南部，再加上内蒙古和河北的一小部分地区。国民党准备先占领南端，再往北打，从而占领东北。那咱东北民主联军肯定坐不住了，他们连着发起了三次战役，向南渡过松花江去打击敌人，史称三下江南。而靠山屯战斗就是三下江南里的一场重头戏，唱主角的正是中尉。在靠山屯战斗之前，中尉的五师接到的都是一些破坏铁路、配合友邻部队作战之类不痛不痒的作战任务，路没少跑，苦没少吃，却没消灭多少敌人。靠山屯这一次本来也是一场配合友军牵制作战的仗，却因为中尉产生一些变数。什么变数？当时中尉接了林彪的命令，让他带着五师向东去帮友邻部队的忙。然而在路过靠山屯西南的时候，中尉突然听到远处有点动静，就立刻让部队停了下来。经过侦查发现，国民党87师262团有两个营正好在来增援的路上。俗话说敌疲我打，在中尉看来，敌人现在立足未稳，应该果断出击拿下他们。然而集结部队的想法刚一出口，政委就和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激烈程度比咱开头那电视剧有过之而无不及。政委认为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打无准备之仗，退一步说，即使这仗打胜了，违抗命令也是错的。但中尉却坚决主张打，他认为违抗上级命令是不对，但延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了。眼看要错过战机了，中尉的虎劲上来了，他对政委说，要杀头我顶着，但今天这仗必须得打。政委拗不过他，最终只得同意了。就这样，部队在靠山屯停了下来，开始准备阻击敌军。然而从第二天的凌晨5点到下午2点，中尉连着收到了3份加急电报，全是林彪在催促他，让他尽快东进。面对巨大的压力，中尉会怎么做呢？哼，您都不用想，就冲他这么倔的脾气，必然是不为所动。当时他在靠山屯围住了一个团，敌军正在赶来增援的路上，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一面给林彪发电报，报告这边战场的变化情况。在报告里，他特别强调，五师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调动了来增援的敌人，说白了就是大量歼敌的好时机来了，我就在靠山屯这儿打，你赶快调动其他部队配合我吧。您别说，林彪啊，还真被中尉给说服了。他把自己的一纵和二纵都调过来给中尉帮忙，最后五师全歼了敌军的一个整团，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87师，让林彪的部队全歼国军87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决定性胜利。也正是从这一仗之后，国民党不得不停止了对东北的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主动。后来林彪谈起这段经历还是感慨万千的，他逢人就说，将领们得像中尉一样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在林彪的拍板下，中尉的这次抗命还获得了一次全军嘉奖。后来林彪还开玩笑说，哼，在靠山屯啊，这中尉把我都给指挥了。2年后，屡建奇功的中尉被破格提拔成了12纵队司令员，也就是咱俗称的军长。在整个四野系统中，他也是唯一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的。如果按照这个升迁速度，中尉的仕途显然是一片光明。然而在解放后的授衔仪式之后，

许多他曾经的部下却成了他的平级甚至上级，这是怎么回事呢？钟伟对此又作何反应呢？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授衔，钟伟仅仅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为什么说仅仅呢？毋庸置疑地说，钟伟打了很多硬仗、胜仗，论功劳有功劳，论资历有资历。可是授衔的时候，跟他同级的战友大多都是中将起步，就连他曾经的下属都有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向来脾气火爆的他自然觉得不公平，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公开放炮，说是要把勋章挂狗尾巴尖上去。这件事甚至还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钟伟的才华，对他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关于钟伟将军只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原因，历来说法也比较多。一种说法是，钟伟将军当时人在四野，而四野的军衔本来就比其他几个野战军紧张，所以钟伟没占上名额也在情理之中。另一种说法是，钟伟确实能打仗，但也确实能闯祸呀。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一套，钟伟可以说玩的是炉火纯青，战场上抗命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虽说战斗基本都打赢了，但后续让领导为难的事儿也没少干。还有个最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对军衔不满的人肯定不止钟伟一个，如果他一闹就给改了，那其他人的改不改？其他人会怎么看呢？钟伟将军是个耿直的人，前面说的这些估计他当时也没想到，只是不平则鸣，觉得不爽了就要骂。虽然在军衔上吃了亏，但他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了补偿。在授衔之后，毛主席亲自点将，让钟伟将军担任北京军区的参谋长。这职务即使是在中将里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不过哪怕是当了将军，钟伟的性子还是一样的刚烈，眼里揉不得一颗沙子。在1959年的一次公开会议上，钟伟再次抗命和亮剑。当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彭德怀成为众矢之的，就连彭德怀往日的老部下也只是隐晦地表达了不满，并不敢直接说什么。但钟伟却忍不了，虽然他没当过彭老总手底下的兵，却忍不住心里的气。他指着台上是破口大骂，给彭德怀鸣不平，成了焦点人物。自古英雄多磨难，这次会议后在军界威望很高的战神钟伟消失了。钟伟过上了失去自由的生活，而且再也没能回到他钟爱的绿色军营。所谓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钟伟不畏强权的仗义直言，让当时身处困境的彭德怀颇为感动。直到十几年之后，彭德怀还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钟伟的名字。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现状，这才让他遇到了新的转机。经过组织讨论，钟伟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离开部队之后，钟伟过上了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不过钟伟和家人的故事精彩程度绝不逊色于他的战场经历。为什么这么说呢？钟伟的耿直刚烈在和家人的相处上也体现得格外鲜明，可以说他和家人的相处模式堪称一部反对权力腐败的大型连续剧。第一个故事发生在钟伟和他堂弟之间。上世纪70年代末，钟伟老家平江县的县委书记给钟伟寄去了一封信，
心里说他们抓到钟伟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根据法律要判5年的刑，如果钟老对判决有意见的话，他们可以从轻改判。读完信之后，钟伟不加思索，抄起电话就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义正辞严地说，问我意见，我当然有意见，我的意见是从重出发，改判7年，我看谁敢去说情。据老家的人后来讲，钟伟将军逝世后，骨灰就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嚎啕大哭，觉得自己给钟伟抹了黑。钟伟反腐败连续剧的第二集发生在他和长子钟来良之间。其实对于这个孩子，钟伟是有很多亏欠的。在钟来良8个月

钟伟乐得跳了起来，马上就跑去打仗了。三天以后，他率部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回来对儿子邀功，说要送他一个军。但钟来良却有点心不在焉，他只想让钟伟帮忙给他在长沙找个差事。钟伟一听就愣了，一方面他从内心里觉得对不起儿子，但另一方面他也很坚定自己内心的原则，绝不肯搞特殊化。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拒绝了儿子，让他踏踏实实在老家种地。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生过别的心思，一辈子都和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后来钟来良的儿子钟舍生参军入伍，被分配到黑龙江当铁道兵，干了三年半，由于表现突出，领导准备把他留在部队。钟舍生非常高兴，于是给爷爷钟伟写信说了这个好消息。没想到钟伟收到信之后，却给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说，锄头拿得稳，做田是根本，你们不要搞特殊，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哎，老将军都这么说了，部队领导也没办法，只好安排钟舍生复员回家。按照当时的政策，钟舍生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工作，但钟伟却坚持让他回湖南老家种田。钟舍生回来后越想越生气，于是叫上哥哥钟新生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然而即便是当着俩孙子的面，钟伟也是虎着脸不肯松口。恰好这个时候，钟伟的老搭档杨勇来他家做客，知道了这俩孩子的事儿。杨勇不假思索地说，这不算什么事儿，北京的工作让两个孩子随便挑。钟伟却气得直跳脚，让杨勇不要管，还跟俩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别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夺名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最终这两个孙子也没有占钟伟一点光，终生在老家务农。最后一段故事发生在钟伟和他最喜欢的小孙女水霞之间。当时水霞在北京借读，快要毕业的时候，孙女儿回平江参加中考。离开之前，水霞舍不得爷爷，半开玩笑地说要让爷爷给她在北京找个工作。钟伟一听又急了眼，他说，要工作你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呀最恨这腐败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给他们全突突了。孙女儿离开北京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直流。水霞回到家后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立马就来信告诉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个大胜仗，爷爷啊要回去给你庆功。在庆祝孙女顺利升学之前，钟伟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1980年冬，中央军委正式下发为开国少将钟伟平反的文件，恢复了他的职级和待遇，让他舒舒服服的退休。看到文件后，钟伟马上向军委报告，要求重新出山带兵。老领导劝他，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如果国家有需要会再去找他，但钟伟从此一病不起。四年后钟伟病逝，享年73岁。去世前他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了。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党给予适当的照顾，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悦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同志们，就此永别了。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5: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4: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5: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

0: 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1: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0: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5: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6: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7: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6: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做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儿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 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

0: 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3: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啊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4: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 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

0: 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1: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5: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6: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灌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5: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6: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 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5: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0: 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1: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0: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

0: 为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2: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3: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4: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5: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7: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8: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7: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 不仅味道苦，

0: 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 根本洗不掉。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0: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2: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0: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2: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3: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色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0: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3: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0: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4: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4: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5: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 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5: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6: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8: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9: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8: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9: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8: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9: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
10: 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6: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10: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8: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1: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8: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0: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8: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8: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2: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8: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8: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6: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5: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6: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15: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6: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17: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6: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8: 你看哈，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责编啊，说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6: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18: 这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

0: 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被别人用的，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用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0: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用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的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0: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他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他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的很快啊，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

0: 院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的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10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膘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

0: 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向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
1: 梁慧玲到五常市和上智市督导检查防汛救灾工作，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0: 全省各地紧抓防汛关键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全国多地华龙一号项目建成投运，龙江硬核制造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年下半年，黑龙江将举办多项赛事活动，推动体育流量向旅游产业效益转化。
1: 哈尔滨高铁今日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通车进入倒计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许勤到省气象台调度汛期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坚守岗位、连续作战的全省气象系统干部职工表示感谢和慰问。对做好气象监测预报、全省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继续发挥好气象部门前哨作用，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切实守好气象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为全省防汛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提供科学高效气象服务。
2: 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近期全省天气形势和雨情变化。他指出，受副热带高压与西风槽叠加影响，全省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做好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至关重要。要做好精密监测，加强气象大数据分析与趋势研判，及时准确做好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要做好精准预报，落实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工作协同，加强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第一时间推送至基层一线。要做好精细服务，面向农业生产、公共安全等需求，依托数智技术提升监测预判能力，深化分行业、分时段、分区域的精细化服务，为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气象服务保障。许勤强调，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我省局地仍存在强降雨、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风险，防汛抗洪和减灾救灾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0: 已完成15000多例手术，还成功走进全球40多个国家。

0: 杜志江又瞄准了远程医疗这一全新的蓝海，完成了全球首例跨洲际多点协作的机器人辅助远程手术。
1: 因为它能够真正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让边远地区的人民真正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治疗。我们相信这个事儿，它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我们也有信心。

0: 开展省运惠民活动，推出观赛旅游优惠套餐，是有序组织东北超、哈尔滨马拉松、森林马拉松系列赛事，优化票根惠民举措，是启动第二届冰超筹备，深化政企跨省及国际体育合作。
1: 八月八号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国家体育总局将全国两大主会场之一设在鹤岗。黑龙江省依托全民健身日及体育宣传周，构建一主牵引、全域联动、分际推进的整体布局。
2: 八月份呢，主要是主打避暑运动，九到十一月开展秋季康养运动，入冬前呢，我们还将接续开展台球、轮滑、电竞、羽毛球、气排球等赛事。
1: 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将于八月十五号开幕。本届省运会由齐齐哈尔承办，四年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全省十三市地超1.5万人参赛，办赛规模、参赛人数创历届最高。
3: 目前冬季项目赛事和群众组赛事已全部结束，夏季赛事已经过半。开幕式期间，将在齐齐哈尔集中角逐田径、篮球、举重等重点项目的比赛。
1: 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今晚7:30在哈尔滨大剧院盛大启幕。电影频道主持人云蔚、电影人乔杉与侯金剑、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多将联袂主持启动仪式。本届电影周形象大使哈尔滨籍电影人张译将与梁晓声、李文琪、肖桂云、程昱、刘佳、阚清子、孟鹤堂、潘斌龙等一众电影人共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
4: 我真的是哈尔滨土生土长的姑娘，哈尔滨能办电影周，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为家乡开心，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然后包括全世界都可以看向哈尔滨。
5: 就当时77年拍电影的时候，电影厂的那些导演呀、摄影啊，就说哈尔滨特别的金拍，这个城市呢还出演员，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啊，我很骄傲。
6: 我对哈尔滨的印象特别好，这个城市很洋气。
1: 本届电影周以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为主题，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经典影片展映等七大板块特色活动，致力于打造全民参与、全程共享的人民节日城市盛会。
7: 我们发现新中国的第一部电影桥就在哈尔滨拍摄，也发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的电影院就在哈尔滨落成。哈尔滨有17个关于中国电影的第一，哈尔滨的电影它其实是一个代表着这个城市和文化的一个名片。
8: 今天是哈尔滨音乐日，从街头广场到专业舞台，多场演出让美妙旋律回荡冰城。
1: 悠扬动听的乐声回荡在哈尔滨索菲亚广场上空，一场露天交响音乐会精彩上演。由80多位演奏家组成的神州爱乐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太阳岛随想曲》、《边疆的泉水》、《青又醇》等多首经典曲目，其中由该乐团与哈尔滨交响乐团联合创作的《冰雪热舞》迎来首演。作品融汇哈尔滨冰雪特色、欧陆音乐风情与本土民俗韵味，旋律明快热烈，节奏铿锵饱满，生动诠释了冰城昂扬鲜活的城市气质。今天的演出中，乐团指挥李学斌带着一家四口同台献艺，女儿李阳与女婿任职于德国职业乐团，每逢盛夏，二人都会回到哈尔滨，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指尖流淌的旋律。
9: 咱哈尔滨这个音乐之都称号也是当之无愧，感觉是大家都爱音乐，然后处处有音乐，能用我今天的演奏为家乡音乐日增添色彩，觉得非常高兴。
10: 我到这里来明显感觉到这里比南方的很多城市要浪漫要温柔一些，对音乐很感兴趣，所以说看见这种很棒的一项音乐活动，我们就想在这里专门再听一会儿，感觉很美。
1: 街头乐章婉转流淌，殿堂余音悠远绵长，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一场弦乐四重奏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极致的古典音乐体验。除专场演出外，系列公益音乐课堂同步开展，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接触音乐，读懂冰城的艺术底蕴。自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启幕以来，已陆续推出音乐厅专场、露天演出、街头展演等各类音乐活动2000多场，持续擦亮哈尔滨。

0: 滨音乐之城名片。
1: 今天上午7:40，随着动72714运行试验动车组从哈尔滨站始发，经过哈伊高速铁路，在2:02后到达伊春西站，这标志着哈尔滨到伊春高铁正式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在今天进行的哈伊高铁运行试验期间，列车严格按照实际运营标准开展了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等项目测试，通过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了各系统的匹配性。哈伊高铁是我国最北在建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高铁开通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辐射黑龙江中部近700万群众出行，哈尔滨伊春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
2: 今天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主办、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承办的产投携手促振兴基金机构与项目对接活动举办，100多家科创企业与投资机构开展1:1深度洽谈，精准打通资金与项目的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4项投融资合作项目进行签约，落地1批产业金融资本合作项目，现场1项签约金额7300万元。
3: 我省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龙江现代产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70亿元。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投资引导撬动作用，依托于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搭建的对接交流平台，推动投资机构与省内优质项目高效对接。
1: 今天，哈尔滨市食品产业质量协同创新与检验检测联盟成立。联盟由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政府部门、食品龙头企业、检测机构、高校院所及行业协会共59家单位共同组建。未来科研院所与检测机构将开放共享专业仪器设备，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检测与技术诊断服务。各方还将围绕食品全产业链绘制质量图谱，找准质量短板，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同时大力推进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特色品牌的品质认证，
4: 解决食品生产企业在检验成本高、技术攻关难，还有在标准的话语权弱的这些方面的困难。
1: 4号晚，2026年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团体组别赛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冰壶馆收官。面对全国顶尖对手，黑龙江代表队稳健布局，精准投壶，斩获轮椅四人组和听障女子组2项冠军。本次锦标赛于8月1号开赛，6个省市及香港特区的37支队伍参赛。作为国内残疾人冰壶项目的最高水平赛事，比赛将为国家选拔和储备冬残奥会后备人才。5号，投资龙江龙商总会黑河行产业合作对接会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龙商精英等100余人齐聚黑河，围绕汇聚龙商力量、赋能向北开放主题，共同寻找合作商机。黑河市与龙商总会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各县市区也与优质企业签订了多个优质项目。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9: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8: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9: 我付，再点。
8: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9: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啊？我都说多少遍啦。
8: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7: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8: 你多穿点啊，
7: 也是此时的我们。
9: 妈，可以呀、啊，才教6遍您就会啦。
8: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1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0: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1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11: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0: 小手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2: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这个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很多事情都是受客观因素影响的，有时候必须得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有时候也要坚持。我们无论怎么变，还得遵守一个做人的底线。人无论做什么行业，都要有一个底线。您就说饭店卖炒菜，这买来的菜必须得是新鲜的，那个肉咱们不能拿鸭肉冒充羊肉，这是做这个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做人最起码的东西。但是您说是好食材，您做的不好吃，这就是另一方面的事儿了，这就与底线无关了，是个人的能力问题。咱们做大夫的也是一样的，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那得和大家伙说明白。老话讲，猪鼻子插大葱，别装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个不能含糊。我们不谈大夫的职业道德，就是从患者掏钱来看病这方面来讲，大夫是靠这个活着的，那最起码的咱们得对得起患者掏的这份钱呐，这是最基本的。有些事情咱们必须得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否则大家伙心里都不安。为什么说这些呢？昨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就出现一个突发情况。我们地区一共1000个免费赠送胡家金膏的名额，昨天300个，今天400个，明天300个，结果没想到第一天300多个名额呀，节目一开始就被抢光了。 说抢真是一点不过分呐、啊。

0: 节目组事后和我说这件事，我也感到很意外，有点担心。我不是担心这名额被抢没了，我怕节目组压力太大。结果真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就有300个名额，后来打电话的患者越来越多，大家伙有的没定着，都挺着急，情绪也有点激动。有的患者电话一直打不进来，打进来的时候名额早就没有了，患者心里不得劲儿。我也知道，工作人员也和我说，能不能再给一点名额呢？把今天的400个名额拿出100个来，真不能改，没办法，一共就这1000个名额，规矩定下来了，不能轻易改，咱们说到做到，换位思考。咱们事先说过名额分配的问题，如果有的患者第二天、第三天参加活动，名额没有了，对他们也不公平。其实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这场赠送胡家金糕活动的名额呢，大家伙都知道，以前也说过，不多。有的地方没得到名额，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赠送活动。昨天厂家领导和我沟通了一下，说能不能分出去200个名额，给我们附近的一个地方，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因为那个地方的患者也听说了，打电话的挺多，我没有同意。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个死理儿。您要说是对患者有帮助的事儿，那怎么干都行。但是您要是说破坏规矩的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做啥事定好就是定好了，不能随便更改。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79-2599，400-179-2599，400-179-2599。
2: 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我想帮我母亲啊报名。
0: 哦，
3: 这不现在赶上这个活动太优惠了吗？现在不是谁不想挣点钱呢？抓住这机会。
0: 啊啊啊！
3: 你看我母亲吧，她是什么毛病呢？特别严重的这个类风湿啊，都是年轻的时候累出来的毛病啊，都是啊。现在呀、啊，这个骨关节就已经变形了，已经是啊，这手指头都粗的不行，这关节，腿上这关节也变粗了，现在下地都困难，下不了地了，已经是。哎，
0: 够厉害！
3: 哎呀，稍微活动活动啊，哎呀，这疼的特别厉害，特别严重啊，现在是啊，哎，现在整天呢就躺在床上了
0: 啊。
3: 夏天吧，多热的天，别说是开空调了，吹风扇都不敢吹，啊、一吹呀、啊、就疼啊，像针扎似的那么疼。哎呀，你说自己的老人看着吧，真的是心里挺难受的，感觉倒是。
0: 那可不是。
3: 后来这也是啊，多亏哎，咱们听着了您的节目了，用上了胡家老膏了。现在用两个月的时间了，已经是。这两个月用下来吧，真的是大见好转的，现在是啊。啊，
0: 你看看。
3: 首先说这个沉浆吧，那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时候沉浆半多钟头啊，活动活动，起来活动会儿的才能灵活一点。哎，现在呀、啊，有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活动一小会儿。现在下地啊，走路啊，上厕所啊，上客厅看会儿电视什么的啊，都行了。
0: 你看，
3: 哎，现在那、啊、和以前比起来，确实是好很多，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3: 哎，对对对，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这我看着吧，
0: 啊、
3: 这老人这脸上啊也有了笑模样了，精神头也上来了，爱说爱笑了。哎，身上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怕冷怕凉了，哎，哎，这现在我妈也知道，这胡家老膏啊，这是救命的良药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是啊，天天呢到点了不用催他，他自己就惦记着吃，嗯，
0: 你看看，
3: 哎，现在的身体吧，确实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的是，哎，这不是我就想找胡老您是帮个忙嘛，这不是听了您的这个咱们咱有活动了，听说了，这是现在有个金膏。效果比那老高啊、嗯、效果更好更强，哎，
0: 确实
3: 是不是跟我说，想让我跟您交流交流，要想 啊用上这个金膏，哎呀，我跟你说您的电话确实难打呀，这电话、
0: 嗯、
3: 你给我帮个忙，我想订最大的这个，我想订这个买60盒胡家老高啊，得30瓶咱这个胡家金膏，这个我觉得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个是，
0: 嗯嗯嗯，好的。这次咱们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咱们治疗全身的这个慢性的这个疾病啊，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了。也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
0: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伙儿啊，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啊、
3: 嗯、非常高。
0: 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
3: 嗯、
0: 一样都不能差。
3: 对。
0: 所以这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
3: 哦，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
3: 啊，
0: 你想得到，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儿。活动就3天的时间，
3: 是
0: 能不能抢到金膏，那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
3: 哎，好嘞，谢谢吧，胡老。嗯，
0: 好，就这样。
3: 好的，谢谢胡老。
0: 说到名额这件事儿，因为咱们这个地方。以前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多，也想过增加点名额，本打算给1500个名额，但是实在是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和药厂商量了一下，实在是挤不出来了，既然是挤不出来，不能增加，那咱们这更不能减少这个名额了，所以厂家领导来了，我也得按规矩办。

0: 今天是我们这次回馈活动的第二天，一共这400个名额，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大家伙想定呢就定一下，犹豫的就先别定了。您没吃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犹豫也正常，两个人交朋友还得交往一段的，这种事情不能强求。您如果想治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眼病等等吧，各种病症您可以先用一下胡家老膏，以后有机会再用胡家金膏，因为胡家金膏赠送的数量这次比较少，咱们还是优先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来用。但是您要是说您有这个信任，病情还挺严重，等不了了，心里着急，这次想用一下胡家老膏、胡家金膏，那我们也不能反对，您就打个电话试一试。但是大家伙得知道一条，就是这胡家金膏啊，平时是没有的，只是这次活动我们才把它制作出来给大家伙用，平时保障胡家老膏的供应都比较费劲儿，更别说胡家金膏了。所以说这次活动之后，大家想用胡家金膏的短时间内肯定是没有了，这次赠送这么多的胡家金膏，可以说是把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胡家金膏这几味中药都上上等的好药材啊，找起来不容易啊，不是说你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的，好药材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就这些味药让人伤透了脑筋真是稀少，价格也是一直在水涨船高，不说每天吧，每个月的行情都有很大变化，说价格坐着火箭往上升，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物以稀为贵，好药咱们也是拿价格来衡量的，一分钱一分货。所以能搞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免费赠送活动，这个过程还是挺艰难的，好在还是开花结果了。大家伙如果有意向的就千万别错过了。我今年90岁也错过了不少事情，往前一想有时候就犯合计，如果当时这件事换个方法去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年龄大了，修身养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个世界上事情过去就是过去了，你想的那些事情，做错的，对不起别人的，还有就是选择错了，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该放下就要放下。我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可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经历过，很多人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也有的被误诊的，做了错误的治疗，这都有。吃完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病情好转了，有很多的患者就说，要是早点吃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就好了，也不至于折腾这么多年呢，花了这么多的钱呢， 还遭了这么多的罪啊，这心里一想就闹腾，抱怨当初大夫水平不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肯定点的话，到底能不能治，一直折腾到今天。其实您应该换个想法，这些年我看的这些患者，很多的人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治疗，那肯定是坚持不到今天的，人早就没了。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感恩每一个人，大夫帮您治病，我相信没有一个大夫是奔着让您病情加重才给您治的，都是奔着您好了去的。但是呢，大夫水平他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夫可能治冠心病擅长，那个大夫可能就治脑中风擅长，术业有专攻啊。所以说我们每位患者都要放下心里的这些抱怨还有后悔，这些抱怨和后悔对您一点用处没有，反而会让您病情再反复，治的那时间也更长。如果您心里总怀着喜悦，那您这病不也是好得快吗？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放下。大家伙看病啊，一定要放过自己，别和以前的事儿过不去，因为那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您再想，想个头破血流，您也解决不了，反而是徒增烦恼。咱们病人也不要和现实过不去，很多脑血栓的病人，心衰的病人，卧床了，整天就想着我这个病肯定不行了，后半辈子都得这样了。您要是这么想，您这个病就难治了，您自己都放弃了，和自己过不去，那谁也帮不了您呐。咱们还得生活，还得过下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您走不出去自己的执念，您到哪里都是带着一副枷锁，该放下就放下，您就心里别揣着别的东西，吃着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一门心思治病，乐乐呵呵的就等着病一步步走向好转，这就行了。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

0: 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你刚才讲的吧，听得太对啊。你把一切都看开了，哎，就啥都好办了。
4: 嗯。
5: 哎，我以前呢，就是这个执拗太多了哈。
4: 啊。
5: 哎，不管遇到点啥事儿，总是想这想那的，结果这身体才不好了。
4: 啊。
5: 因为我呢是这个多年的这个心衰了。
4: 哦。
5: 哎，只要一动弹，这心呢就突突的哈，特别难受。
4: 啊、很痛苦啊，是吧？啊。
5: 而且我这常年洗口窝还疼。喘气也费劲，睡着觉啊，你说得在后背垫个枕头睡，不敢平躺的，你要不就上不来气儿。
4: 嗯嗯嗯。
5: 以前吧，你说这大医院子他走遍了，看完这家看那家，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药吧也没少吃。
4: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是胡家的这个，老高腰包给救了，这看着希望了。
4: 嗯，
5: 现在呢，我看我吃了得有两个月了，
4: 哦，
5: 哎，身体状况也都减轻了不少了，感觉非常好，啊、哎呀，我这、啊、我挺高兴的哈、
4: 嗯。
5: 现在听胡老你这个这么一说呀，我确实得感谢当初那些个大夫，
4: 哎，
5: 如果没有他们呢，我可能现在已经早就没了，他们虽然说没治好我的病吧。但是也延缓了我病情的加重速度，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吧。
4: 那可不是吧？
5: 再有这啥，你给你打电话了呀？除了感谢你，就是想订购这个胡家金膏，我要订那个就是高档那个，就是买60盒胡家老膏，那得30瓶胡家金膏那打。我多准备点哈，自己把我这个病一举给他拿下。
4: 好，您这种决心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您长期以来冠心病造成的这个心绞痛啊、心衰这种痛苦给您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想法。这次您正好赶上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这次的咱们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那么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伙，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您入药。
5: 是啊，
4: 也正是因为这种种苛刻的要求，那么金膏一直无法实现批量生产，每年只能生产出极少的数量来回馈咱们广大的患者。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每个城市只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那真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活动就3天的时间，您能不能得到这要看您对金膏的这个福分了。
5: 是，
4: 一会儿呢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好不好？
5: 是是是
4: 啊，
5: 好好，
4: 我也预祝您会得到这次的机遇。
5: 那个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只要您努力，您把您的老慢病能得到治疗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您高兴，我听到也高兴。
5: 是是是，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这个胡家金膏啊，我再强调一下。
6: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一位男生可能是很着急吧，发了很多条微信来说他现在的情况哈。他是这样的，他说心痛欲裂。
1: 哇，
0: 我看上了一位女生，我们是同一个系统不同地方的同事，因为业务关系结缘，业务工作结缘，我们一直都保持很愉快的微信交流。她呢目前借调在省上，但是离我只有一个小时的动车车程，借调结束之后就可能回到我这个城市了。在我们认识十多天后，前不久她从她所在的城市到我所在的城市来办事儿，他提前告诉了我，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交流的挺愉快的，那我觉得他还是挺积极的，他会主动的跟我分享工作生活感受，甚至他家庭的情况啊，很多方面都有交流，我很舒心，我想他也有跟我见面的意思吧，所以呢他来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办事就提前告诉我，我觉得肯定是借着办事也是想见见我，所以我按时去车站等他，我请他吃了饭，两天里有过两次见面，对他还是贴心的接待陪伴交流，之后呢也一直保持着通畅的交流，因为是同一个系统的，所以我们话题很多，我觉得我们特聊得来，而且我们思想也在一个频道，但是她有一位闺蜜我也认识，因为大家是同系统的嘛，从那儿我了解到她觉得我们不合适。她的闺蜜说她知道喜欢什么样的人，她对闺蜜说我很优秀，但是我们不合适，而且她还说不想找同一个系统的。可是我觉得没必要这样限制吧，当然是不是也可能是她的理由啊，这就让我心里落差太大了。我一直是满怀希望信心，感觉见到面之前和见到面之后交流过程中是有变化，似乎见面之后他跟我的微信交流没有之前那么主动和积极了，不知道是不是见面的过程中他对我有哪些方面感觉不好，我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他对他的闺蜜也只是说我很优秀但不合适，我已经多次在交流中表达对他的喜爱，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啊？他没有正面的直接的拒绝我，那我是不是不该放弃啊？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啊？我就请教你们如何和他成功的在一起，你们能支个招吗？
1: 如何成功我们真的没办法判断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中，或者是介绍啊相亲啊，像他或者像他这么样见面的过程当中，见面之后有可能有变化，对吧，网友有可能见光死，相亲的见到第三面的时候觉得哎呀其实还是不合适，至于提前的那些聊天呀、或怎么怎么着，那些是不太作数的，实际上真实感受是特别
0: 见面之后，
1: 所以也许他在你们见面当中感觉到了你们两个人不合适，至于什么理由他没有告诉你，你可以努力继续跟他聊天，继续约他，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他呢很勉强，或者是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你，哪怕不是直的拒绝，拐着弯的去拒绝你，那你就算了吧，那只能是这样，对吧，你再怎么样想跟他成是你的一方面的一个愿望，一方面的一个需求，而至于他不配合，那你们两个人是到不了一起的，所以努力是要做的，其他的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结果也是要有思想准备的。
0: 所以其实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条啊，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比如说哎，我们之前聊得不错，当认识了一个某一个异性朋友，大家可能在不大能够还不能够确定，或者说没有能够考虑到下一步关系的时候，聊天聊的是很愉快的，那么在进一步接触之后突然有一个人就退出了， 另外一个人是满怀希望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人可能就已经退出了，没有再像你希望的那样两个人能建立起恋爱的关系了。因为往往大家确定两个人之间是否能继续，其实是在见面的一次两次三次之内。
1: 对，
0: 对，嗯，
1: 因为在之前的聊天他都是投其所好，
0: 嗯，
1: 尽可能展示自己的那个优秀的一面啊，优秀的一面，因为也没有见过面，等到见面以后，也许出于长相或者出于谈吐，这回可不是发微信，那就是直接的一个谈吐，甚至于聊天的时候那些小小的那些
0: 细节，
1: 吃饭的时候一些小小细节都有可能让对方不喜欢，那么就可能产生退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比如说像他们两个人事先是同事，他们应该是见过面的，
1: 对，
0: 可能并不熟，见面之后当有感觉，觉得哎，他也是单身，我也是单身，那两个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是有了这个微信的交流，在微信中的交流，就像吴老师说的，大家都是单身，都在考虑我有没有机会和他能发展呢，他有没有可能是我能发展的那个人呢，这是大家在微信中抱有的一个目的。但是事实上真正觉得合适不合适，一定是在接触之后，接触之后你才能品到对方的生活和我生活样态是不是和我比较一致。那么有一些人他会觉得，像这个男生他觉得我和对方同频啊，我们俩思想在一个频率上啊，
1: 这是单方面的，
0: 对，但是对方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1: 是的，所以说在见面的时候既要努力表现出自己的美好的一面，同时也要做一个思想准备，说万一他要看不上我或者我看不上他呢，我们可能还是走不到一起的，这样可能就不会产生那种心痛欲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0: 嗯，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今年35岁了，那么我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先生呢，我们俩都是离异以后再婚的，离异再婚，我没有带孩子，那么他呢是有孩子的，他有一个女儿，但是没有带过来，是归他前妻在抚养，每个月他要给女儿支出抚养费、医疗费，等等这样的一些费用，女儿呢还总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突发的产生的各种费用吧。他的收入每个月大概不到10000块钱，因为要给女儿的各种各样的费用，似乎每个月都得有3-4千要给女儿。这样的话呢，剩下的就不多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变成了一个为钱出现矛盾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我自己在考虑我们生活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更多的把钱放在我们现在的家里，但是他会告诉我说，比如说他女儿又要考虑上一个什么学前班，他女儿又有一笔什么多的看牙的费用，他女儿妻子要带他女儿出去旅行，那么希望的是他能支付一部分他女儿的旅行费用等等，也就是每个月都会比规定的抚养费高出很多来。为这个我们俩不断的在吵架，我现在就觉得很痛苦。我和他的感情还不错，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能过得很好，当然我没有理由让他不管女儿，可是我又希望他能够顾及到我们已经是一个家了，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是还是沟通的问题，比如说至少可以在心平气和的这个状态下，就是判断一下，你跟你先生一起判断一下，这些费用当中哪些是应该付的，哪些是不应该付的，就是而且你也要把他这个妈妈的这个收入也要考虑进去，对吧？如果说你的先生挣8000，一个月4000都给了女儿了，那这边的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了。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判了多少，比如说每个月2000，好，2000雷打不动， 至于说突发事件，如果说突发事件说隔三差五了，一个月就得好几次，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想办法往这弄钱，拿走钱。如果说隔了三月两月说孩子要上一个班，或者说像去旅游一趟，一年能够出现比如五次附加费用也可以，
0: 也还正常。
1: 对，就是，
0: 但是这个吧，也能理解到，比如说那边一张嘴，这个当爸的可能就
1: 就可能会那个抹不开，
0: 嗯，或者就是觉得
1: 有一些愧疚哈，嗯，我要给孩子，但是在平静的时候还是可以谈一谈的。
0: 我也觉得，
1: 嗯，是可以谈一谈的。咱们的承受能力怎么样？现在咱们要不要孩子？等等，就是把家庭的整个的一个走向，一个生活的安排和你们的工资收入要考虑进去，不是打架。其实打架是最伤人的，
0: 而且打架打不出结果来，
1: 打不出结果就分了，你们俩的心就不在一起了。塌下心来，你也站在他的角度上，你也能理解他的付出，对吧？但是你们要考虑你们的一共的收入是多少。比如你就挣4000，他挣8000，一半拿走了，那你的生活就没办法保证了。
0: 是的，嗯，所以还得找合适的机会好好去交流，
1: 好好沟通。
0: 交流的时候，你表达的要你能理解他的处境，
1: 对对，从他的那个角度去考虑问题。
0: 对，但是你也要让他理解你的处境，
1: 没错，其实，嗯，二婚的家庭相处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没有孩子，那都好办，那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有孩子，有孩子的这个事儿，那可能就是一辈子、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了。
0: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一位女士问问题说，我今年呢是29岁，结婚才1年多一点，我们的问题是婚前了解的不够，当时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我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像我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真的算年龄大了。那么我呢是在一线城市读书，毕业之后回到了我们这儿，回到了我们这儿开始是看不上周围的男人，觉得这里的男生和大城市的男生差异还是很大，就这样一直拖着自己就没有能够结婚。而一直到遇到我老公之后，他跟我的经历一样，他是在上海读大学，然后毕业以后回到了我们这儿，现在呢做了一个公务员。那么我觉得至少我们都有在大城市学习的背景，就这样就结婚了，可是呢相互之间了解的很少。结婚之后有一件事情就让我后悔了，那么就是在我们结婚几个月之后我怀孕了，但是过了2个月的时间查出孩子是胎停育，后来就要做这个流产手术。在做流产手术期间，他父母从来没有照料过我，他父母是跟我们住很近，大概从他父母家到我们家走路也就5分钟，可是就这样呢他父母都没有过来照料。怀孕手术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我一个人在扛着，我母亲身体不好，是有出门就会晕头晕，所以基本上我母亲照顾我的情况也不多，我已经没有父亲了。

0: 他对我也很少照顾，他借口他工作很忙不好请假，每天要坐班等等这些，所以我一个人在家里边熬过了让我最心碎的那些日子，我一下子就对他本来微薄的感情完全没有了。那么我非常想离婚，但是我母亲就是不愿意，因为我母亲是觉得我好不容易出嫁了，还找了一个工作背景都还不错的他。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次我看透了他家里人的自私和淡薄，那另外呢，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似乎他对我没有感情，我就像是一个路人，毕竟怀孕怀的是他家的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情愿，好像他们家还都在埋怨我造成了胎停育。我觉得和他们家和他都没有任何沟通，我怎么离婚了？
1: 那么其实他都说了，我没跟他和他们家都没有任何的沟通，那为什么不沟通一下呢？比如说胎停孕育的这种几种可能，对吧？那么让他们也知道。
0: 嗯，
1: 再有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公公婆婆不肯照顾他一点点，住5分钟的路过来看一看，你吃饭了吗？我今天做的什么？这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普通特别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么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一点点表示呢？我想他一定有一个原因吧，这有一个原因吧。如果是原因他没有告诉咱们啊，如果就按照这个去说一定要离婚的话，我倒是觉得再考虑一下，慢一点，就是做这个决定要慢一点，至少在做决定之前跟你公公婆婆可能不能聊得一块儿，不能沟通，那么你跟你先生也沟通一下，在你做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中都是你一个人去，为什么他不陪着你？为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只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就问离婚。其实离婚这事儿是最下策，也是最后来决定的，至少你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你把事情弄明白为什么，然后再判断说这婚离还是不离，最后实在不行的下策才是选择离婚呢，对吧？我是觉得他这条微信来的有点太靠后了，前因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也不能说你离吧，这话我们说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你把1、2、3、4说的都很清楚的话，我们也能够帮你做一个建议，给你一个建议。
0: 嗯，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去交流，因为毕竟已经是夫妻进入到一份婚姻当中了，婚前了解的不够，那已经是比较草率的进入到婚姻了，
1: 婚后还是可以了解的，
0: 婚后还是可以了解的哈。嗯，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位男士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结婚14年了，那我们好像后面这5、6年的期间一直都在冷战当中，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了。其实两个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情感是不错的，而且一无所有，没啥背景，都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打拼，最终呢各自都有了各自工作上的成就，物质生活现在是有了，我们也在一所大的城市，孩子现在也是很优秀的孩子，妻子呢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妻子，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团队在管理着，她在家里边管孩子管得少，一直是我在管孩子，在这一点上她很少看得到我对家里的付出。那么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我对我自己很节俭，我自己都很少买什么东西给自己，很少买什么吃啊穿呐、啊。我把钱基本上都是花在家里，花在孩子身上，过去也都愿意花在他身上，出国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在国外看到什么好的东西很贵，自己绝对舍不得花钱来买的，但是一定会给他买不错的礼物。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觉得我妻子好像看不到我对家里边做的贡献，我妻子说话也是比较强势的，我基本上没有享受过我妻子比较温存的那一面，而且呢她也越来越不愿意和我更亲近，特别是这5、6年以来，那么我自己就觉得一直很冷，

0: 能理解这位先生，但是你太太从年轻的时候走到现在，一直是比如工作比较强势，那这已经一路走出来了啊，一路走到现在了，你让她马上回归温柔，变成一个小女人，我觉得这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你只能在有机会的时候，你管她要温柔，
1: 嗯，
0: 对吧？你说怎么怎么样，你也可以，不用成一个大男人的样子。如果你的太太是一个强势的女人，你弱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你管她要温柔，哎，这块你要这样多好啊，怎么，她一旦有一些表示的时候，你要鼓励她等等，这都不是重点，关键是你们俩如果还想过日子的话，孩子也很优秀，对不对？那么，她又是已经这样了，你掰不过来的情况下，找一些变通的方式，变通的方式，比如可以出去，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啊，有那么几天。有一些温存，你要鼓励他啊，那天我怎么样的想，你怎么样做，我有多么感激，多么高兴等等，慢慢来吧。再有可能一般强势的女人，你要把她让她回拐过来，这是不太容易的。其实我认识的几个强势的女人真的是特别艰难，她已经习惯了，她带着一个小团队在外边指挥着，然后回到家她依旧用她的方式，其实这是女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失误，那他就是没有办法明白，你只能将就。如果要想让他明白，你就动一动心思。我们能说的也只能是这样，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男士说我不想要这个家了。对吧，没有，
1: 就很失落。
0: 对，很失落。你有机会的时候，你把你的失落表达给他。
1: 对，
0: 可以的，
1: 就是你希望他能温存一点啊，你也希望他能给你做个饭啊，也能关注一下，给你买件衣服啊，你要把你的希望告诉他。
0: 对，
1: 甚至你可以说，老婆啊，我觉得我没有衣服了，你能不能那个陪我去买一件衣服啊，你带我去吧，好不好啊？你可以，
0: 其实夫妻之间说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他强势了你弱一点，
1: 哎，
0: 你赖一点，
1: 对，
0: 也没关系。
1: 对，
0: 他转过头来说：“你怎么这样啊？”你说：“嗨，其实我不就是想要一点你的温柔吗？”
1: 对，也可以啊。
0: 对，都是可以的。就是你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不要把他看成是永远的这种强势。也别把自己我是男人，我一句软话都不能说，那就僵在这儿了。
1: 哎，那我觉得吴老师说这个特别对，男人也应该试试弱。
0: 对呀，没关系啊，因为他太强了，你弱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对，你看你是。男人可能通常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己在一边好失落，好难受，觉得我妻子怎么不是那种温柔可人的妻子呢？怎么不是那种关心我的啊，给我这个做碗汤啊，这个给我披件衣服啊，怎么不是这样的妻子呢？自己在这心里特别的不痛快，但是可能男人确实很少和女人去说这个。这个其实是好多夫妻伴侣交流的一个问题哈，
0: 一个误区，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最好你猜对了
1: 啊，
0: 最好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过来安慰我一下，他不知道啊，对吧，他根本就不可能想到那一点点，
1: 而且我们还想当然的给出了一些理由，我们会觉得我说了有用吗？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0: 那你为什么不说试试呢？
1: 对，
0: 你说一遍不行，你说两遍也可以啊，那就要一点温柔也没关系，对吧？
1: 对，
0: 其实这种张口要一点什么的不是女人的专利，男人也可以的。
1: 对，所以要一些关注，要一些被疼爱。
0: 对呀，
1: 这个男人也可以这样去做。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在夫妻两个人之间没有说这样就会失去了自尊，没有这个意思。
0: 对，
1: 这是夫妻交流的一部分，就是你想要妻子给你什么样的一份情感，你想要丈夫给你什么样的一份情感，我们还是要去表达，
0: 主动表达，主动非常重要。
1: 对，好，谢谢吴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点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和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有关的听友的咨询。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吵架了，吵架的原因啊，她说其实我们两家呢离得挺近的，我们俩谈恋爱也谈了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了。这个恋爱啊，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是我在使劲儿，他不够使劲儿。要跟你们说的是，最近这个吵架呢是我提起来的，是因为他不约会我。比如说我们两家离得很近，那每一次都是我主动的约他，我想逛街了我约他，我想吃东西了我约他，但是吃完了各自好像就回家了。那么他好像很难花一点心思和我有点什么浪漫的爱情的一些像别人恋爱一样什么一些设计啊，一些安排啊，比如说电影他也不主动的约我看，哪怕平时吃完东西散散步也行啊，我没有觉得他想和我多待一待，他就很随意。出去我说吃饭吧，他说好，吃什么，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地方吃完了，吃完了结了账，他就问我说你自己回去啊还是我送你啊。就是这样，因为两家离得很近，吃饭的地方也不是很远，那我有的时候说那你送我吧，他就说这两步路还让我送，不情不愿的送完我他自己就回去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恋爱很无趣。于是呢，那天在微信上我就告诉了他，我说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的恋爱很没意思啊，你也不主动的约我，你好像也没有恋爱的热情，我们在一起很随意，你说我说想吃饭那你就陪我吃个饭，我说想逛街你就陪我逛了一下街，你也懒得主动的去安排呢。结果没想到我说完这些他就生气了，他说他配合不了我那些浪漫的小想法。其实我不是浪漫，我就是觉得恋爱难道不是想和对方在一起吗？想多说说话吗？我还没有那么作，那么多浪漫的一些情绪呢。我要的是基本款，他都不答应，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3: 我觉得好像这个男生没在恋爱的这个状态之下，再或者也许是因为两家离得都挺近的，让你们俩谈恋爱他就谈了，就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爱一个女人去谈恋爱，我觉得他没有走到这一点。那也就是说女孩子在自己努力着，
2: 嗯，
3: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努力着。就是这样的一个男生，面对这样的一个男生你还爱他吗？如果你不爱他你可以说拜拜，对不起，你既然不配合我也不配合了，
2: 嗯，
3: 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因为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状态之下，那你说这恋爱怎么谈呢？恋爱都谈不了怎么往前走呢？一切都是零啊，对吧？那就可以放弃这段，你至少你说那咱俩冷静冷静，你看他有没有说回过头来找你，哎，咱俩吃饭去吧，看他有没有一点点主动性，一点主动都没有，那你将来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2: 嗯，
3: 对吧？
2: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俩可能真的不同频。
3: 对，
2: 嗯，你就考虑考虑，你可以先冷一段时间。你冷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一直在积极在主动，他就形成了那个习惯了。
3: 对，
2: 你冷下来看看他会怎么样。
3: 对，
2: 如果他还想和你在一起，他可能会变得积极主动一些。
3: 嗯，
2: 如果他不想和你在一起了，你们可能也就就此散了。
3: 对，
2: 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离婚了，离婚这一年多的时间了，离婚呢是我前妻提出来的，我是一个被动离婚。主要他是说我们俩个性不合，而且呢他对我有一些不满，我们就离婚了。因为没有孩子我

0: 我们结婚9年的时间了，那么我其实是不愿意离婚的，而且我还惦记着还和他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他离婚可能是一时冲动提出来的，在吵架之后他用离婚来想让我就范，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都很冲动的就去离了。那么在离婚之后呢，我还是很照顾他，他经常喊我去帮他买东西的时候拿东西啊，甚至我还帮他还着他的车的贷款呢，甚至家里边的他的手机费用啊，家里边的一些水电费啊，还是我在支付。当然我已经被他赶出门外，现在住在我父母的一个房子里了。那么我一直都觉得，虽然我们办了离婚手续，但是早晚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啊，毕竟我虽然不和他住在一起了，可是我们好像还像夫妻一样。但是没想到一个多星期以前，我突然看到他交男朋友了，这我心里一下子就不平衡了。我当然那天当着他的面发了脾气，还有那个男人的面，那一次他可能没有想到我过去找他，其实我是回家找我过去的一个证儿，那么撞到了他，也撞到了那个男人。结果呢，对他发了脾气之后，他明确告诉我说，以后让我不要再回那个家了，已经离婚了。可是我心里是很不平衡的，已经离婚了这一年多，我基本上没有住在一起，可还像是一个丈夫，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没有什么怎么办，已经离婚了，这是要告诉他的。离婚证扯了，那就是离婚了。至于你跟他，你还像一个丈夫那样的关爱他，这个女人也来者不拒。那你愿意交水电费，你交吧；愿意交房贷，你交吧；愿意交车贷，你交吧。我没有要求你啊，
0: 嗯，
1: 对吧？那既然话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你们就分分清楚吧。一年多的时间，那咱就算了，大男人嘛，对吧？付出的也不是特别多，承受得了，那就算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划分清楚，比如房产是怎么分的，离婚的时候怎么说的协议，然后其他的那些贷款等等等等，那就你就不要管他了，你找你的那个另一半吧。
0: 嗯，对，就是你现在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现在你可能才要正视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一个事实。
1: 但是你现在正视并不代表他是现在正视的，
0: 嗯，
1: 对吧？他说离婚，那人从那个时候就离婚了。
0: 嗯，所以
1: 找男，他找男朋友，你什么脾气都没有。
0: 嗯，尽管你的判断是当时什么一时冲动离婚呢，什么离婚以后他还总是喊你去做这做那，你们可能都没有一下子适应那个你们离婚的身份，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是事实了。
1: 对，
0: 嗯，下面有一位女生说到，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发现我老公和他一个女同事聊天，聊的很多，他们聊领导，聊同事，也聊一些私人的事情。那个女同事是结婚的，但是那个女同事呢还没有孩子，好像在生育方面有点问题。那么我就会看到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连那个女同事一些比较私密隐私的事情，他们都会拿来在微信上讨论。那个女的会问我老公一些问题，我老公凭借自己是一个男人，然后去回答一些问题，这让我心里很不痛快。我是偷偷看到的，但是我就警惕了。我觉得正常的同事之间哪能说那些私生活的话题呀？特别是一男一女聊得那么深，是不合适的。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跟我老公说这件事。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的在引诱我老公呢？
1: 如果一个坐怀不乱的老公，谁引诱不了？我是这么觉得。人家说那些比如深层次的情感啊方面的那个话题，不配合就行了。如果你再聊我的话，我拉黑你也可以了，对不对？那如果是现在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一些暧昧在里边的，那你要注意到就不错，你注意到了，那么很好，你尽量把你的老公拢得紧一点，因为你不想失去这段婚姻，对吧？那么你把他拢得紧一点，假装不知道这回事儿，可能处理起来更好。

0: 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更亲密，尽可能的规避那个女人对你们这个婚姻的介入。
1: 嗯，
0: 只能是这样。那否则的话，真的撕破脸的话，可能会对你不利。
1: 对，
0: 嗯。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一位女士说，我和我丈夫相亲认识的，那么我们恋爱了很多年，然后我们结婚，现在十多年了，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别人都很羡慕，但是没想到我们现在却要面临着离婚。好像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他总是埋怨我，他说我说话唠叨，他说我们俩说话说不到一块儿，他说不喜欢我的家人，他开始挑剔我，他也受不了说我光顾着孩子，不能够考虑他的感受，就是他突然对我变得很挑剔，然后慢慢的这些挑剔就激怒了我，我也开始和他吵架，有的时候吵得很凶，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不想和我过了。开始我是觉得也许中年危机，也许是他工作中遇到了不愉快，但是慢慢的我就不觉得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们的感情被最近这半年的折腾已经好像荡然无存了。那么每一次他都坚决地对我说离婚，而且在上周又吵的时候，他干脆自己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他要儿子女儿给我，房子他说把这个现在的卖了，一人分一半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坚决想和我离婚，我总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好像即使是有罪有错也不至于要到离婚的程度，再怎么样我还生了两个孩子给他呢。过去我可能是有脾气不好的时候，是有关注孩子更多很少关注他的时候，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坚决要和我离婚啊。
0: 这个别人怎么能够判断得出来呢？也许你看到的仅是表面现象，对吧？是因为你关注的孩子多，没有关注到他，再或者说是脾气不好、唠叨等等，这都有可能。但是这都是表象，但关键的我没有在这个来的这个微信当中听出来。比如说，半年之间就突然间这么坚决的离婚，其实这是不太正常的，因为你唠叨也不是这半年的事儿，你多关注这两个孩子少关注他也不是这半年的事儿，那么至少要考虑一下这半年还出现过什么其他的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你有没有观察到通常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方突然之间要离婚还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如果说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工作不顺利啊，或者说他心理上一下子有什么很让他很焦虑很压抑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
0: 对，
1: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比如说你不知道的，有可能他有了其他的情感的动向，
0: 对，
1: 你可能不知道，他藏的可能比较深，那也有可能啊。还有可能当然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哈，这些我们确实是很难去猜测。
0: 对，
1: 但是正如你所说的，半年之间他突然之间就这样折腾一次又一次要离婚，而且他都想好了离婚的方案。
0: 那就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
1: 他看来对离婚是动了真格了。
0: 对，
1: 就是一个男人这样一次又一次喊着离婚，还要写离婚协议给你，甚至也想好了房产怎么分，孩子怎么分，看来他是动真格的。
0: 对，
1: 那如果你实在问不出原因的话，
0: 我是觉得第一遍你们还要谈谈吧。到底为什么，我们还有没有补救的可能，如果有补救的可能，各自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少唠叨，比如说对他多关注，这都是可以调整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如果说这婚都挡不了离了，就非离不可了，那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比如说你带着女儿她带着儿子的话，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活安排好，就是今后离婚之后的生活安排好。其实离婚也没有太大的可怕， 不是离了婚就是世界末日了，真的不是。即便以后再也找不到了，你自己带着一个孩子，把孩子好好的养大，对吧？那个房子卖了以后，嗯，买一个小的房子，或者我就租房子了，我要出去工作等等，都是日子都是过得下去的。但是你先想好了，如果我现在不想离婚，那么我要跟他谈，我们要做出调整。假如他也不想离婚的话，再有，如果离婚不可避免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安排好自己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尽可能争取多一点的利益，因为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是不容易的，对吧？把这个安排好，只能是这样。
1: 嗯，一位女孩子问说，男朋友家里有点穷啊，男朋友的父母借钱也贷款，在我们家这边，在很偏的地方勉强买了一个房子。男朋友呢对我还挺好的，但是我父母吧一直都不大同意这件事儿。虽然我父母也看到了他和他们家的诚意，但是呢，我妈妈对我说，嫁给他就意味着要受苦，因为他父母借的钱将来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来还的，他父母并没有更多的偿还能力，借给他父母钱的亲戚们也就是看到他在城里有工作，另外他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那个弟弟一天一天的长大，将来的开销也是很大的，离那个弟弟独立挣钱还得有10年的时间呢。所以我父母帮我盘算了之后，总是觉得未来我的日子会很苦。父母特别是我妈对我说，能贴补我一些，可是未来自己生活的选择是自己的事情，嫁给他就意味着要受穷受苦，还要帮衬他们家，而他们家很有可能还是个无底洞。我父母是这样说的，他弟弟他可能要帮，因为他弟弟未成年，那么他父母慢慢的岁数会越来越大，他父母可能还会生病，他父母借的这20-30万块钱，那我们还要慢慢的去还。所以我妈告诉我说，一旦你真想嫁给他，你就会受你以前没有受过的苦。那我到底要不要嫁呢？
0: 这个作为妈妈来说，娘家这边把未来帮你分析一下，这是很好的，每个家长都会这么做。但是嫁与不嫁是你的问题，如果你真心相爱，爱情真的是分量够重，足以支撑你跟他共同度过难关，过10年苦日子，照顾他的父母，可能还要抚养他的弟弟，这个爱情可以支撑得住的话，那么你们就好好的结婚。因为我看出了他家的诚意，即便是很勉强，即便是借钱也给你们买了房子，对吧？他也是有诚意的，那就是看你的爱情的分量有多重了。如果很重，你很看重这个人，他也是有发展的，他是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阳光的，他是真心真意爱你的，你可以支撑，那么好，嫁给他。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比如说你怕那个苦，爸爸妈妈说的那个些，你真的是考虑的是最最重要的那一方面，那就分手。就是其实就是看你自己对于你这个爱情有多少的信念。这是关键，对吧？
1: 对。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5年了，孩子3岁了，我呢生完孩子，刚刚孩子也就2个月的时间，我就出去工作了，因为我自己的公司是我自己的，手下还有10多个人，如果我不工作，我的公司就可能出现问题，我还得养这10多个人，所以我自己一直都觉得我很努力，我是努力型的，但是呢，我丈夫是这样一个人，能不努力就不努力，能少干活就少干活。因为他的这种表现，在孩子1岁多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公司除名了。当时是因为他自己太疏忽大意，给公司造成了财务上的损失。打那之后，他多一半时间就在家里，在家里边他也不怎么照顾孩子。家里我请了一个孩子照顾孩子的一个保姆，和孩子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呢，那个保姆把孩子照顾得还不错。他基本上 不需要照看孩子，在家里面他就变成了打游戏、看电视、看球赛、

0: 和朋友约着出去喝个酒，伸手问我拿零花钱，现在就等于家里边养了一个大的，还养了一个小的，我好累，怎么办？
1: 催他出去工作呀，你可以不养他呀，你可以不给他零花钱呀，对吧？实际上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不太容易，但是你也要想方设法的让他出去找工作。不然的话，
0: 丈夫的功能哈、啊，这个丈夫的功能是什么？
1: 对呀、
0: 丈夫的功能，有些人是觉得要和我一起分担家，
1: 对，
0: 要和我一起分担生活。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处在家里就行了。
1: 我觉得，
0: 有这么一个男人就行了。
1: 我觉得作为女人来说，没有办法容忍，时间长了绝对没法容忍。
0: 对，
1: 说没有工作了三个月、五个月，然后出去积极找工作，哪怕说从底层做起，我也要去努力去做。这样的男人是可要的。
0: 对，
1: 如果说这男人就是从此以后就在家里打游戏、看球赛、喝个酒，然后伸手要零花钱，这样男人真的不多。一般男人做不出来的，我是这么觉得啊。这个零花钱怎么要呢？
0: 是的，就是挺难受的哈。
1: 对呀、
0: 这时间长了，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听节目的人也都有这个感觉。你会觉得这个男人好像他真的已经失去了做丈夫的这样一个功能了。
1: 就是你首先是要好好谈，然后就催他出去找工作，必须要出去工作，必须要拿回钱来养家。哪怕少不要紧，必须拿回钱养家、你再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吧。
0: 是的，所以想一些办法吧。既然你很能干，你也很聪明，那么想一点办法去鼓励你丈夫，让他去找到一些适合他的事情，
1: 对，
0: 走出家门做一些事儿，慢慢的恢复社会功能。因为有人，我算了一下，他孩子三岁了，孩子一岁多的时候丈夫就不在那个上班了，那已经在家闲了一年多了，再闲下去你丈夫的社会功能自己就没了。
1: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说，他上一次的被辞退会不会在他心里造成一个阴影。
0: 有
1: 这个，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还需要一些心理辅导。
0: 对，你看看能给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比如说包括心理辅导啊，包括给他的鼓励啊，甚至能帮他找一些他合适的事情让他去做啊。他只要做出了一点点，你都更多的去鼓励和赞赏啊。
1: 对，这挺重要的、而不是说你要跟他吵架骂他没用等等，这是没有积极作用的。
0: 对，说了这样的一些话，可能一个男人就会自暴自弃了，或者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自暴自弃哈。好，今天的今夜思语诗和大家分享交流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结婚以后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的婚姻却并不幸福。丈夫为什么对她那么冷漠？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她是否选对了方向呢？

0: 调酒师，我打算跟我老公离婚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一言难尽。总之就是过得没意思。虽然在别人眼里，我的婚姻可能很幸福，有个有钱的老公，住着市区的大房子，让多少女人羡慕啊！以前的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了，现在看来，我是大错特错了。
1: 这话怎么说呢？
0: 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守活寡一样，他从来不像一个丈夫那样体贴我，更别说关心了。我对他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在家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交流，他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对着电脑打游戏，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他说话，问他渴不渴饿不饿，他也都是敷衍两句。而且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同房了。
1: 啊？
0: 他宁可自己解决也不愿意碰我一下，除非我软磨硬泡苦苦哀求，他才勉强答应。但就算做了也是没有感情的那种。我是个女人，我明白他不爱我。哼，充其量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仆吧。
1: 难道他只是使唤你干活？
0: 使唤？哼，他都不搭理我，所以也说不上使唤吧。不过家务一般都是我做，我下班比较早，周末也在家休息，他比较忙，所以也没空做家务。没办法，哼，谁让人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呢？本来我以为我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的，但是直到有一天，那天我公司有事儿，我加班加到晚上8点多，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又累又饿，走路直打晃。我本以为我这么晚不回来，他肯定已经先做饭了呀，就算他不等我一起吃也应该会给我留饭吧。哼，结果我到家一开门，客厅的灯居然是关着的，两眼一摸黑啊，只有他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点光来。我推门进去，发现他正在电脑前打游戏，完全没发现我进来了，或者说他发现了但是直接无视了我的存在吧。其实我当时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我问他吃饭了吗，他不理我。我又说，你要是没吃的话我给你下碗面去啊，结果他还是不理我。
1: 什么情况啊这是？
0: 然后我就看到电脑旁边放着两个吃剩下的饭盒，我想，哼，他可能是饿了又不会做饭。嗯，他应该是不会做饭吧。
1: 什么叫应该不会做呀？
0: 我们结婚之后啊，他就没下过厨，一直都是我在做，所以我猜他饿了就自己先点外卖吃了。之后我又去厨房找了找，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给我也买点的，结果发现厨房乱七八糟的，中午吃剩下的碗都没有洗，更别说我的饭了。当时我的心呐，就凉了一大半。这么长时间的委屈我真是受够了，所以我回到房间直接推开门冲他吼，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可他不理我，也不回头，还是自己在那打游戏。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过去一把就把插销给拔了。
1: 你这不是在刺激他吗？

0: 是啊，我就是激他，也确实激着他了。他砰的一下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瞪着我。我觉得他当时已经准备动手打我了，但我不害怕，我受够了，我还真的希望他能正正经经跟我打一架，说清楚他到底要干嘛，而不是用这种冷暴力折磨我。
1: 那他真的动手了？
0: 没有，他只是瞪了我一会儿，然后骂了一句疯子，就摔门而去了。你说这算什么？我觉得不解气，又追着他到客厅扯他的衣服，要他给我个解释。但是可能是因为没吃东西吧，又特别累，有点低血糖，我扯着他还没走两步，我就眼前一黑晕倒了。
1: 啊，那这种情况他总该管管了吧？
0: 哼，管。我醒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趴在地板上，还是晕倒时的那个位置，胳膊和脸都磕青了。可他呢，就坐在沙发上，正在玩手机。哼，他看到我醒了，竟然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别瞎折腾了，你能不能消停点儿？然后就从我身边走过去，直接回他自己的房间了。
1: 这种日子真是没法过啊，史黛丽。
0: 是啊，离婚确实是个解脱。我现在在家呀，就像个透明人一样，他完全注意不到我，也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我甚至觉得，就算我哪天凌晨一两点了还没回家，他也不会关心我到底去哪儿了，更不会打电话找我。我们之间就连陌生人都不如，起码他对陌生人多少还带着点礼貌，对我呢，就是完全漠视。
1: 我不明白啊，他既然不爱你，干嘛要和你结婚呢？
0: 这个问题我当然问过，有一次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这么问的，他的回答是，反正最爱的已经走了，剩下的女人都一样，娶谁不是娶呀？而且像我这种女人，反正只是贪图他家的房子而已。
1: 你是说他另有所爱？这你之前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还嫁他？
0: 要不说我错了呢，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其实也不能怪他，只能怪我自己，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他另有所爱，其实我也有啊。我本来有一个交往的很好的男朋友叫陈斌，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一直把我当公主一样宠着，温柔又体贴。他永远都会先考虑我的感受，跟我吵架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我无理取闹，也不会不耐烦，永远那么的有耐心，包容我，理解我，搞得我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太不懂事儿了。
1: 哎，这才是男朋友应该有的态度啊。
0: 是啊，而且他还特别孝顺懂事。他家是农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每个月打工赚的钱他都要寄回去一半给他们，但是他却特别舍得给我花钱，自己用的是老款的山寨手机，却辛苦打工攒钱给我买最新款的 iPhone。 他知道我爱吃牛肉，每次我们两个去吃拉面的时候，他都会叫老板把他的那块牛肉放到我的碗里，然后自己就去吃清汤面。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他都会上网去搜那种特别傻的问题，什么为什么我的女朋友那么爱吃醋啊，为什么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搜完了以后还特别认真的学，你说傻不傻？
1: 要说啊，这个陈斌啊对你真是上心，
0: 而且陈斌很喜欢做饭，他总是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跟他一起我都长胖了。有的时候我也很想下厨啊，像别的姑娘一样做个爱心便当给男朋友吃，可他总说太难吃了，你以后都别动锅和铲子了，听到了吗？我知道他不是嫌我手艺差，他是心疼我，不想我辛苦下厨。后来我也开玩笑地问过他，以后如果我们结婚了，你要上班要做饭哪来得及呀？你猜他怎么说？
1: 以后谁有时间谁做。
0: 不是，他说啊，

0: 会在早上出门前提前准备好食材，然后下班回来的时候直接炒就行了，绝对不会让我饿肚子。我也一直以为我们会结婚呢，会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像他，一个像我，或者都像他都无所谓。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家人去公园郊游。你知道吗，他经常跟我说他小时候的事情，说他爸爸带他去骑马，那画面想想就觉得又温馨又幸福。我就想啊，等我们的孩子大一点儿，也带他们去骑马。
1: 既然他这么好，那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啊？
0: 是啊，他哪里都好，就是没钱。我不是说了吗，他家是农村的，他呢也只是一个来城市里打工的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是问题，那时候只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了。但是到了结婚的年纪，我也开始希望拥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房子。我跟他说过我想要有落地窗的大房子，他也说他在努力攒钱好买房子娶我，但是我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根本买不了房子。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只能回他们农村的土房子去住。我去过他家，那里的厕所还是那种室外的，又臭又脏，冬天的时候还特别冷，房子是毛坯房，马路也都是土路，又臭又脏，有的时候有大卡车经过，房子都会跟着震。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我以后会在这样的小房子里度过余生，所以我犹豫了。当时我妈妈知道我的想法，就开始替我安排相亲。我本身条件还不错，所以来相亲的对象也有不少，但是当时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1: 那家伙当时不是现在这副德行。
0: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了，不温不火，也不跟我说话，自顾自地玩着手机。
1: 那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呀？
0: 我看上的是他家的房子。
1: 什么？
0: 我去他家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们家的房子吸引了，130平的大房子，还有又宽敞又朝阳的落地窗，他妈妈还端上来一杯红茶，你能想象吗？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边喝茶一边晒太阳，我突然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无论如何我也要成为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于是我就同意跟我老公交往看看，谁知道第二天他妈妈就派人到我家下聘礼了。
1: 这他们家也够急性子的，不相处看看就直接结婚了。
0: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老公当时刚刚跟他前女友分手，那个姑娘找了个更有钱的把他甩了，所以他才会觉得世界上的女人都是爱慕虚荣的，再加上父母催他结婚，他就随便找了一个，刚好选中我而已。哼，我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跟外面那些为了钱出卖自己肉体的女人没什么两样，所以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我。而我呢，当时还傻乎乎的以为他是看上了我的模样和身材，幻想着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又可悲啊。确实啊，我老公想的也没错，我就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1: 你去相亲的时候陈斌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一直没敢告诉他，直到婚期定了我才把他约了出来跟他摊牌。他当时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一脸的难以置信。我能看出他一直忍着眼泪不停地问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说，因为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不能让我住上大房子。他就反问我，难道我连房子都不如吗？我没有回答，也没抬头看他的表情，我就直接买单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当时怎么能这么绝情，说出这么伤人的话。

0: 来。
1: 我能理解你的选择。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想要结婚之后有个稳定的生活并没有错，只不过你这么突然的就跟他这么说，确实是太伤人了。
0: 我知道，
1: 而且只是为了房子就和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人结婚，也确实太莽撞了。
0: 要不说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所以我的报应也不仅仅是被老公冷暴力。
1: 不仅仅？他还怎么欺负你了？
0: 不是我老公欺负我，而是陈斌。上个礼拜他回来了。
1: 回来了？他之前去哪儿了？
0: 我们分手以后他就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我们再也没见过面。直到上个礼拜他突然发消息给我，约我去拉面店见面，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激动吗？只有对比过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而且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东西，一碗双份牛肉，一碗清汤，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口味。他看上去比以前更成熟了，稳重了，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我很想问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女朋友，但我不敢。然后他说，他打算买房子，想让我帮着看看。
1: 陈斌他已经能够买得起房子了？
0: 嗯，而且还是我们那儿最繁华地带的房子。看房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怎么在意房子的价钱，问的都是些布局啊、摆设呀、和基础设施有关的东西。最后他看中的是一套可以看到整个沿江风光带的高层复式。售楼小姐还说呢，这房子做我们的婚房最合适了。
1: 这种误会啊真够尴尬的。
0: 是啊，我本来以为陈斌会解释一下，没想到他直接回头问我满意不满意。我点点头，然后陈斌就掏出支票本买下了那套房子。
1: 不会吧，他真的想跟你复合？
0: 我本来也以为是，如果他多说两句我肯定会忍不住把这些年的不如意全都告诉他。但是还没出售楼处他就接了个电话，语气特别温柔，就像当初对我一样。他对着电话说，已经选好了，找熟人来帮忙看了，你肯定会喜欢的。
1: 他已经
0: 是啊，原来又是我一厢情愿了。我找了个借口出门就打车走了，在出租车上我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幸亏我没有问出口啊。你说这是不是报应？
1: 好了好了，别总这么说，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好了，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白兰地、黄色浅马酒、柠檬汁、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香榭丽舍大街。
1: 啊，就是巴黎那条有名的大街啊。
0: 对，我想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去那条街上购买喜欢的奢侈品，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
1: 是啊，我是真的很想去巴黎转转，和心爱的人一起。可是，
0: 你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呢？重要的是和心爱的人一起，还是去世界著名的大街上购物呢？
1: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鱼和熊掌总不能兼得，是吧？
0: 不，我想说的是。

独家签约作品，他丢了爱情，嫁给了房子。原作微雨，改编云展，制作张尚佳、陈寒，演播楚寒、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们的年龄，中国队跟上海队的年龄呢，要比对方多少呢？大一点。为什么呢？就是欧洲整个新赛季开始之后，他现在呢，他是过了7月1号之后，所谓的优势期，就是他是2026到2027。那么优势期呢，是指2010年1月1号以后。或者呢，其实呢，就是有部分球员呢，是2009年9月1号以后。就是小年月了，就有09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像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打的所有整个这个队里面，就是说对方就是都有09的，个别的几个就是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完了之后呢，都是那个10的，就欧洲的赛季是跨年度，跟我们整个这个概念年龄段不太一样，
2: 是，
1: 他是这么一情况，所以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年龄呢比对方的平均呢稍微要大一点点，另外一个

0: 就是说还有一个你得承认，就是说有时差。你像比如说就是欧洲的过来，就是说是赛前两天过来，你像第一场打的呢，他可能根本就没倒过来呢。英国跟咱们是7个小时时差，然后又飞10几个小时，其他欧洲球队过来什么的都有这么情况。所以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是可能试验什么东西表现的这次稍微差一点。你包括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是韩国为啥拿冠军，为什么呢？韩国近啊，
1: 嗯嗯，
0: 他不受太，就一个小时，几乎对一个小时可以忽略不计嘛。所以他能够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办那个比赛我们还是占点便宜。就像我们去法国，就今年早些时候，就是说是咱们U19国青队去法国土伦杯赛的时候一样的，你得倒时差，提前两，一般都是前二后一，就是接待的时候就是你提前两天到，就是说我这边承担你整个这个住宿费用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这种情况。你早来了你得自己花钱，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说是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欧洲过来就是说是长途跋涉有时差，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占点便宜，这个呢必须得要承认，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1: 那这个小组赛三连胜您到底如何评价呢？因为我现在也看到有的球迷很激动，说这个虽然我们说强调了各种客观的情况，但毕竟我们做到了三连胜，以往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也有的球迷讲，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年龄上的微小的差异，比如说一些客观的情况等等，包括对方的阵容是不是全主力等等，说这些我们也要重视起来，不要过于在世少赛开赛之前的备战给予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乐观的预期。
0: 不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队伍啊现在很清楚啊，现在是需要打这种队，打这种队的好处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去逐步去了解适应欧洲的整个这种队伍的整个这种情况。而且呢你得考虑到就是说是人家到了 U17， 就是2026到2027新赛季之前之后，整个人员全部都是重组的，他们到我们中国来参赛之前，就是你像我问过几个队友，他们基本上最多就是说是有一周集中，就是说来参加整个这个比赛，等于是所有跨年龄段的，就是说跨赛季的整个队伍，他队伍啊不是说上个赛季像咱们中国一样说整个一波人延续过来，不是，人家是重组，人员全部重组的，
1: 而且是新赛季开赛之前，对吧？
0: 而且是新赛季开始之前，等于是最多呢也就练了一周，所以各方面的配合等等各方面呢都没有达到最好的整个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咱们整个这个就是说队伍啊，对整个就是说是咱们自己国少队上下其实都很清楚，所以包括我们就是说是这一次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1: 嗯，
0: 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三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的太多。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1: 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U17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
7: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

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 好 City 啊。
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6: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昀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
7: 主持人您好。
6: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同3-0战胜了帕瓦德，帕瓦德三局总共只拿到12分。陈幸同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7: 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同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同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同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呢，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同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同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2分，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同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同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同再去打了。就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同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6: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7: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两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 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

0: 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这第三局就是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
1: 嗯，
0: 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之后，因为像陈毅的这个身高比较高，对吧，他扑过去的幅度会比较大，脖子可能又扭了一下，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医疗暂停了。
1: 嗯，
0: 就是所以他9-8嘛，当时是9-7领先，被追了一分9-8，然后没有医疗暂停就继续打。其实还是有机会，10-9领先，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那是整场比赛就是也拿到赛点的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拿到。然后第四局关键分输掉之后，第五局我感觉陈毅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波动，这一点确实是第五局陈毅其实到后面啊，我感觉打到决胜局的时候，陈毅的心态出现变化之后呢，他对战术包括在这个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嗯，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元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周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元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啊，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0: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得会很焦灼，
1: 嗯，
0: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的不会打得很漂亮，
1: 是
0: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什么，每局到尾局，向鹏的处理球很冷静。就是像我们说关键分的处理，向鹏把握的非常好。其实他赢了三局，大家可以去看比分，基本就是8-8-9，就全都其实已经打到这个最后尾局的关键分了。向鹏能拿下， 啊，郑明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在这场比赛做得非常好，而且向鹏在整场比赛把他的正手的威胁，这也是他的这个可以说向鹏的主要的打法的特点的风格，就是他以正手为主的这个运动员，他把他正手等于说我把我最大的优势给发挥出来了，那我拿下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1: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地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2: 好，
1: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个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退，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2: 首先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他还是挺嘴硬。他说呢，我们从未想把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足协排除在外。这个话我们就这么理解，他其实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些协会排除在外，但实际上他承认我们不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话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而另外他是承认就在这个提案泄露之后，国际足联还是犯了一些错，当然他没有说具体。我理解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信息的泄露非常偶然，是世界杯期间快结束的时候，英凡蒂诺一不小心泄露出来了，当时是被英国泰晤士报马上给捅了出来。捅出来之后呢，英凡蒂诺可能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是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就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读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1: 您看这个事很有意思，我看今天这个有一些媒体同行的解读啊，就特别强调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说让国际足联承认自己做错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就觉得哎呀， 这好比这个在饭桌上说我错了我错了自罚一杯，说这事儿我自己说我错了，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姿态，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吧，这也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因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甚至有威尔士啊这方面的这个足协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发信说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既然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能算就此按下了吗？
2: 肯定不能这么说。首先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瞎话了，对吧？你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是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因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嘛，
1: 嗯，
2: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因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礼。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因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因凡蒂诺他开了这一次会并不能代表他就度过了危机，而且还
3: 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个热节气，暑伏并没有马上消退。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从南到北跨越了从热带到寒温带的多个气候带，各地真正入秋的时间也并不一致。随着阳光一步步向赤道南移，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大约是在8月末开始入秋，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4: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吧。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
3: 一场秋雨一

0: 常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1: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在写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收获。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酸菜呀，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0: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

0: 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2: 我们根据古云侯墓出土的这种漆件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墓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1: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2: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你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2: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立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七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

0: 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1: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2: 心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3: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2: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心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3: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1: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2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 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4: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啊！原作有多大？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哦，
5: 缩小版啊、
4: 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哦，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5: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你帮我介绍一下。
4: 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啊，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5: 后面有一座
4: 是这块石头
5: 假山吗？
4: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5: 一块大石头。
4: 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5: 是
4: 秋天的庭院，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5: 啊。这构图讲究了、
4: 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啊，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5: 儿童画家、
4: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5: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4: 是啊，
5: 那谁画的？
4: 那是李松。
5: 哦，李松
4: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5: 对，
4: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
5: 是
4: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5: 对啊，
4: 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5: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写的什么呀？
4: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哦，
5: 写的什么？
4: 庭院秋声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

0: 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1: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2: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1: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2: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使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 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泥赞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泥赞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泥赞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泥赞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泥赞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0: 我觉得呢，泥赞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4: 泥赞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泥赞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泥赞曾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泥赞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泥赞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泥赞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泥赞特殊的身世说起。泥赞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泥赞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泥赞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0: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泥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儿来了啊，香风袭人。
4: 泥赞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泥赞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泥赞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泥赞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泥赞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泥赞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泥赞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

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温暖如初。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没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科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过时，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翻醒，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

0: 铁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1: 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婷，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2: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十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九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十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

在故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暨政卫西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汤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是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于1929年回国任教。1938年，汤非凡就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

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这时候是治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汤非凡没有退缩，领导两位得力的干将朱继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朱继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黄有为是回去支援抗战的美国檀香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生又从美国带回3只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景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了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长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

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的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加营养。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战火当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难度可想而知。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身在美国的同村也帮了大忙。同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同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的研究，并发表了几篇论文。在美国时，同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三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7个国家。汤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汇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是在战火硝烟当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了，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1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
期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膝的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

0: 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五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宇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二集。
2: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啊，
3: 这是啊，
4: 免费，乡亲们，
2: 太好了，
4: 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哎呦，
2: 真是白求和医疗队的。
5: 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俺们村看过病，现在你们又来了，真是救星啊。
6: 哎呀，可不是嘛，还带着这么多机器，比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条件好多喽。
2: 是啊是啊。
7: 哎，让让让让啊。哎，谢谢谢谢。哎，大夫啊，我这眼睛啊流泪流得可厉害，见风那就更厉害了，连庄稼活都干不利索了，你给看看。
4: 来来来，老乡，哎，头抬起来，我看看。
7: 大夫啊，这刚开春，天怪冷的，你还专门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4: 习惯了。老乡，哎，您这是慢性结膜炎哦，平时要勤洗手哦，别揉眼睛。哎，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哦，每天三次。必要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哦哦

0: 谢谢大夫，谢谢了啊，谢谢。
1: 王哥，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2: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啊，哎呀，那个大夫啊，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啊？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3: 行行行，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
1: 谢谢谢谢啊！
3: 来下一位，下一位，
2: 下一个是我。
1: 李安，俺把刘大夫他们给请回来了。哎
4: 啊，这是。俺这腿脚不利索，眼睛又看不清。
3: 不要紧，不要紧，
4: 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老哥哥，千万别这么说，我们就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小何，
5: 哎，
3: 来，把仪器搬过来，给这位老哥做个检查。
5: 好嘞，来来来，帮我搭一下。
6: 来来来，哎，
5: 慢点，慢点，慢点，放这儿，放这儿。哎，
3: 哟。强生这张照片是一位八路军战士。
4: 是，这是俺弟，当年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
3: 什么？在129师宣传队当队长？嗯，他叫杨大海。
4: 啊，你咋知道俺弟的名字？
3: 老哥哥，他是我的老队长啊，是我革命的领路人啊。自打我们分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找他找了很久很久。
4: 俺弟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了。
3: 什么？老哥哥，队长葬在了哪里呀？我得去给他扫墓啊。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7: 刘世运，部队不是过家家，你擅自离队连招呼都不打，知不知道有多危险？我们找了你整整一夜。
8: 我要替我娘报仇，我要替赵媛媛报仇。
7: 想报仇就得先活下来，不能白白去送死啊。
8: 那你答应我，给我一杆枪，我要扛枪，我要亲手杀了那些畜生。
7: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你，你先回去醒醒头。
9: 小张，
10: 到
9: 缺血跟枣木棍子，给这个小鬼做个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10: 啊？木头枪？
9: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柳诗月，
1: 到。来，给你。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这……柳诗月，
0: 到。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
1: 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
0: 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
1: 啊！
0: 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哥哥，想不到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0: 小周，哎，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好，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3: 这是。
2: 老杨大哥，没事儿，没事儿啊。
3: 问题不大。哦，孩子，你过来，咱们到外边说。
4: 大夫，我爹咋样？
3: 目前看起来，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4: 哎呀。
3: 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可能是眼睑癌。啊？还好，发现的早。那，爹，还有救不？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4: 老哥，你放心，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不，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3: 你放心，有我在。
5: 咱就不能放弃，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那听大夫的吧。哎，那俺听你的。
6: 爷爷。
3: 哎。
5: 石月。
3: 老伴啊。哎，
5: 这都一个月了。
3: 你天天泡在办公室，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5: 哎呦，不上学！哎，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3: 怎么了？
5: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哦，是啊。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 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3: 怎么了？
5: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3: 但是不切除
2: 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0: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2: 说什么？
0: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2: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0: 那你有几分把握？
2: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0: 那就好。十月，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2: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0: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1: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0: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1: 好，爷爷再见。
2: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3: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3: 来，请坐。
4: 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啊。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3: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4: 哎，
3: 哦，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
4: 啥？就一瓶眼药水？啊，那大夫，这眼药水挺贵吧？
3: 不贵不贵，3.8块。
4: 3.8块？不是这么便宜能管用？您老可别跟我开玩笑，我上一个医院光检查就花了500多，还做了脑 CT。 来，您看这片子。
3: 我看看。
4: 哎呀，这怎么到您这儿就给开瓶眼药水啊？
3: 年轻人，你这病跟神经大脑没关系，我从医几十年了，这点毛病还能看不出来啊？看病不是看药贵不贵，检查多不多，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3: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3: 你，
4: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3: 你这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钱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3: 你这孩子。哎呦，等等，我吃颗药。
5: 大伙儿啊，都来评评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慕名求医，结果只给我开3.8块一瓶的眼药水。哎，谁不是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6: 哎，班长，你也不能这样啊！
7: 同志，这里是医院，请保持安静。刘老，您没事吧？ 快去叫主任。
1: 哎，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8: 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9: 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10: 三块八的药。
9: 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三天后随访。
10: 可是，
9: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10: 我怎么尊重啊？三块八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三块八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9: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10: 我反正三块八治不了，那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9: 你说这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8: 哎呀，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9: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护士长
11: 来了，
9: 赶紧送刘老回家。
11: 好。
8: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11: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河边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1: 刘医生啊，
2: 哎，
1: 吃饭没啊？
2: 吃了吃了。
1: 身体还好吗？
2: 好着呢，好着呢。
3: 刘老爷子，
2: 哎，
3: 遛弯呢？
2: 随便走走。
3: 好好遛着，
2: 哎，
3: 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2: 哎，好，谢谢。哎，
4: 爷爷，遛弯回来了。
2: 嗯。
4: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5: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2: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4: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2: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4: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2: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4: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80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2: 你
4: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2: 你怎么能这么说
4: 呀？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2: 你
4: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多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2: 你奶奶
5: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10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唯独对不住他。他这辈子全心全意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记得那是1976年，那一天我买了一只兔子。

0: 哎，慢着慢着。哎呦，看，
1: 哎呦，世月，哎，怎么又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0: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区很多人得了类囊炎后，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治疗。我得靠这些兔子做类囊穿刺实验，办公室不能养兔子，只好带回家来养。啊，
1: 哎，我给你端粥。哎呦，烫烫烫！哎，你之前不是说类囊藏在骨头窝子里，看不见摸不着，多少医生都没辙吗？先喝点粥。哎，
0: 是啊，目前还没有显示类囊结构的方法。大家都卡得了这一步，我在想，如果像心脏做造影一样，给肋囊也造个影，让它原形毕露，大概多好啊！
1: 国外都研究不出来，你行吗？
0: 我别的没有，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呀。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4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

0: 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嗯，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嗯，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时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0: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七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旗手艾里克塔木旗手，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旗手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肖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旗手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场发现啊，其实近一段时间来啊，南疆是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高温在40摄氏度左右，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的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叶尔羌河。那这个旗手也承担着泄洪的任务，这样一个旗手啊，今年将向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 3.3 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0: 嗯，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理以后，防止阻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0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邻国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

0: 抓信息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1: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无心相遇。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1: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3: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6: 嘿，这骆驼
7: 30万年前。
3: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4: 这老虎的牙齿
8: 是这个小一些的，
9: 那个比羊大呀。
4: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8: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3: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风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10: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11: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3: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12: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13: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14: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13: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3: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13: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3: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15: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9: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

0: 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1: 导游潘璐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0: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1: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2: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1: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3: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6: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7: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8: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7: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一些中小学发挥自身所长，设计适合本校教学的科学课程。上海市杨浦区复旦科技园小学地处新疆湾城湿地，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学校开发了具有属地特色的校本课程《湿地家园》。该校跨学科教研组组长陆明清介绍，
9: 当操场杂草丛生时，我们带领学生认识杂草，开展除草劳动，体验植物生长的规律。当银杏叶铺满小花园时，我们组织学生辨识落叶，学习冬季树木养护，感受自然节律。当湿地中出现小蝌蚪时，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7: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

0: 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1: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0: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2: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0: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3: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4: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一个小团队进行深耕。
0: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6: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7: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8: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9: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8: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
10: 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9: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

0: 你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1: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0: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1: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2: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兴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不过要想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负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张鑫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

0: 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乐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确实如此啊，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乐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扛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它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箱排好的渔船呢进行复查，确保每艘船的锚泊呢足够的牢固，防止发生走锚的险情。可以说呢，从航道疏通到船只间距，每一个细节呢都被纳入了我们重点排查的范围。
1: 好的，王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白海豚对江苏的影响。这两天江苏多地渔政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

0: 横杆拖虾等四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期，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四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0: 正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1: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看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虾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0: 好的，正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4: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5: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6: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5: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4: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7: 根本洗不掉。
8: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9: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0: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4: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1: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4: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 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1: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加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4: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7: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4: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4: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3: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你身边的老人有没有为了领免费的鸡蛋听过一堂养生课呢？有没有在聊天群里被所谓的医学专家亲切地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3: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7: 昙花虫的部分来源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18: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19: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20: 志愿者啊？
19: 给你们报酬的吧？
20: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21: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六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22: 当时现场大概有十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21: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23: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21: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4: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
21: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25: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21: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26: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27: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3: 嗯，
0: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3: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28: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29: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 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

0: 胡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1: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0: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1: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0: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谷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0: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1: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0: 本案中，如果谷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4: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5: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 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换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4: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5: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4: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6: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7: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4: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8: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4: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9: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4: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0: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11: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我们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

0: 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傅哥您好。
0: 哎，你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哈，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嗯，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一些，所以说可能前段时间去东北避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点点失望啊。
0: 嗯，
1: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哈，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7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
0: 嗯，
1: 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啊。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0: 嗯，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1: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

0: 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富二代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
1: 嗯，
0: 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与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所以致使的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0: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6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7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哈。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哈，不能把它当作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对东北对北方的地区掌控要弱了，所以北方要摆脱秋老虎啊，但是南方可能还会继续要跟秋老虎打交道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秋包袱啊，它是根据这个立秋跟三伏天的时间关系来有这样一个区分的啊。比如说立秋发生在这个末伏之前啊，那立秋进入立秋的时候还处在中伏期间，就像今年这样，这叫秋包伏啊。因为今年是8月14号进末伏嘛，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所以这个立秋就出现在了进入到末伏之前，所以今年是秋包伏哈。那老话说了，秋包伏热得哭啊，它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今年在北方啊就不会出现啊，尤其是在东北就不会出现热得哭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反而这个高温还会出现有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啊。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三伏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

0: 大的话，那在他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他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他再度牺牲北台的话，那他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他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他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啊、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6到8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啊、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啊、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啊、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5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5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5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

0: 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
1: 嗯，
0: 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星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九号下午到十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九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1: 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嗯，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哈。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7月27号14时编号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天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嗯，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您刚才说到的，它生成的时间有区别，秋台风跟夏台风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0: 嗯，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海温升到一年当中的一个最高点，它跟陆地相比它是稍微有一些滞后的啊，所以说对于陆地上来说是7月份均温最高，但是对于海温来说是8月份均温最高啊，所以说从9月开始生成了一个秋台风里面，它生成了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洋面上生成的，所以海洋能够提供给它一个能量更足，就更加有利于催生更多的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啊，所以说秋台风它从它的先天底子来说它就是更强的啊，因为它得到了更充沛的一个水汽和能量。那另外呢，在秋季大气结构大气环流特点啊来说，因为西南季风减弱了，那其实是有利于台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有利于它往更强的一个结构去发展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那另外呢，秋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秋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秋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秋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嗯。

0: 首先，八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啊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啊，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八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啊，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提示，谢谢您。
0: 再见。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 60%， 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4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12: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1: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 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12: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啊，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11: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13: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13: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14: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1: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15: 汽油会过期吗？
16: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15: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16: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汽油中活泼组分氧化生成胶质的速度的，但是只要油品

0: 周转周期正常，短期内呢是基本上也不会出现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0: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缺油这些特殊情况下，短暂的加注这种92号的汽油是可以起到救急作用的，但是呢，不能长期使用。这个呢，主要是因为92号汽油它的抗爆性偏低，如果长期使用的话，很容易引起95号以及以上标号车型的发动机产生这种爆震的现象，会加剧这种发动机部件的损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都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 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
3: 是
4: 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
3: 嗯，
4: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3: 对对对。
4: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3: 嗯，
4: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
3: 嗯。
4: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就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3: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3: 啊，对对对。
4: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3: 嗯。
4: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嗯。
4: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3: 啊。
4: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3: 嗯，
4: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3: 嗯，
4: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3: 嗯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4: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3: 哎，
4: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嗯，
4: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这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3: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4: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3: 嗯，
4: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3: 对，
4: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我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点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3: 嗯，
4: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3: 嗯，
4: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
3: 嗯，
4: 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
3: 对，
4: 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
3: 嗯，
4: 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3: 嗯，
4: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3: 嗯，
4: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3: 嗯，
4: 就是我减脂多。
3: 嗯，
4: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3: 对，
4: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来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补上，
3: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4: 哎，对吧？这是一个。
3: 嗯、
4: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3: 嗯、
4: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3: 对对对，
4: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3: 嗯，
4: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3: 嗯，
4: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你说体重下降，
3: 嗯，
4: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3: 是，
4: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3: 嗯，
4: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3: 嗯，
4: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其实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3: 嗯，
4: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3: 嗯，
4: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3: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4: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3: 嗯，
4: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3: 是，
4: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3: 嗯，
4: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3: 嗯，
4: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3: 嗯，
4: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
3: 嗯，
4: 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
3: 嗯，
4: 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3: 是。
4: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
3: 嗯，
4: 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3: 嗯。
4: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3: 嗯。
4: 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
3: 嗯，
4: 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
3: 嗯，
4: 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3: 是，
4: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
3: 嗯，
4: 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3: 嗯，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4: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3: 嗯，
4: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
3: 嗯，
4: 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3: 嗯，
4: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
3: 嗯，
4: 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 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3: 是
4: 它散热，就是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
3: 嗯，
4: 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

0: 体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
1: 嗯，
0: 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
1: 嗯，
0: 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
1: 嗯，
0: 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0: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2: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0: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3: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4: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

0: 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过？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6: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色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

0: 司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

0: 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0: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2: 所以大家明白了啊，那些往奶油里面倒半瓶色素的，到底是真的做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5: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6: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

0: 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0: 那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啊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2: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0: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2: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2: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2: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0: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1: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 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20: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 士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五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

0: 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英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英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英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英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2: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英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2: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朱伟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2: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责编啊，所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2: 这里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2: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那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呢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2: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

0: 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是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啊、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0: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他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他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八月七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二十四节气中排位第十三，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五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八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九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七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

0: 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1: 我们根据武陵壕墓出土的这种器械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同墓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不够稳定，可以用一根丝线进行固定。
0: 星盘配合支架角度支撑在腹仰，盘面平行于赤道面，指针指向北天极，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1: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体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体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1: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闭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0: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2: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 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禅文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禅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禅羽化破窍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禅，寥寥几刀，却刻进了

0: 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1: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蝉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0: 自商周时期起，蝉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蝉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园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新蝉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蝉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三国时期曹植的蝉赋赞叹他时，淡泊而寡欲兮，独一乐而长吟。西晋陆云在寒蝉赋中赋予蝉文清廉俭信等美好德行。蝉的意象还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山西博物院收藏了多件出土于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蝉，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蝉翼的轻盈。
1: 蝉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蝉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2: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一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
4: 啊！
3: 原作有多大？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
4: 缩小版
3: 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在任何美术学院讲构图的时候，这都是一个必讲的。
4: 那它构图有什么讲究呢？您帮我介绍一下。
3: 要想在这么大的一个尺幅里边表现两个小孩，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要把一个小孩画成2米高，成了一个小巨人了那么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苏汉臣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4: 后面有一座
3: 是这块石头
4: 假山吗？
3: 是，就是实际上是
4: 一块大石头。
3: 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

0: 助晴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
1: 嗯
0: 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
1: 嗯
0: 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1: 是
0: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1: 啊，这构图讲究了。
0: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
1: 嗯，
0: 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
1: 啊，
0: 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
1: 嗯，
0: 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择端呐，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1: 儿童画家，
0: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
1: 嗯，
0: 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0: 是啊，
1: 那谁画的？
0: 那是李松。
1: 哦，李松，
0: 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1: 对，
0: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
1: 啊，
0: 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
1: 嗯，
0: 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
1: 嗯，
0: 像这两个小孩，
1: 是
0: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 对
0: 啊，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
0: 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
1: 哦，写的什么？
0: 哎，庭院秋声落枣红。
1: 嗯
0: 啊，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
1: 嗯，
0: 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
1: 嗯
0: 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
1: 嗯，
0: 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
1: 嗯，
0: 推枣是王泰，
1: 啊，
0: 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1: 叫什么名字啊？
2: 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啊，它很不稳定，
2: 嗯，
1: 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

0: 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1: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一个空空的小亭子；远景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和空阔无云的天色。奇怪的是，画面的中景近乎大片空白，只是简单两笔，代表了平静的湖面。这幅画的作者是元代大画家倪瓒，《秋亭家树图》也是其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那么一幅看上去内容并不丰富、画工也不复杂的绘画，为何使倪瓒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呢？元代以前，山水画画家在营造画面层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近浓远淡的处理。而倪瓒反其道而行之，独创了一种取远景、近景、舍中景的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留白，形成一水两岸式的格局，远近的层次效果非常明显。在倪瓒之前，中国的山水画追求的是全景式的图景，高峻的山峰层峦叠嶂，林木流水千姿百态，景象广阔，内容繁密。而倪瓒的作品完全颠覆了这种审美。倪瓒是江苏省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2: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1: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图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地充溢。

0: 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嗜洁成癖的人。
1: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是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0: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温暖如初。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微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

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鱼于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1000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1000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1000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过时，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全散去，但早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凉意。四季更迭，万物收成，愿您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心静身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2集，
5: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灵等。
4: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事已败露，有内奸。
6: 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凌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
4: 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儿，
6: 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
4: 头子是什么？
6: 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头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
4: 头子有谁知道？
6: 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
4: 这封信取信安全吗？
6: 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
4: 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
6: 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
4: 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

0: 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汶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史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川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大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易君年同志，民国18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田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地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千里纠正老方，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凌汶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呢？陈千元是你什么人？是我弟弟。
1: 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
0: 我们也快3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
1: 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
0: 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白去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
1: 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
0: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2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1: 老方补充道，
0: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1: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0: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是这样。
1: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0: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组织上通过19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川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

0: 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1: 老方忧虑地说道。
0: 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1: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0: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横弄堂里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问和魏达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二集，
5: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万元，限期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 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查匪徒此次南窜，系权力他窜，一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伪奸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奸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何建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禄抽集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州会梁礼、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里，由赣州东进，薛禄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林聂、彭阳、董李、罗蔡、周黄亲议，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伏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军委26日。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夏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正确看待学习。今天这个话题也出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学习卷得很厉害，从小就要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还有各种考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学习，如何正确地看待学习。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修身养德，明理达行。荀子指出，学习应该兼顾礼法修养、言体得当与内心的端正。在劝学篇中有两句话，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学习的持续性与重要性，也揭示了学习对人格修养的深远意义。第一句话是，君子曰，学不可已矣，亲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靛青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颜色呢比蓝草更清，冰呢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是它比水呢更为寒凉。第二句话，故木受绳则直，金臼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治民而行无过矣。说的是木料啊，因为有墨线才能够直，金属制成刀剑需磨砺才能够锋利。君子广泛的学习，并每天啊反省自己，智慧啊便会愈发的明晰，行为也会没有过错。荀子的这两句话呀，他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学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荀子他还说呢，学也者礼法也，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累积，也是学会做人做事，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学习礼法也可以说是修身做人的规矩。荀子在谈到《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的时候啊，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威也，在天地之间者必矣。荀子认为呢，这些经典它都体现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学习经典的过程啊，就是修身养德，理解宇宙法则的过程。北宋大儒程颐终身在践行学不可已矣的道理，不仅深耕儒学的经典，更以日参省乎己来砥砺自己的品行。他讲学注重礼法教化，他教导弟子学不仅仅在于知，更在于践行。他主张通过学习涵养谦和之德，包容之心。即便他晚年遭受了贬谪，仍然在坚持著书立。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荀子学习记。即他所倡导的知行合一的学习观，正是荀子学习记修身思想的延续，可以说是影响后世啊数百年上千年。在现实中，我们常见家长和学生啊，把学习仅仅局限在课本和补习上，而成绩呢被视为了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功利性的认知虽然有它积极向上的一面，但它却忽视了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难道仅仅是局限于课堂的知识吗？

学习应该是一种一以贯之的追求，是终身思想品格提升底蕴的一种习惯。荀子告诫我们，学习的最终归宿啊，是修身成事，志在圣贤，而不仅仅只是考试和功名。正如蔡元培所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分数，而是人格修养。王阳明少年的时候，他询问第一等事，志在成圣成贤，正是体现了学习的根本追求。广泛学习，多元知识与反思省察的结合，就像是木料标直，刀剑打磨，使个人完善自身，端正心念，积累正能量，自然会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效应。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一生以古诗词为伴，他用百年的岁月诠释了终身学习的真谛。他不仅深耕诗词研究，更以诗词中的礼仪风骨修身。他晚年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持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他常说呢，学习是滋养生命的源泉，既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更借鉴经典呢，涵养品格，用温润谦和的言行影响了无数世人。学习是一种精神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因为功利而浮躁，不因为环境而迷失真我，通过洁身自好，反思省察，博学修身，我们既积累知识，又能提升人格，逐渐达到至明而行无过的更高境界。只有这样呢，学习才能够保持纯粹神圣，成为塑造自我成就人生的重要力量。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常见问题。
3: 肠道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负责把营养物质吸收进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肠道也是人体重要的免疫防线，大约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这里，它们就像忠诚的卫士，时刻抵御着细菌病毒的入侵，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可就是这么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月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4: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5: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4: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5: 65吨，
4: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

0: 便的次数增多呀，嗯，或者便秘，嗯，啊，或者是肚子疼。嗯，
1: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0: 是的，嗯，直属。
1: 嗯，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嗯，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嗯，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嗯，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1: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0: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嗯，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1: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0: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嗯，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3种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嗯，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些有益的共生菌，我们刚才看到双歧杆菌、乳杆菌，它们就减少了。而相对来说呢，一些条件致病菌，还有特别是致病的细菌，它就增多了。这个时候就造成了菌群的失衡，会带来腹泻呀、腹痛啊等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菌群如何平衡，是我们保证肠道健康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0: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养护我们体内的肠道的这个微生态的环境。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听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好像说自己的这个肠道感觉越来越不好了。那么这个肠道出现问题，是不是这个人数的比例也很高呢？
0: 这个比例呢，我想在座的嘉宾也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次增多、大便不成形，还有就是排便费力等等这个情况。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全球可能有10亿以上的人群，他都受到这样的一个肠道的疾病的困扰。
1: 那么还有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我们看到肠息肉，
0: 肠息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下消化道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肠息肉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从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腔里面。那息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它的上皮出现了这样的异常的增生的情况，所以就会在黏膜的表面形成凸起，这个就是息肉。我们息肉的话，按照它的病理会分成炎症的、 增生性的还有腺瘤性的。那对于腺瘤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放松。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就担心呢，我说哎呀，这家伙息肉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这一个息肉就出现第二个息肉，出现第三个，将来我就特别担惊受怕，我就觉得会不会就该得肠癌了。就每天都担心。然后几天以后啊，就去又找医生了。医生说您这切片出来了，没事啊，不用担心，良性的。我说那他以后会不会变呢？他说您要怕变呢，您就半年以后再来检查一次。我说好，那我就半年以后又去了，又去查了，查了以后说没什么关系，你可以放心了，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觉得梁阿姨，其实您的警报是解除了，您不用担心。但是肠息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确实还是会有多发的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们建议是定期的监测。
1: 那么肠息肉其实有很多种啊，那哪一种肠息肉是可能会引发癌变的呢？
0: 我们看啊，在这个息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炎症性的息肉它是不会癌变的，只有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它才会癌变。那在这个腺瘤癌变的过程啊，它也不是一天发生的，它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的体积的增大啊，它局部的基因的变化才会发生癌变。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得更紧密一些。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

0: 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事高德堡的简要事迹；
2: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3: 新闻聚焦，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到。
3: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新时代以来，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潜艇兵们，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深海潜行永不迷航。这些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水下尖兵锻造得更加过硬，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请听录音报道，时不我待，利剑深蓝。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孙超、丁斐玉。
5: 战斗警报！
6: 战斗警报！
7: 是战斗警报！
5: 有
2: 东海某军港，一艘艘深黑色的潜艇像神秘的鲸鱼一样静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狭窄的舱室内，口令声、操作声此起彼伏，官兵们密切协同，很快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必须快速而且精准，甚至要以秒为单位计算反应时间。
8: 你可能有一个环节没做好，可能这个战机就错过了，你就抓不到合适的攻击窗口了，或者是说你这个态势就不是最理想的态势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还没到呢，它的态势就已经变了。攻击时间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越快越好，时间越短越好。
2: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充满厚望重托，他强调，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对于组建不到十年时间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来说，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一切为打赢，一刻不松懈，早已经是官兵们的普遍共识。艇员杨璐介绍说，为最大限度地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不断提升训练质效，他们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滚动复习、循环训练、 交叉融合。

0: 合第四推进的潜艇全科目组训模式，摊开了潜艇单航次多科目训练的新路子。
1: 就是你一个人甚至可能看要会两个岗位的技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F1 赛车到站了以后专门有换轮胎的，还专门有打螺丝的，分工特别明确，他可能既要完成自己原来本职岗位的工作，还要会其他岗位的工作，这时间必然快，对训练水平要求更高了，配合默契也要求更高了，能力水平要求高了，这个也就是说平时要练。
0: 时间不等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些年这支艇员队以任期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打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创新战法训法。艇员张守威对记者说，为了解决潜艇海上连续布雷的难题，他们创新布雷方法，大幅缩短水雷的重装时间，有效提高了布雷效率和潜艇快速响应能力。
2: 优化整个的流程，左右开工同时进行，像做菜以前的流程可能就是我先洗然后再切，切完以后放在那里热锅烧油下锅，现在呢我把它穿插进来，这边切完以后我锅就可以热起来了，这个时间像甘特图一样压缩，总时间更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的完成作战任务。
0: 在与时间较劲儿的过程中，艇员们不断打破思维定势，用一招一式的突破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备战打赢勇毅前行。从军29年的一级军事长贾永广，主动改进潜艇某系统的操作使用方法，让能耗和噪音都大幅降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优化设计的某型武器发射模型，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脱颖而出，并申请了专利。三级军事长刘导海探索研究的某重要设备连接线优化技术革新方案，在海军部队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一级军事长贾永广告诉记者，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下，艇员队各岗位各专业的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
3: 支队大力的鼓励我们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给了我们创新的动力和劲头，给了我们自主的权利，他就给了我们自主的空间很大。现在我们就是变成把被动变成主动，在训练上自主的去创新训练模式。
0: 潜航深海常常和强敌对手狭路相逢，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经过多年的创新探索，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只与强敌拼快慢，不被困难抢时间。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先后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被战区海军表彰为东海强军先锋，装备保障工作先进单位。艇员队艇员王征说，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他们将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不断突破极限条件，有效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
4: 使命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强军征程上我们要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时刻紧刻核心作战能力，始终以整戈待旦的战备状态紧盯使命任务，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锻造过硬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深海利剑。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全军首期提升政治干部组教师教能力培训班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顺利结业，来自全军军级以上单位的多名宣传教育骨干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淬火。这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学理论悟传统吸机理练能力总体思路，探索推行专题教学加难题破解加经验交流加情境体验加实案实训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帮助参训学员拓宽组教师

0: 支教思路，全面锻造过硬能力素质。据了解，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打磨出十多份高质量教学主案，形成几十项配套实操成果，为后续组教施教提供了借鉴参考。
1: 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圆满结束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在印尼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印尼军政领导，出访学员和官兵赴印尼海军学院参加友谊运动会，与印尼海军学员共同开展文化沙龙，双方还组织了舰艇互访、学术交流等。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近距离了解中国海军舰艇和航海文化。一系列交流活动搭建起互学互鉴平台，推动中印尼两军关系走深走实，巩固两国传统友谊。应印尼海军邀请，编队驶离泗水丹戎佩拉港后，与印尼海军开展舰艇联合演练。
0: 总台记者谭振华、张军近日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据介绍，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德宝的简要事迹。高德宝，军事航天部队某部军士，男，汉族，1983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入伍，2007年5月入党。他扎根临海雪原，深耕装备操作维修一线，创新研制脉冲信号发生器，有效延长器件使用寿命，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铜奖2项，获中国航天基金奖、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次，被表彰为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尖兵，荣立3等功2次。
0: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现场观看灯光秀的游客纷纷表示，
4: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5: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3: 市民林道辉告诉记者，
6: 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他坐在轮椅下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3: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来自贵州的中学生管玉涵，
7: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

0: 专门看一眼。我也要马上中考了，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也希望自己四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吉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1: 王吉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吉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国防科技大学张元：
2: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吉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武警工程大学苏畅：
3: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吉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1: 王吉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陈坤：
4: 他自强不息、矢志为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亚楠、刘佳琪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联合驻地公安局、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法律专家们现场为官兵解答日常涉法涉诉难题，并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此外，部队结合军营典型涉法案例开设模拟法庭，通过实景庭审、鲜活案例复盘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切实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官兵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6: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结合防汛工作实际，开展防汛救援技能专业化培训。他们聚焦堤坝渗漏、管涌、滑坡等常见险情，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研讨的方式开展精准施训。这次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空地一体协同救援演练，完成了空中侦察、远程施救、水域搜救等科目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快速响应、精准处置的实战能力。
5: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并且很耗时间。万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消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

0: 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

0: 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

0: 英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5: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他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7: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9: 这边干什么啦？
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

0: 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当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稻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柴，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

0: 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同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3: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4: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5: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3: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5: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4: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3: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

0: 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1: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0: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散锁桉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5: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 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

0: 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1: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2: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3: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五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6: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5: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8: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7: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7: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0: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7: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

0: 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1: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2: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3: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4: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5: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五设四重五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0000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0: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5: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6: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

0: 生标准同步废止。
1: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0: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2: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

0: 的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5: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定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4: 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7: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8: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6: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7: 暑期都没有了？
8: 对，他就瘦了10套。
7: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8: 这个目前没有哎。
7: 你能告诉是哪家？
8: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6: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9: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
7: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9: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6: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9: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10: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9: 不是不是
10: AI 图，
9: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 但

0: 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0: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0: 你
2: 把链接给我，
0: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3: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呢，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4: 此外，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之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来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
3: 那么如此 AI 照片啊，这个片得打上引号，是欺骗的骗，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呢？又该怎么来监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

0: 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的一家菜市场，有一个已经空了100多天的水产摊位。过去的这些天里，这里的水箱还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鲨鱼台擦得锃亮。只是摊主张松林的身影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原来在今年4月，张松林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2: 然而在他生病住院的这4个月的时间内，他的那个水产摊位的营业额却没见少。那这是怎么一回事？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的报道。
3: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是顾客和邻里眼中的憨厚小胖。4月14号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张秋芬回忆：“
4: 阿姨，她说小胖不行了。”我说：“怎么不行了？”她说：“喊他也不吭声了。”说的，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她说：“不行了。”说的，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3: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摊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摊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5: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那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3: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6: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杀一下鸡。
3: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不干什么啦？这个啊，想进嘛。
3: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3: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4: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好，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3: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四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9: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2: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0: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1: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10: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四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刁大明表示，
11: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十个百分点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也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哈、啊、预留各种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2: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12: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10: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3: 因为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1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13: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个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1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1: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0: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10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13: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海关总署将发布七月外贸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六月进出口总额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于今天举行。跨越64载光影征程，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北京，以多元舞台演绎致敬中国电影，共叙银幕初心。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30到9:30，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赌人》。上期我们说到，温子良和夫人道出了实情，说为什么凤三会来拜访他，其实啊，是想拉他入伙，要借助他的家财来招兵买马，立山头为王。温子良说了，说那年呢、我包下了独一家酒楼，我款待的就是乔装打扮的凤三，我不敢将他引至家中啊，我怕家人担惊受怕。